0: 你怎么拿县长的东西啊？
1: 这本来就要送给独立旅的，钱有多少他自己根本没数，不拿白不拿。
0: 那你可别让县长知道啊。
1: 县长你还不懂，家里养着日本人，这边又给独立旅送钱，这是把两头的路都给通了。咱们现在能捞就赶紧捞啊，咱们也得想想后路，不是啊？
0: 哎，日本人。
2: 人走了，
3: 你为什么找吴正？
2: 天良先生，孩子的话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呢。
3: 黑文鬼也陪他胡说八道吗？
4: 哦，我老师啊，饰演皮影戏，被崔文奎给害死了。吴正很喜欢我老师的皮影，如果我肯卖给他，做什么，他都会答应的。
3: 什么皮影？
4: 孙悟空。
3: 什么戏？
4: 大闹天宫。
3: 崔文奎为什么害死他？
4: 这我不知道。
3: 你找吴正到底干什么？
4: 我把皮影给他。不要他，帮我杀了孙文奎。
3: 我也可以帮你杀了孙文奎。
4: 我当然不会找你了。我爹好不容易把你给藏起来，你还不相信我爹？我不想我爹的苦心被我毁掉。爹，吴镇在哪？
2: 在茅房那边的，去吧。
3: 等等，

0: 哦，你去吧，有你爹在这陪我说话，去吧。
1: 田先生，请坐。哎，你就是吴镇？
2: 正是。你是贺铮？你找我有事儿啊？我老师的孙猴子，你是不是想买啊？
1: 这是你老师吃饭的家伙，他不卖呀、啊，不卖。那你怎么去的蟠桃会？段先生，您这孙猴卖吗？对，
3: 吃饭的家伙是不卖。
1: 您不卖，这孙猴咋去蟠桃会啊？
2: 孙猴子给你，你把孙猴子给了我，是想让我给你办点事儿吧？
1: 是，帮我杀了崔文奎。嘿嘿，就为了一个驴皮影就想让我杀人，不值得。我是不会去的。
2: 哎，别，都不能试一试吗？
1: 小孩，喂个驴皮影我去杀人。
4: 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哎，回去告诉你爹啊，吴镇告辞了，走了。哎，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到底什么时候去找菜包子？找他之前，我还有事儿要办。
5: 姑娘，
4: 哎，你这。 你也没跟我说，你还有事儿啊？
5: 关门。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约了人。
0: 谁？
1: 我还不知道。
0: 没准是熟人。
1: 神神秘秘。你快点啊！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
1: 我们的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包子。
0: 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你们俩行啊，什么时候约上的？
0: 这
1: 你还跟我装神秘是吧你？啊？哎，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先说，是不是他约的你在这见面？
0: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说他约了人，然后你就来了。你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是
2: 孔先生还好吗？

0: 我来找八角莲，
1: 不能够多吃的。
0: 家里用得着，今晚了要兑水。
1: 记得君臣佐使。
0: 还是救命要紧。

0: 会尽力的。
1: 我有个妹妹叫童灵的，在吕布指挥所工作，如果她问起我来，别跟她说我死在这儿，就说我是和日本人拼死。

0: 你们中国人就是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东西身上。话不能这么说，田园先生。论修身可以曲面上进，不思旁；若论治世，世间有些玩物还是可以供人消遣的。<笑>孙悟空在你们看来是一个不畏强权的斗争，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又以强权的利器。
1: 权与权又不一样，
0: 闭嘴！大人在说话，小孩傻插嘴。<笑>好了，不说了，我正好要出城办点事情。
1: 好，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在你府上叨扰了这么久，就不麻烦何县长了。
1: 田先生，那我就不客套了。
0: 由你儿子代劳送我出城就行了。
1: 你说什么？
2: 你儿子很聪明，我带他出去见见世面。放心，陕州我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把他完整无缺的给你送回来。你，洛阳好玩吗？
0: 当然。
2: 好，我跟你去。
3: 儿子，
2: 爹，你放心吧。
1: 只要少一根毫毛，我会要你的命的。

0: 共产党怎么什么人都是我？
1: 人家怎么了？
0: 这，没怎么。那能不能请你和你们领导说一下，换个人？
1: 哪那么简单呢？说换就换？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行，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1: 说。
0: 我要跟你去洛阳。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就是因为危险，所以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

0: 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

0: 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呀，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

0: 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

0: 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在洛阳有接头人，比较方便。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啊。
0: 那就带上他吧，说不定会有用处。
1: 我去不去，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
0: 那你别去了。
1: 你才别去了呢，凭什么我不去、啊？
2: 好了，我决定了，一起去。

0: 洛阳和咱们这不太一样，那里存在很大变数，到了以后咱们要好好计划一下。
1: 怎么了，豹子？
0: 啊，没事。
2: 吴镇让来面见大当家，小鬼子这次玩阴的了。他们培养了鼠疫病源，随着国军败兵到了陕州，现在包括黑虎山在内，县城周边的百姓，只要是和洛阳方向的败兵或难民有过接触的，很多人都感染了鼠疫。吴镇担心十八杆刀可不了解情况，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所以让俺回来知会大当家，早做提防。
3: 鼠疫，
2: 看上去有些像风寒，感染性极强，一旦感染，轻则丧失战斗力，重则性命不保。
3: 可有应对之策？
2: 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过吴镇去了洛阳。
4: 洛阳？那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啊。
2: 他要去找病源和药品，如果不行就炸了他，掀了他们的老窝，鼠疫就能得到控制。
4: 一个人跑到日本人的占领区，这不是胡闹吗？
3: 王十二
5: 在。大当家什么吩咐？
3: 你接触过日本人，知道他们的道道，多带些人手，马上去洛阳，明里投靠日本人，暗里接应吴镇。
6: 是。
4: 哎，等等，王十二。你觉得你够分量？你跟他们去说，玉溪刀客的二当家，秦佛爷沟的货郎，手里有三万人马，愿意投靠他们。听清楚了？
6: 二哥，知道了。
4: 老豹子，你六十大寿，我没赶上。吴镇这事儿，我破例帮衬帮衬。就算我随了你了，好，不用送了，走。

0: 大哥，你真让他去接应吴真呢？我相信霍浪，他是条汉子。
1: 可是他手底下的人都说不清楚啊。万一要是有人告诉了日本人，
0: 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就看霍浪的造化了。

0: 到了洛阳以后，你们不要乱动，我去打探消息。
1: 好，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0: 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1: 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很像是杀害赵维国同志的那个日本人。
0: 会不会看错了？
1: 不会的。而且我觉得，山中有很多事情与这个人有关联。
0: 确定吗？
1: 嗯。
0: 那如果到了洛阳能见到他，我们找个机会顺便解决掉这个人。
1: 好。我听崔永奎说，你这次来是带着记者和军统两个身份来的。
0: 是的，所以洛阳那边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些消息。
1: 你是怎么打入军统的？
0: 这个你不用管，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好了，得去找个住处，明天一早去洛阳。
1: 喝点水吧。我不渴。聊完了？你生气了？谁生气了？才没有。
0: 一开始吧，我也没发现。可是，一看你，怎么突然变丑了？肯定是生气啊。你才变丑了呢，你。那我这样，你心里没点数啊？
1: 笑了，你看，你笑起来不好看。好看啊？那和他比呢？
0: 您不一样。有啥不一样？他像我儿时的玩伴，也就是。 崔文奎的妹妹，崔文佩。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她的消息了。这块玉佩就是当年她送给我的。当年她送你的，
1: 那说明这个玉佩在你身上放了很多年。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替你保管吧。等遇到他的时候，再还给他。你知道吗？以前吧，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大鬼子。可是认识你之后呢，我这心里好像多了点什么。
1: 多了什么？
0: 继续打鬼子，说了等于没说。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惜战火纷飞，稳定的生活也就变成了一种奢望。宁儿，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我们的想法才能变为现实。所以。
2: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你懂了吗？懂。谁给我？遵命。停！停！站住！再跟往前一步。
3: 龙徒弟，死了死的！你们听好了，跟你们上面的人说，玉溪刀客二当家霍郎率领天池山当家孟石龟，春里沟当家王十二，长冢岭当家陈虎前来拜访，商量商量合作的事儿。去。

0: 这是玉玺刀客，怎么着？
1: 不是他娘的，是不是不见点血还不相信啊？
0: 好，好，好，诸位稍等片刻，我这就进去通知。

0: 怎么感觉怪怪的？
1: 有什么怪的？
0: 整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你不愧是搞情报的淑珍，感觉看什么都有问题似的。我看这村子没有大，没什么动静，也正常吧。咱们去前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口热乎吃的。嗯。
2: 马亮，李松韵。

他们头上戴的什么玩意儿？怪吓人的，防毒面罩，估计这里也爆发疫情了。

0: 哥，二哥，
1: 啊，
0: 看见车里那人了吗？
1: 他是谁啊？
0: 就是他，挑拨的魏十七和孙仲环投靠日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金牙的事儿也是他煽风点火。
1: 认准了他，
0: 这趟不能空着手回去，找机会做了他。
2: 二哥，你放心，这个人是我的了。
3: 你小点声，见机行事啊。

0: 这个院子是什么地方？如果没猜错，这个院子就是日军隔离感染者的地方。
1: 那些百姓呢？估计已经感染了。之所以把感染者集中到这儿，是因为他们不想疫情威胁到自己。那咱们怎么办？
0: 不知道。
1: 总不见得在这干站着吧？
2: 这里这么多日军，他们自己不怕被感染吗？他们应该有疫苗或者药物，就是提前注射，可以让人不会感染病菌的东西。那么
1: 好的东西，那还愣着干啥？赶紧抢啊！
2: 哎，你干什么去？
1: 抢疫苗啊！
2: 你能不能别胡闹？再这么胡闹，就回行政站去。
1: 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以为都弄明白了，没想到还这么冲动。
1: 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在这碍事儿，那我就走，还你。

0: 没有钱，这个给你，到了那边之后可以换吃的。
1: 我不要。
0: 包子，你拿着吧。

0: 大爷，这句俺不懂，
1: 自己念念。
0: 莫见乎已，莫见乎危，故君子。慎其独也。
1: 这句话应该这么解，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看得到你，或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是君子的，都不会有不好的想法，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仍然会谨小慎微。
0: 那俺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放屁也是不对的了。
1: 那也无妨啊，这有屁不放岂不是憋坏了肚子了。
0: 可俺还是觉着做君子挺累呀，啥啥都得管着自己。
1: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君子之所求。但凡是中国之君子，从不会恃强凌弱，更不会为虎作伥。
0: 可俺还是觉着做君子挺累的。
1: 是啊，君子无非身后之名，小人却是眼前之利。
2: 大当家的，
1: 梅香来了。
2: 妮子，你别有事没事老缠着大爷说那些有的没的话。
0: 俺才没有呢，英姐姐走的时候说了，让俺多陪陪大爷。
2: 嘴上没个把门的，
0: 是真的。
1: 梅香啊，师爷呢？
2: 哎，找刘半斤去了。哎呀，这俩人叨咕一上午了，也不知道叨咕什么呢。
1: 好，我去看看他们啊，好好问书。
2: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
0: 自从英姐姐走了以后，大爷就跟失了魂似的。哎，娘，要是我走了，你跟爹也会这样吗？
2: 上哪儿去？哪儿都别想去你。

0: 识字儿不多，这写着是抚养吧？
1: 哎，还真是抚养。二哥，我听说呀，这是因为小鬼子的高耀奇，说是叫洛阳不吉利，所以他娘的还真改名叫抚养了。
0: 他奶奶的，非得给他改过来不行。
2: 几位当家的久等了，藤冈大佐有请。
3: 走，进洛阳，你们几个等着。
1: 二哥，既然来了，就随他们的规矩叫抚养吧。
3: 少他娘的废话！老子打吃奶的时候就知道这儿叫洛阳，不知道他娘的什么抚养。走，进洛阳。

0: 钱先生。
1: 什么事？
0: 钱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1: 怎么，你害怕了？
0: 不是，我怕咱们去的地方太远，我爹会担心的。
1: 我带你去风坡岭，一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
0: 不远吧？
1: 放心，我会把你完整无缺的还给你爹。

0: 你忘了刚才我都说过些什么了吗？只有赶走鬼子，心里想的才能变成现实啊！
1: 一路上，你们俩说什么我都插不上话。我现在又帮不上忙，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没有啊，其实你帮了我很多，而且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1: 啥时候？
0: 在机场，没有你，我根本从周中校嘴里审不出些什么。
1: 还有在黑虎山，没有你，我就死在大吉阿手里了。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我根本上不了青龙寨，还有很多呢。我这一着急，嘴笨，说不出来了。
2: 玉佩，你们还要不要？放心吧，你的还是你的，你喜欢就行了。 这么笨不拉几的，才不喜欢。
1: 谁笨了？你才笨呢！走啊！
0: 谢谢啊。

0: お前らの武器を下ろせ。
1: 他说啥？
2: 哦，几位当家的
1: 啊，
2: 请把你们身上的武器都卸下来吧。哦哦，只是暂时保管在这儿，过会儿都还给你们。
1: 他们也害怕，
3: 都卸了吧。
4: 娘的！
0: 小心！
5: 干什么？没了。
0: 前面哪里个不对？
2: 霍当家，您这里是这？
3: 就把小刀。
1: 哎，这也一帮怂货。
2: 霍当家，里边请。
6: 我来给几位当家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藤冈大佐。
3: 大佐？大佐是啥呀？啊，就你们当家的呗。哎，那我来介绍一下，你跟他说，这位是我们的大佐，玉溪刀客二当家货郎。这位天池山当家孟石龟。这位长城岭当家陈虎。在下春里沟王十二。
7: 皇軍が人でかけているときに考慮してくれれば必ず友達と思うよ。
6: 在皇军用人之际，咱们这个时候要是能跟皇军合作，一定是双赢的局面。
8: 哎，你跟他说，这合作就得有合作的样子。他们皇军缺人，哎，我们刀客缺枪，你问问他能给我们多少条枪啊？
7: じゃあ霍さんの下に何人いる？
6: 大佐想知道霍先生手下有多少人？
8: 来，咱们手下有多少人？
9: 三万多人吧，
3: 差不多
8: 啊，四五万人。

0: 规矩啊，要他娘的投名状。
1: どういうことは、わしの提案は反対しないか。
2: 照这么说，大佐的提议不反对哈？
3: 不反对。
0: 反对吗？
3: 你先答应。
0: 我也不反对。就是啊，这枪给的太少。
4: 数は少なすぎる。
0: 两万条，有商量。
4: 2万本だったら考えてる。
1: まあいいと思う。
2: 这个可以考虑。
0: 好。
3: 好。
1: これで決まりだ。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3: 来。大佐。
1: どうした？洋酒には慣れていないの？
2: 大佐问您，洋酒喝不习惯。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得问清楚了。我们这一路上过来，就看见那病病歪歪的人了。你们这洛阳是咋了？闹瘟疫了？
2: 是这样，在阜阳的确出现了瘟疫，现在战事紧张，皇军这边也没有足够的药物稳定局势。哼，
0: 这他娘的洛阳的人基本上让这些鬼子杀的差不多了，这他娘的再一闹瘟疫，全死绝了就。
4: 这妹子的，
2: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各位早点回客栈休息。只要你们能够拿崔文奎的人头，你们的军火啊，皇军一定兑现。
0: 让他记着，别他娘的反悔。走。
3: 告辞，
5: 告辞，
6: 告辞。

0: 贺胜怎么也来了？
1: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风魄岭医院。
1: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2: 带你来打疫苗。
1: 那你也会打吗？
2: 当然，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打。

0: 开支越来越大，虽然省吃俭用，可钱还是不够花呀。
1: 是啊，眼下这种情况，只出不进，不是好办法。
2: 要不，我带人去洛阳，从日本人那儿弄点儿。
0: 那不是去送死吗？
2: 可山里的弟兄也不能没有吃喝呀。
1: 我那还有，
2: 大当家，您就那点仓底儿了，用完可就没了。
1: 放心吧，钱的事儿，我自有办法。

0: 董事长，
1: 这一杯我敬你，先干为敬。
2: 苏云奎，你别给我来这套。酒我可以喝，但是人你必须还我。
1: 张市长，今天我们只唠家常，不聊公事。
2: 少给我装蒜，
1: 管教无方。张市长，不要动这么大的肝火。你的部队是让别人打散了逃到我的地盘，我是替你管管他们。
2: 那需要缴了他们的械，把他们关起来吗？
1: 缴了他们的械，是害怕影响他们对本地的治安。况且我也没有把他们关起来呀。
2: 那他们的人呢？
1: 我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安置到了机场，另外一部分安排到了地坑院。你放心，好吃好喝都好着呢。
2: 你好好的修你的机场，你凭啥缴我的武器？
1: 张市长啊，兄弟，不瞒你说，我这机场也修得差不多了，我下一步要干嘛？我得保护机场。
2: 就凭你？
1: 所以凭我不行啊，我得借用你张市长的人。
2: 我说崔云奎啊，就你说的这些，要是传到司令长官那儿，
1: 电话就在那儿，要不我给司令部打个电话。

0: 我再陪一杯。
1: 哎呀，这婴儿和吴镇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2: 我倒是担心霍郎他们啊。
1: 要说霍郎这个人，要不是一身邪气，不受束缚，那
2: 他这个人啊，当初我也是侥幸赢了他半招。
1: 那可不是。嗯，我虽然不懂刀法，但是我会看啊。当时您是不想看他见血，可他呢，招招毙命。那你想，你让他不让，那得差老远了吧？
2: 不管怎么说，霍郎是条汉子。
3: 조사 작전 수행하겠습니다.
4: 곧다 저거래.

0: 这些人，你都看到了吧？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们马上就会消失的。
1: 你们这么做，觉得很厉害？
2: 难道你不怕死吗？
1: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要挟我爹帮你做事吧？我爹贪生怕死，才会被你们利用。哼，
0: 你很聪明，说的没错。
1: 但是你错了，你们这么做，只会让我爹觉得你们根本不可信任。我爹以前是贪生怕死。
0: 但是你们这么做事后，我觉得我爹就不会帮你们了。林氏逢之亦死难，到了关键时刻，他照样会怕死的。
1: 人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0: 是吗？好，那咱们就走着瞧。
3: おとなしく質問答えろ。変なことしたら殺す。ここがどこだ？
4: ここは風暴病原。

0: 解决了。
1: 嗯。哎，干什么？
0: 你别跟我抢，我会日语，我跟着卡车走，应该可以找到制造病源和囤积药物的地方。
2: 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你别忘了，那个日本人和你们打过照面，唯独不认识我。

0: 你们都在这盯着，注意安全。咱们真的在这干看着？
1: 干看着？哎呀，你还别不信，我们在这儿啊，起码有三个作用呢。你看啊，这第一，如果这里面又有新送出来的病源，我们可以拦住他们，送到附近隐蔽起来，只要我们找到药物，可以第一时间回来救他们。其次就是，如果这是出洛阳城的必经之路，鬼子一旦有动作，我们可以马上发现，也可以立刻通知你爹和孙文奎早做防备。还有就是，哎，你没发现吗？蔡真很了解你的心思，他知道你离不开我，所以故意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0: 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的？
1: 这就是战斗中的默契，有时候不需要说话的。
0: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

0: слышу нас.
1: 你怎么在这儿？是拿我家那个日本人带我来这儿。他们带你来这儿干什么？他信不过我爹，所以拿我当人质。今天还带我打疫苗。那你就乖乖来了。当初把我关起来那本事哪儿去了？这不一样，只有我在这儿，我爹才会抗日。好孩子。你呢？你为什么也来了？
0: 日本人往陕州送了很多携带病菌的人，我来这儿希望能找到药。刚才那里就有很多病人。
1: 吴镇他们在哪儿？真的，他们也来了。太好了，就该把那些火器都干掉，他们根本不是人。
2: 我儿子没有。
3: 老爷，他们进了洛阳城，咱们人跟丢了。
4: 一群废物！啊！一群废物！
2: 老爷，快！

0: 我在你的心里瞧不起你爹，就你爹这熊样，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天阳这熊，你祖宗浪费的！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 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 三件套银碗成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 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2: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八百 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 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划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

0: 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

0: 难，撑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2: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

0: 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 晚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

0: 凡承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10: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11: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这事儿不放，
9: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3: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11: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那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啊？
1: 我知道，
0: 你在心里瞧不起你爹，就你爹这熊样，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这熊，你祖宗八辈的！
2: 二愣子，
3: 二哥。
2: 给我也倒杯茶啊。
3: 好。哎，
2: 不是，找着没有啊？
4: 没找到。
3: 二哥，哎呀，
2: 那就得先把吴镇这小子找着。
4: 二哥，嗯，这里鬼子戒备森严，就算你找到了吴镇，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2: 那可不一样，今天你们也都看见了，这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把洛阳改成阜阳啊？就是因为他娘的，他们心虚害怕。十二，哎，明天接着找那个日本人，咱们就算帮不上吴镇那小子的忙，咱们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5: 放心。嗯，
2: 二愣子，
3: 二哥，
2: 你明天去几道城门那儿转悠转悠，看看进出的路。
3: 好，
4: 二哥。那有什么需要我的？
2: 咱们俩认识吴镇跟上官英，咱们也转转。
4: 好，
2: 没准儿就碰着呢。

0: 我，咱们当着上官豹的面，我给你们立过规矩啊！整个玉溪刀客，除了我能叫老豹子的名字之外，你们几个都给我敬着点儿。
1: 是是是，大当家这个位置，您就真的心甘情愿的让给他？
0: 哼，这上官豹啊。 他得感谢日本人，要不然的话，我迟早还得跟他拼一次刀。可眼下这局势，我十个货郎也顶不住他一个上官豹。说实话，咱们玉溪刀客能有今天，多亏了有他们。就咱们几个，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有骨气的土匪。我告诉你们啊。 出去吃喝嫖赌我不管，老豹子要找你们的茬儿，有我这儿戳着，他也不敢把你们怎么地。但是有一样，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这是啥？米芾，清河帖的真迹。站长，你别看这些东西不是真金白银，但是价值连城啊！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当然，如果张师长你不喜欢，换。
1: 哎，文奎，你干嘛这么破费呀？
2: 我一直认为打仗是把好手，这没想到你这练才啊。
0: 先生，那那些兵和枪
1: 已经报损，已经报损。真迹，真迹。
0: 那我找人把这些东西跟您都送回去。朱排长
3: 到，
0: 还有人把张师长送回去。
3: 是，来人，把张师长送回去休息。
1: 却之不恭，却之不恭啊！

1: 队长，你看他那副德行，我真想一枪毙了他。这就是我们打败仗的原因。
2: 队长，你给他那些字画那么值钱，为什么我们不留着？
1: 那些字画是知了钱，那是懂的人不多，现在还是真金白银好用，你别管了。
2: 队长。
1: 疫情防范的怎么样？基本上得到控制，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安置在地控院了。啊，
2: 县城来往的所有人，你要严加防范，知道吗？哦，对了，还有一个大问题，
1: 你说，
2: 我听说刀客也来过，他们那边可有疫情啊？
1: 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忘了。周排长，
3: 到，
1: 跟我上趟黑虎山。
3: 是，
1: 走。

0: 就在这儿好好待着，不要乱跑。
1: 嗯，
0: 这两天会有人专门给你做饭，还有医生专门给你做检查。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带你回山州。
1: 我知道了。
0: 嗯。

0: 是他娘的年轻，坐不住。不过也好，没准出去还能杀几个日本人吃。
1: 谁啊？
2: 啊，是我，唐范爷。
1: 来了。
3: 这么晚还没休息呢，
2: 来看看你们。
1: 哎呦，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啊？
2: 特地带了酒和几个小菜，咱们亲近亲近。
1: 哎呦，没想到啊，这日本人还有里有面的啊。

0: 早就听说过，十万刀客，威震一席。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诸位，荣幸之至。先干为敬，
1: 先干为敬。哎，等等等等等，先不喝，把酒放下。我们哥几个问你点事儿，你也是个有学问的人，现在呢，给日本人干事儿，我们想知道。 跟着日本人干事儿有啥好处？我们哥几个也盘算盘算，到底划算不划算？那要看你提什么要求。哼，这他娘的还用说吗？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不是为了多娶几个老婆，谁他娘的给日本人干的狗腿子？嗨，
0: 要是为了活命呢？哈哈哈。
1: 你的意思说不跟着日本人干，就他娘的活不了了吗？
2: 二哥，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合适了。
0: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来都来了，来了就得问明白。咱们问的越多，就说明诚意越大。你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
0: 我一定如实禀报藤冈将军。嗨，你别打岔。
3: 你还没告诉我们为什么当狗腿子？当狗腿子有啥好处呢？他娘的，差点宰了！
2: 差点啥？
3: 你看这磨磨唧唧的样，能当狗腿子吗？
2: 差点宰了条狗。
1: 洛阳城里人少，但是狗多，有的是机会杀。愣着干嘛？没见来客了吗？坐下，陪客喝酒。来，兄弟，
0: 来呀！
1: 我们还没答应呢。按理说，玉溪刀客的二当家。
0: 可以漫天要价，
1: 不，我们不开价，我们要看日本人给什么价钱，给的价钱划算，我们就跟着他们干。价钱不合适了，我们就拍屁股走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挺好的吗？但你总得给个底线。套我话啊，我告诉你。
0: 我有条件，我也跟日本人说，我跟你说得着吗？你就一传话的，跟你说了，你担得起吗？也好，我倒省事儿了，那我就先告辞了。麻烦你从外头把门给我关上。
2: 二哥，我去送送。
4: 怎么回事？
2: 嗨，甭提了。 俺本想看看这里进进出出的路，没想到这里巡逻的鬼子忒多了。就在这个时候，俺突然看见一个落单的鬼子，正好为俺的大刀。没想到他点子还挺硬。
5: 人呢？
2: 跑了。
5: 要不是碰上一队巡逻的鬼子，他还想跑。巡逻的鬼子。 我怎么感觉你说这话不太通顺呢？哎，
1: 你是想杀一个鬼子？正好鬼子的巡逻队来了，完了那鬼子

0: 就跑了。哎呀，这就说明你要杀的那个人就不是鬼子。哎呀，
1: 对对对对，俺怎么没想明白呢？
2: 哎呦，就你这脑子还出门。

0: 那就封锁疫情区域，实行绝对隔离。
1: 是。
2: 村里长，这里的人还有山下的百姓和您手底下的兵不一样，您这么做，我担心。
1: 我告诉你，我管不了那么多。
0: 站住！旅长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1: 我请你们搞清楚，这是黑虎山，不是你们陕州县城。让开！
2: 胆敢上前一步，我杀无论。
1: 我看你谁敢开枪！
0: 你走一步试试，
2: 把枪放下。

0: 大家听我说，里面的人我们一定会尽力救治。可是，这种病感染性极强，一旦和各位接触，他们身上的病就会传染到你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隔离起来，就是为了让没得病的人不被感染。
1: 爷爷，你说的话我明白，我们吴当家临走之前也是这么交代的。可是，这屋子里头。
0: 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兄弟，就算跟他们一起死，我也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折磨。
2: 他们也是我的兄弟，
3: 吴当家去洛阳找治病的药，等他回来，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0: 元爷，你说这话我信，我也相信我们吴当家的不会扔下我们不管。但是这帮国军。
2: 让他们滚蛋！我们黑虎山不用他们管。
0: 我们上来是控制疫情的，你少来这套。
2: 我刀客有刀客的道。今天我看在元野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记住，我并不是怕你。
3: 干啥？应该是在接种疫苗，打了这个就可以不被感染鼠疫了。那要咱打了，咱也不怕了呀。
2: 不过他们撤兵就是为了打疫苗，这啥好怀疑的？你不知道，两军对垒。 阵地和工事都是提前选好的，有利地形做好的。就算是为了打疫苗，也可以让这些医护人员到前线去打呀，没必要撤出阵地吧。

兄弟们，不管这天杀的病能不能要了你们的命，我们都会把这笔账记在日本人的头上。

0: 不是你跟胜，你说你上山这么久，为什么来了一个菜包子？短短没几天，他们的关系却走得这么近。
1: 旅长，你真想知道？
0: 你说，
1: 咱先不说过。

0: 过去统领那些贪腐之徒，见着日本鬼子一错就败，眼里只有钱，心里没有鬼。咱就说说您崔旅长本身，俺承认，论打鬼子您不怂，但您缺点人味儿。俺一直以为抗日救国抗的是日，救的是国，但自从俺跟了大当家还有蔡包子之后，俺才知道国之界限。 是人话的，人心不起，界限何在？家国何在？是，蔡包子一直提防你，但他只是提防你。
1: 大敌当前之际，他想的是如何驱除日寇，从未想过积极对付你。可旅长您呢？你说完了？
0: 你别忘了，咱们两个人上山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不管你隶属哪个部队，也别忘了你的身份。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你是弃党投共。我可以将你就地正法。我投不投共，在您心里就这么重要？在你心里，对付共产党比对付日本人还重要。
2: 别忘了你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也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嗯。走，咱们去会会那个田园政权啊。
3: 花二爷，对他有意思？嗯，先办正事儿，回头再说。不，看什么呢？看，走啊，办正事儿嘛。这，哎，
4: 二哥，这妞漂亮啊！啊，
3: 大当家，东西都在这儿了。 看来是时候了。您说的是黄金宝藏，是啊。那张图找到了？还没有。不过在什么地方，也是八九不离十。你当初是蔡督军身边的护卫队队长，也是我最信赖的人。这个秘密。 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多谢大当家的信任。老当家临终前跟我说过，这个宝藏里面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还能是什么？是一座未被发现的金矿。金矿？大当家，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本来这个秘密，我想告诉蔡宝子。 可后来又一想，他一直在前线打仗，恐怕性命不保。而且这个金矿将是己方势力必争的重点。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不测，此处便无人知晓。所以，
5: 大当家放心，我刘半斤定不负所托。想当年，我被土匪追杀，幸得您所救。
6: 我才能活到现在，我将誓死守住这个秘密。拜托了，
7: 怎么办？人家是按规矩来的，既然是按规矩来，我就不能够跟人家说什么。 你要不乐意，那就去退了。
6: 你去给他退了。

0: 我不去，我去退人家会说我以大欺小，你去退。
1: 我退，谁把他放到这儿了我都不知道，我要看见谁放到这儿我早让他抱着箱子滚蛋了，才不让我的闺女嫁给刀客。哎，
0: 看看人家送的是什么聘礼。
1: 切，看什么看，送什么我也不把闺女嫁给刀客。
0: 就这么点聘礼还想娶我们家的女儿？
1: 多少聘礼都不行，咱闺女啊，一不嫁匪，二不嫁官，这是咱之前说好的。
0: 行行，嫁给要饭的好吧。
1: 那是你亲闺女，你嘴上留点口德行不行啊？
0: 会是谁呢？
2: 少佐，
3: 二哥，这是一个人。
4: 那今天就算认识了啊，都给我稳住。
5: 这位就是火狼霍二爷了，久仰久仰。
4: 会说中国话，这省事儿了啊。
5: 请坐。
4: 好好。哎呀，哎，你是姓田啊还是姓啥？
5: 在下田园正雄，为了行走方便，就暂时用田正元这个名字。哦，
4: 我听我们家老十二说，你没少跟我的人亲近啊，怎么着没到我这秦佛爷沟去坐坐呢？
5: 霍二爷说笑了，我倒是真想去啊，奈何事务繁忙，不及抽身呐。哎呦
4: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真会说话，你用不着给我留面子，我这人这小处啊我不在乎。哎，对了，你请我们过来是要谈条件还是立规矩啊？
5: 没想到霍二爷这么爽快。好，那我就直说，你问的这两点都有。哦，
4: 那你请说。哎，对了，哎，我丑话先说到前头，我这人有个毛病，办事儿呢，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我得先高兴了。我要是不高兴了，我就抬屁股走人。丑话先说到头里了，你多担待。
5: 霍二爷，请放心，在这里。我还是能保证你的行动自由的。哎，
4: 千万别说这话，行动自由是我爹娘给的。

0: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现场的疫苗。
1: 那这些人呢？怎么办？

0: やばい、誰かが混ざり込んだ。引き上げよう。
1: 请问霍二爷，你是怎么知道鼠疫的事情？
2: 你们日本人办事那么大的动静，是个人都知道。一句话，给我们足够的解药。
1: 解药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一张嘴就是30000只，我可拿不出那么多。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各自约束好自己的人马，不下山，就不会有事。
2: 不下山，哼，不下山，哼，咱们山上30000多弟兄，喝西北风啊！
3: 是啊，
1: 这样，300只解药，外加100只疫苗，行的话，明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2: 你看，我还以为啊，就我货郎砍价不要脸呢，你老田比我还厉害啊！
1: 行了，霍僧。你已经够多了，足以显示皇军的诚意。人要知足。
2: 你说的轻巧，你哪天要是手心一痒痒，嘿，往咱们这儿扔几只死耗子，咱们得死多少人啊？
1: 所以说，只要按照我们皇军说的去做，你就不会死。
4: 哎，霍二爷，以和为贵，合作这种好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别伤了和气呀。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8: 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

0: 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

0: 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

0: 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

0: 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8: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9: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这事儿不放，
1: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10: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9: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这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哎，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5: 喂，常为您，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哪天要是手心一痒痒，嘿，往咱们这儿扔几只死耗子，咱们得死多少人啊？
1: 所以说，只要按照我们皇军说的去做，你就不会死。
2: 哎，霍二爷，以和为贵，合作这种好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别伤了和气呀。

0: 娘，
1: 你上哪儿疯去了你？
0: 就寨子里啊。
1: 怎么了？说话呀。
0: 书没背呢。
2: 这个是人家放在咱们家门口的。
0: 这什么呀？
1: 金银首饰。
0: 金银首饰？

0: 谁啊？谁会送到咱家呀？
1: 聘礼。
0: 聘礼？这聘谁啊？
1: 傻丫头，聘别人家闺女，把首饰放我们门口啊？还装，还不说实话？
0: 我咋知道啊？
2: 不是你整天在外头疯来疯去给招回来的？
0: 爹，我才没有呢。
1: 他说这个我倒信，谁不知道她是你闺女啊？也就上官英敢惹她。
0: 就是。

0: 什么呀？
1: 大个儿给你的。
0: 大个儿？
1: 嗯。
0: 谁给你的？你还给谁去？去。
1: 嗯嗯。
0: 哎呦，去、啊、去去去。
2: 我知道了，这事儿啊没完。
0: 啊？大个儿，给我出来！出来！大个儿。
3: 哎呦，小妮妹妹，你来了。
2: 你的东西拿走。谁让你送东西了？怎么乱送人呢？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敢欺负到姑奶奶头上来了是不是？
4: 哟，妮子，什么事儿这么大火气啊？
2: 什么事儿？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
4: 没事，有什么你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2: 才不跟你们说。
5: 这么多鬼子出不去了。
6: キミ、ソジ、キミ、あっちだ。
7: 走了，应该是那两具尸体被发现了。走。
6: キミ、あそこを確認しろ。
7: 来这边。
8: 报告，
9: 军长张宝。有好几处发来电报说，日本夜间全部撤兵了。
7: 为什么要撤兵呢？
10: 旅长，
11: 旅长，你怎么来了？
10: 旅长，旅长，我听说我哥感染了，是不是？旅长，我只有我跟我哥。旅长，
11: 旅长已经派人去洛阳了，如果能把药取回来，一定先救你哥。
10: 你们别骗我，我知道这种病一旦感染就死定了。旅长，我求你，我就求你一件事，你让我去照顾我哥好不好？我就他这一个亲人了。旅长，您不知道，我跟我哥从山西这一路逃难过来，都是他在照顾我，没有我哥，我早都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亲人了，我求求您了，旅长，我求求您了，旅长，旅长，
11: 旅长，你起来，
10: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去照顾他吧，让我跟他一起死，我求求你了，旅长。
11: 要不，
12: 领导，如果我按你说的做，你知道多少人要陪他去死吗？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带出去。
10: 领导，
11: 领导，领导，
10: 我求求你让我去。
12: 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人要撤兵？起来。大家都别怕，我们是中国人，

0: 元爷，你找我？大家怎么样了？我宁愿看着他们都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看着他们再受罪。
1: 这就是战场。
0: 打日本人进中国的那一天起，整个中国都是战场。
1: 元爷，是兄弟不对。
0: 让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您包涵。就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国军的身份，以前俺不明白，现在终于懂了。俺一直以为保家卫国靠的是枪，现在俺才知道，保家卫国靠的是人，是人心。从今日起，俺袁尚飞。 不再是国民党。你们也记住，不管这仗怎么打，身边的兄弟、背后的家人，是我们第一要保护的人。
1: 明白。
0: 去准备一下，找一些好手，带上最好的家伙。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去接应吴镇和大小姐。
1: 是。

站住！这是我家地址，我下午没什么事儿，有空来坐坐。

0: 谁啊？
1: 怎么样今天？
0: 今天来了两个日本人，说日本语我也听不懂，又是抽血又是量体温的，搞了半天。
2: 你怎么会怎么收拾你？

0: 从哪捡到的？
1: 铁匠藏旁边。
0: 没事，你去那儿干什么呀？你这丫头，你想急死我？快说。
1: 俺就不能随便出去转转？
0: 谁说不让你出去转了？那你倒去些敞亮的地方转呀！瞧你转悠的地方，犄角旮旯的。现如今山寨里啥人都有，遇到歹人怎么是好？
2: 哎呀，别吼孩子了。他现在不正是胡跑乱跑的年龄吗？
0: 越大越没规矩。从今天开始，不许出房门半步。
2: 无非是把枪而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大哥，这事儿可大可小。当初那投敌的六子，就是死在长枪之下，而且这枪膛上还有火药射出的痕迹，说不定就是灭口的凶器。
2: 这山上的枪支都是归刘半斤管理，我们去查问一下，不就知道谁用了这把枪吗？

0: 抱歉，刚才在外边受了点风寒。
1: 八角莲能救命。进来。
0: 大名鼎鼎的八角莲，军统女特务暗花竟然是一个人，想不到呀！
1: 大名鼎鼎谈不上，咱们都是暗处行走的人，客气话就不多说了，还是先说任务吧。
0: 好，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我想知道日军鼠疫疫苗的存放地点。
0: 这个我一直在查，但日本人防备很严，到现在。
2: 还是没有查出具体位置。这样，一线部队已经按照您的命令移动到了前日军阵地，可以看得出来，日军正在极为有序的撤退。
3: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撤退吗？ 因为他们用的人自己都会害怕的武器，细菌。给一线传话，一旦发现从前线撤下来的日军或者是难民，一个活活不了。
2: 旅长，你说的是难民？
4: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5: 报告，
6: 第一战区长官部来电。
5: 念。
7: 宜阳撤军张公羊部队沿陕州一线撤退时，路上遇到自称是刀客的土匪，有万余人。张公羊部队遭其洗劫，损失军械无数，给国军的下一步行动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命令你部队速速清剿土匪，找回军械。

0: 谢谢你啊，大哥。你怎么称呼啊？
1: 叫我老杨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来这里干嘛呀？
0: 知道。你们被关进来多久了？一个来月吧。都是老百姓。
2: 枪是在这里发现的，是。这把枪不在你的账簿上，不在。
1: 大哥，我到处打探了一下，都说没有可疑的人出现。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查清楚。不用了，因为一把说不清楚的枪犯不上，让整个寨子都闹得人心惶惶。
2: 不行，大哥，这件事要弄不清楚，我以后也别想在山寨里混了。
1: 半斤，
2: 行了行了，都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1: 大哥，
2: 哎，
1: 你现在回仓里，把所有的枪重新查一遍。哎，
2: 半斤，大哥很信任你，根本没有怀疑过你，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1: 我明白，但山寨里的枪归我管。
2: 这件事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
1: 范金，你说，日本人为什么在我们青龙寨安插了这么多人？是因为怕我们？对，他怕的就是我们刀客，怕我们和国军、八路军拧成一股力量，来对付他们的侵略，将三道岩的大山。
3: 变为他们的坟场。这里丢了一把枪，他们是想让我们互相猜忌，自乱阵脚。可我就是偏偏不让他们如愿。俺の思った通りだ。全軍兵は全軍溃を告発した。我々はここで奴らの内乱を見ろ。それだけじゃ足りない。大佐閣下。
1: 司令长，你不去巩固你的防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4: 朱排长。

0: 大当家，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才行。你觉得还有余地商量吗？你是想让我同意你去攻打黑虎山？
1: 不，
0: 这只是我对上面的一个权宜之策。只要您让吴镇把枪交给我就行。
1: 枪，是我姑爷吴镇从逃兵那里拿来的，是吧？
0: 不错。
1: 拿之前，他还专门去了县城，和你商量过，你也同意了是吧？
0: 对。
1: 你身为国军的旅长，应该清楚这种事事先和谁细的扣，事后就应该和谁去解。总不能做事的时候找姑爷，事做完了找老丈人，你这是想用谁？ 压着谁呢？
0: 大当家的，我知道我一个玉溪独立旅抵不过你十万刀客，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我崔某人无法控制的地步。但是我相信。

0: 一定能说服吴镇。我听说吴镇从你们国军逃兵那里拿了两个团的装备，别说我这拎着刀的青龙寨，就是你们国军的正规军，恐怕要想端了黑虎山，也没那么容易吧。所以
1: 我才上来，不希望我们自相残杀，这一点你明白吗？
0: 我当然明白，倒是你崔旅长，出尔反尔。
2: 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想到这么一个万全之策。是非不分，这是其一。我上官豹之所以拥有这十万之众，凭的就是是非分明。我这个大当家还没糊涂到自己毁掉自己规矩的地步。
0: 其二，你们国军之内的确有些将帅之才。 可你们怎么做的？你们对这些害群之马一再妥协。崔旅长，我身为一名刀客，都知道任命事实，这个道理你不该不懂。
1: 我说了不止一遍，等赶走了日本人，我一定会收拾这些小小之徒。<笑>
0: 这句话，你自己信吗？
2: 大当家，我已经一忍再忍，我不知道我崔文奎做错了什么，从你见我第一面起，我就觉得你对我有偏见呢。
1: 你可听说过百姓的歌谣吗？
0: 什么歌谣？
1: 宁与鬼子拼杀，不让国军驻扎。
0: 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任何事儿。<笑>
2: 你嘴上说为了抗日救国不拘小节，可实际上呢？当然。 你还可以这么说，没有兵权，没有补给，没有军火，你怎么抗日？再看看人家共产党，他们有什么？他们只有一条命，脖子上顶着一颗宁死不屈的人头。所以，他们来的人，不管是官还是兵，我上官豹都给他们面子。只要他们和我打声招呼，我立刻提着刀。
1: 跟他们一起去打鬼子，可你们呢？不是贪腐，就是窝里斗，你们怎么打鬼子？
0: 别跟我说别的，在打鬼子方面，我更是问心无愧。
1: 年轻人，我相信你有些血性，可是，在有血性之前，首先要有人性。是非对错你都不分，还想让我与你同流合污？
3: 大当家，权宜相交，取其轻。我上官豹虽然不是高官士族，但我读过书，孰轻孰重，我心里自然清楚。修斯呢？一直都领你等着，光修了才，可能太难，你必须来了，我得说去你去打了。

0: 所以特意来看看。
1: 其实大可不必，大人那些事儿我的确是不懂，但是你带我来这儿是为什么？
0: 我说过带你出来见见世面，你不是喜欢读书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之福泽谕吉所撰写，深受天皇和军政两界的推崇。
1: 推崇不推崇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想问你，既然脱亚，那又何来大东亚之共荣？这不是骗人吗？
0: 哼，脱亚是为了进步，而共荣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周边的国家做出表率。
1: 自相矛盾。
0: 你年龄还小，有些事情你确实不懂。
1: 我不是不懂，而是堂堂中国根本没有此等言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欲强不卑，欲弱不亢，即使中国再积弱，我们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而看不起自己。再看看你们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竟因为别人强恨不得连姓名都改了去，只此一点我就不懂也不想懂。
0: 有意思。这些你都是跟谁学的？你身边的那些人？
1: 我身边不都是你们的人吗？
0: 我实话告诉你，不管你跟任何人接触，但凡处心积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希望你好自为之。

0: 二哥啊，二哥，不是，咱就这么待着呀？
1: 那你想干啥？
2: 二哥，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去吧。这一天天的，俺都快憋出病来了。
1: 啊，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儿病了？
3: 二哥，他俩说的也有点道理。在这也找不到乌镇，我们在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不是随便找点事儿不就完了吗？坐那儿，咱们聊聊天吧。比方说，这吴镇遇着险事儿了，得有人挡枪。你们俩去不去挡枪啊？
0: 这怎么说呢？咱们都是玉溪的刀客，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兄去死，什么都不做吧。
2: 可是俺觉得吧。俺跟他的交情也没到那个份上。
1: 老四你呢？
3: 二哥啊，要咱们兄弟我绝对没话说。可是吴镇可能我一犹豫我就没救。
1: 哦，你就一犹豫啊你就没救啊，那吴镇就死了。哎，那你们就不后悔吗？
2: 那肯定也后悔
0: 啊。哪能啊，二哥心里肯定不得劲儿。
1: 你看你们仨人啊，这么大岁数了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了？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咱们来都来了，不弄出点动静来啊，把日本人折腾折腾，咱们对得起玉溪刀客这名头吗？所以说该等就得等。
0: 等吧等吧，

哎，姑娘，里边坐。哎，姑娘啊，这俩人我认识，问他们点事儿，你随便坐啊，别客气。

0: 我问你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听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你们俩他娘的成天跟着我们想干啥？
1: 我们也是接到特高科的命令让我们跟着你，就是想听你们聊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听见。
0: 你不就想知道我们聊什么吗？哎，这好办啊，我告诉你啊，你想知道什么？
1: 不要不要，我什么都不会给黄蓉说的。大哥，大哥，你别打了，
0: 站！他娘的，告诉我，我眼里只有鬼子，没有皇军，明白了吗？
1: 对，鬼子，都是鬼子。哼，
0: 这他娘的不是挺明白吗？我们从陕州来，就是因为日本人弄了个那什么病来着？
1: 大哥，鼠疫
0: 啊！对对对对，鼠疫，我们是来找药来了。这里头有他娘个日本人，叫田园正雄啊！对，田园正雄，挺明白啊。二愣子，
1: 过来。哎，
0: 大哥，大哥，
2: 走了，
0: 走了，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大哥，你今儿这么一教训他，他不会一脑真的带兵去围剿黑虎山吧？嗯，
2: 我想他不会这么傻，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件事如何收场，我们再商量一下。如今蔡包子在洛阳，我们不能分他的心。我看不如这样，你过几天下趟山，去见一下孙文魁。不就是枪械的事吗？有钱害怕买不来。
0: 大哥，咱还能拿出钱来？
2: 钱的事你不用管，你只管传话就是。
0: 是。哎，刚才呀、啊那两块料虽然不怎么样，哎，可是姑娘一个女流之辈，能杀了一个还制服一个，哎呀，这真是不得了啊！霍某佩服佩服。
3: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张嘴鬼子闭嘴鬼子的。这也就是我凑巧路过，否则的话可就难说了。
0: 凑巧。姑娘，今天凑巧了好几回了吧？有那么凑巧吗？
3: 嫌多好办呀，告辞。
0: 哎，姑娘，姑娘，坐坐坐，我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对，姑娘，请问你孙姓大名，哪里的人士啊？
3: 算是北平人吧。
0: 哦，北平，大地方，大地方。
3: 您是玉溪刀客哪路当家？
0: 这姑娘你好眼力啊！
4: 不是，二哥你，
5: 姑娘，跟你说话的这位是我二哥，也是玉溪刀客总杆子里的二当家霍郎，霍二爷。
0: 不才不才。
4: 二哥跟女人在说话的
0: 边儿待着去，谁见我跟姑娘说话呢？房里的，您说。
3: 霍二爷，难怪没听说过。
0: 哎，姑娘，你真的没听过我的名头吗？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

0: 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

0: 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

0: 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

0: 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今天入伏，高温预警升级为橙色，京城继续迎战高温。外籍人才综合服务平台魅力天津板块上线，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11: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万0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万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5%。

0: 今天上线的魅力天津板块主要发布天津的人才政策、活动预告、求职招聘、城市风貌、旅游打卡等信息，供外籍人员查阅，同时还可以进行外国人工作许可、社保卡办理等方面的业务咨询。
1: On this website, I can find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on, I would say restaurants, concerts, bars, cultural activities, exhibitions.
2: Interesting, there is some chapter question and answer. Everything is in the English, and this I really appreciate.
0: 今天的上线仪式上，京津冀科技部门还邀请了在3D 工作的30多名外籍人才进行了平台推介和交流。
3: 建设这个平台呢，是为了结合北京京津冀国创中心对外籍人才的大量的需求，能够通过迅速的了解天津在外籍人才方面的政策，还有在产业和科技创新方面的需求，结合天津的重点领域，比如说脑机接口啊、生物制造啊，就是精准的发布人才需求，精准的引进外籍人才。
4: 今天早上9点，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到了三伏天儿，赶上京城连日来的高温天气，有些注意事项您一定得注意了。
0: 三伏天儿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今年的三伏天儿是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至7月24号是初伏，共10天；7月25号至8月13号是中伏，共20天；8月14号至8月23号是末伏，共10天。三伏天儿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一般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4个阶段，每伏的首日起开始贴敷。三伏贴主要是用呼吸系统虚寒人群、脾胃虚寒者、寒湿性骨关节疾病、阳虚的亚健康人群、宫寒女性和体虚儿童。热性体质、阴虚火旺、湿热体质者都不适合贴敷。
5: 其实这个冬病夏治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啊。
6: 您希望解决孩子们哪些问题？通过贴三伏
5: 啊，主要是就是姐姐主要是脾胃不好，小宝呢跟他姐是相反，就是他比较能吃，所以贴三伏贴就调理一下。
6: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嗯，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0: 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5号白天，天津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地都将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重庆等地的局地能达到40度以上。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引起中暑，同时热射病也进入高发期。医生介绍，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热射病属于重度中暑的阶段。它的表现为体温超过40度的高热、意识障碍、昏迷等症状，一旦有这些症状，就需要立刻就医了。那么，如何避免中暑恶化成为热射病呢？关键在于快速降温和及时补水。
7: 最简单，在室外，你首先得找到一个阴凉处吧，避免阳光的暴晒，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可以用一些冰袋，你能获得的家里中的冰块进行湿敷，湿敷在这个颈部、脖子两边或腋下，或者是大腿这块，就是血管大动脉血流循环比较丰富的地方，还有进行补水，包括一些电解质饮料。但是对于极特种情况，热射病它会发生脏衰了，比如血压掉下来了，会发生多脏衰的肾功能衰竭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需要紧急的转到急诊重症进行处理。
4: 高温烈日下，交警铁骑队保障快速路等重点路段通行顺畅，分段护航，方便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8: 在海津大桥与玉江桥之间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小轿车疑似坏车，请您前往处置。
4: 上午10点，正在快速路巡查的交警铁骑队民警接到了值班室指令，马上赶到现场。
9: 那叔叔还有多少人呢？
10: 那有个几分钟吧，应该。
9: 要不真退出去。

0: 就停这儿。
1: 每天从早高峰开始，他们要对43公里的快速路分12段同时进行巡查，一次巡查2个小时，主要处置快速路上的突发事故以及车辆抛锚和紧急救助等情况。曹东告诉记者，他们通常是2人一组，一个人指挥交通，一个人帮司机推车。
2: 有点烫手，这个
0: 烫手。
3: 您推最长的推多远？
0: 最长的也得有1公里吧。
4: 是我们常态吗？
0: 常态，常态。就是每天我们在巡查过程中，会发现很多这种有时候坏车，然后事故，我们都是第一时间排除，保证这个更大的这个通行量吧，保证市民能够在快速路上正常的快速走起来。
1: 刚刚处理完了这边的情况，对讲机里又传来了新任务。昆仑桥上有车辆占道，曹东他们又出发了。太阳晒着，摩托车发动机烤着，回到队里时摘下头盔，汗水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5: 衣服也比较重，头盔闷着，看着是挺帅的，但是确实比较热，
0: 是吧？
5: 您摸一下，这都是烫。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一下来那个脚踩感觉地都是圆的。
1: 队里的食堂为大伙准备了冷饮和绿豆汤消暑降温。
6: 骑摩托一直巡查，这个景色也挺多的，没有时间喝水，就等着回来喝这一口，倍儿爽。
1: 面对高温高湿的天气，对空调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大幅增长，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今年夏天，欧洲正在被热浪席卷，法国皮索斯测出44.3摄氏度的历史极值，德国多地突破41度，欧洲多地拉响了最高等级的高温预警。热浪汹涌之下，一台中国制造的空调意外成了今年夏天欧洲最抢手的硬通货。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暴涨43.2%，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仅六月单月出口增速就冲到了72.8%，包含空调在内的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总计出口了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同时，海关总署发言人还表示，当前智能化正持续赋能，推动我国家电产业迭代换新。我国出口家电不仅品质在提升，品牌也在升级。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打响，法国0-2不敌西班牙。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来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明天凌晨3点，另一场半决赛将会进行。今天，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施行满1年，目前已经有4000万人申领国家网络身份证，已提供网络身份认证2.8亿次。旅客暑期出行需求，今天开始，天津到南戴河、北戴河的暑期直通车开通了。发车的时间为上午8点，单程票价80元。旅客可以通过现场、天津通沙长途客运中心站的公众号等方式来购票。暑期旅游旺季来临，北京面向市民及游客推出了数字化文旅便民举措，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有74家市属优质景区纳入服务体系，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景点都能够预约。电影暑期档现在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90亿元。
7: 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原定在7月24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也提档到7月18号上映，讲述了8个凡人假扮神仙勇闯藏宝阁的爆笑寻宝之旅。全本土班底打造，电影票房已破1700万。《功夫女足》上映3天登顶暑期档票房榜，刷新多项影史纪录。超10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动画电影密集入场。但如果只看票房数字，可能低估了今年暑期电影市场。

0: 场正在发生的变化，影院里的亲子观影 IP 周边主题活动同步升温。暑假期间，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形式丰富的主题策划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进一步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为大众带来更多沉浸式多样化的观影体验。此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1: 让孩子享受一个充满了意趣的夏天，这个暑期，天津大剧院、天津茱莉亚学院等都推出了有趣的活动。
0: 这个夏天，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已拉开大幕，将持续至8月16号。多场名家荟萃、门类丰富的音乐会和儿童剧演出将陆续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作为天津暑期文化品牌活动，今年的艺术节将推出音乐会、儿童剧、舞剧等近20场演出。开幕演出由青年指挥家陈若琳执棒天津歌舞剧院管弦乐团，曲目编排融合中西风格，上半场汇聚红色娘子军组曲等国产经典，下半场甄选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世界名作。
2: 设计了这个中国故事板块，作为打开艺术之门的开幕。也许今天晚上某个小朋友听到这个某段小号的高音，或者是一段小提琴，他心里面就从此种下了这个热爱音乐的种子。
0: 天津茱莉亚夏日之声音乐季正式开启，7月12号至8月15号举办的夏令营吸引了300多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参与。开营期间，学院各场馆同步开展各类音乐活动，演奏厅上演《千禧四重奏》音乐会，剧场开展经典歌剧《魔笛》排练，同时大师课、室内乐合奏、1对1专业课程同步开展。8月2号至16号，第4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就将接力登场，10位国际钢琴名师及多位特邀艺术家将带来12节大师课，超过200个小时的1对1课程、协奏曲比赛及讲座等内容，并计划有14场音乐会向公众免费开放。
1: 进入到暑期，北京多家博物馆将每周的闭馆日由周一调整至周二，部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
3: 我们馆呢，就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目前开放的是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和金中都水官遗址两个遗址呢。我们为了暑期啊，为了这个暑期的应对暑期的观众，我们呢决定了暑期就不闭馆，就周一呢就是到周日啊都是开放的。
4: 从7月6号开始，部分北京市属博物馆开启了周一开馆、周二闭馆的暑期模式，但取消了闭馆日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周二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暑期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让观众大饱眼福。该馆取消闭馆日的措施也将持续到8月31号，暑假的最后一天。同样在暑期取消闭馆日的还有北京天文馆，一直到8月30号期间，该馆将无闭馆日，并且每天延时开放至19点，还会不定期举办夜场活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本周起至8月31号，每周末延时开放至18点，也将开展暑期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目前推出周一开放日的还有万寿寺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以及老舍纪念馆等。
1: 北京是全世界古树数量最多的首都城市，而北京市约1/7的古树都生长在香山。最近全新打造的香山古树保护示范区建成。
5: 依托香山独特的山地山林地貌，璎珞岩片区连片油松、侧柏等百年古树群落构筑起天然林荫屏障，让这片全新开放的古树示范区成为园内新晋避暑纳凉胜地。高大苍劲的古树冠层浓密繁茂，有效隔绝山间日晒燥热，形成清幽凉爽的林下活动区域。 示范区配套修建竹冈木栈道与毛石景观步道，搭配百余种乡土地被植物，游客可近距离沉浸式观赏古树虬曲苍劲的原生姿态，品读西山古墓文脉底蕴，
6: 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然后我沿途走过来，走这个

深度结合香山红色区位属性，与双清别墅、来清轩革命旧址形成红色生态游线路。同时，香山统筹全园5800余株古树，通过采取树体加固防护和根系覆状等88项保护措施，形成减。

0: 未来香山公园将以此次系统性修复为范本，改善全园5800余株古树的居住环境，最大限度保留山林的原始风貌。
1: 暑期里，静海区的特色民宿也是推出了特别的活动，我们一起去瞧瞧。
2: 坐落于静海区梁头镇的崇泰森林庄园是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2000余亩林海构筑其天然生态屏障。庄园内太空舱民宿科技感十足，节气小院尽显国风诗境，房车营地则可满足露营爱好者的户外旅居需求。针对暑期，园区特别推出入住即送的优惠活动，
3: 可以观看非常精彩的飞机表演。游玩项目呢，我们包含亲子无动力乐园，这个都是全天不限次数的，我们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
2: 不同于崇泰森林庄园大型综合康养度假的定位，状元居民宿坐落于陈官屯镇吕官屯村内，是一座浸润于600年古村文脉中的耕读主题民宿。青瓦白墙的农家院风格，三间分别命名为魁星阁、凌云斋、朵锦轩的主题客房，寄托着对学业与事业精进的美好寓意。状元居源于吕官屯村世代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村落传统，村内学子辈出，有状元村之美名。针对暑期，民宿联合村委会开设了公益暑托班，召集村里在读返乡大学生，为村内中小学生辅导功课，陪伴阅读。
1: 最近啊，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存100万就能够解锁5.25%的利息，还有网友在贴文下面留言。对此，国有四大行紧急发布提醒。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率、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对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纷纷发布公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其实虚假广告本身并不高明，目前五大行一年期定存挂牌利率为0.95%，三年期1.25%，即便是针对大额资金的升级版产品，三年期最高也不过1.55%。也提醒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只有1.8年，近日啊，这样的说法也在社交媒体上被转载，还有部分媒体说这是引用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对此，中汽协昨天发布了澄清声明。
2: 近日，有媒体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的部分数据，称新能源车换车平均车龄仅1.8年，新能源车换车比换手机还快，年轻人把电车当手机换，这些说法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此发布澄清声明称，该上述说法是对报告的误读。声明中首先指出，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年龄具体指的是，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

0: 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入伏，今年是加长版三伏，共有40天，将会在8月24日正式出伏。三伏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间段。再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气晴朗，目前高温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橙色，午后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7度。在阳光的照耀下，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后半夜转为多云，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偏低一些。清晨和傍晚气温适中，可以选择在这两个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到17号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到36度。建议您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科学安排作息，合理使用空调。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7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35到26度。天津济州晴转多云，35到24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35到25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36到25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37到25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35到25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7到25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7到25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37到26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7到26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小雨，37到26度。
5: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不才，不才，不才！二哥跟女人在说话的哪儿？边待着去！谁见我跟姑娘说话呢？房里的，您说。
1: 霍二爷，
0: 难怪没听说过。哎，姑娘，你真的没听过我的名头吗？
1: 整个玉溪刀客，我只听说过一个上官豹，还有一个吴镇，别的人你概不认识。
2: 不，这上官豹你听说一点都不新鲜，他干了多少年了？而吴镇那小子，他才上山几天啊？谁告诉你的？
1: 这你不用管。说说吧，你们这么大老远的来洛阳干什么？
2: 只是出来走走，散散心。
0: 哎。
1: 既然只是来走走，那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吧？哎，
0: 姑娘，你坐，你坐。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刚才你说的黑虎山那个吴镇，带着我们大当家的闺女，来这个洛阳弄那个什么什么菌？
3: 疫苗。
0: 哦，那个什么苗？啊，我们仨是他的长辈儿。
1: 我们不能看着小辈儿在这玩命，我们就干看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帮帮他，啊，我们就跟着搅和搅和，啊，让日本人头疼头疼。<笑>我听说日本人答应给你们一些药，不，这你都知道啊？你们打疫苗了吗？
0: 什么苗？
2: 疫苗？
1: 那些药现在在哪儿？
0: 哦。 啊，你说的是药吧？哎，他们跟我们说，在洛河南啊，明天一早让我们去取。

0: 意点啊，别给磕了碰了啊！看。
1: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呢？你个狗东西，你这怎么办呢？啊！
2: 有喂，哎呦喂，这我的青花瓷啊啊！哎呦喂，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啊啊！
1: 你别生气，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
2: 你说这。你个王八蛋，你知道这多值钱吗？啊，你的命都没他值钱，你知道吗？
1: 这罚你一年工钱。
3: 你们不能这么做。
2: 起来，这没你的事儿，啊，回屋读书去。
3: 爹，你罚一年工钱，他们怎么还啊？再说了，送一个花瓶。又不是买不起了，
2: 给我回屋读书去。
3: 爹，你要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2: 臭小子，啊！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滚回屋读书去！
4: 老爷，你可能断了，回不来了。
5: 哈哈哈哈哈！啊，兄弟，你好。哎，我跟你讲啊，今天
3: 不要再说了，
5: 重要。知道吧？啊，待会要小心点啊！
2: 哎，好嘞，我收着。
5: 儿子，这是照相师，爹给人请来照相的。你明天是生日，好好照几张啊！
3: 不照了，回屋读书去。
5: 跟你说，这好不容易请来了，花了好多钱的啊。再说了，爹好久没跟你照个合影了。
3: 行，照相可以，但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
5: 好，爹听你的，刚才的事都过去了啊。来，照相。

0: 你打过疫苗吗？
1: 我打过。
0: 在哪儿打的？
1: 几个日本人在我们侦缉队里打的。
0: 这么说你们不知道病源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知道。
0: 风婆岭知道吗？
1: 那个知道，他没把培养好的病源放在那里，等合适的时候就放出去，而且逼着他们往陕州走。
0: 既然是培养好的病源，那这些病源是他们在哪儿培养的？
1: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来不给中国人讲。
0: 再去抓个日本人回来。
2: 好的。老师，我没听见。再去抓个日本人回来。
3: 我
2: 全

0: 怪不得我们中间隔几天就有人死去，原来他们打的那种针叫鼠疫病菌。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菌，打了针传染给没打针的，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很快就会发病，有的人要隔上一段时间。你说打了疫苗就不会传染了吗？疫苗，但那是预防的药物。如果已经被注射了病菌或者被感染，不管发没发病。 都无能为力了。看这样子，即便我们能出去了，也是祸害。疫苗就是你们冒险来这里的目的吗？我们已经来洛阳一段时间了，可还是没有找到疫苗的存放点。
1: 我留心观察了一下，每隔3天就会来2辆车，1辆送给养。
0: 另一辆不知道装什么，但紧接着又会有一批日本兵来。日本兵，他们应该是来接种疫苗的。这么判断，那辆车里应该就放着疫苗。
1: 我们既然已经活不成了，那就拼死帮你们拿到疫苗送出去，让外面的人平安，我们也算死得其所。
0: 老杨。
1: 我是洛阳地下党负责人，我们有10几个人被捕了，除了这里的，城里监狱也有。
0: 这帮该死的鬼子，明知道你们不会屈服，就用这种方法置你们于死地。如果我能顺利送出这批疫苗，我会想办法营救那批同志。
1: 我观察了一下，才发现咱们是一路人。
2: 明天送疫苗的车就来了，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どこで病原菌を培養したか。知りません。今は。ほとんど知らないです。三部部の特攻課の一人以外、坂戸さん知らないです。
3: 跪累了吧，太君？走，带你溜溜弯。
4: 得马上通知我们的同志，取消明天的计划。
5: 啥计划？
6: 我们潜伏在这儿的人用记忆让他们暴露。

0: 了病人关押之地，但是现在看来，恐怕是个圈套。没听明白。你刚才不是说鬼子让你们明天去洛河南岸取药吗？啊，是啊。我们找到的病原基地也在洛河南岸。那
1: 就是一地儿呗。
2: 大哥啊，解决了。
0: 都解决了。
2: 那个地方连鬼子自己人都不知道。 怎么会轻易告诉你？
1: 既然在那里制造病菌，说明那里一定有药，让我们去也说得过去吧。
2: 还没介绍呢，这两位是？
1: 在下是春里沟当家王十二，这位是天池山当家孟石龟孟四哥。

0: 我们的事儿都告诉你了，你是什么人啊？
1: 我跟吴震一起来的。
0: 吴震那小子现在在哪儿？
1: 他和上官英留在了洛阳城外。
2: 哎，那小子倒挺聪明啊，让你进来了，他却跟大小姐留在外面。

0: Oi, o que tá ali?
1: Kimi tachi,
0: kore wo soto e hakobe. Isoge!
2: Hai!

0: 这只就是疫苗。
1: 你咋知道的？
0: 我刚才给他注射那针，他反应那么大，说明就是病菌。这只肯定是疫苗，找找看。

0: 親父、後で使う人はいる。後ろを下ろせ。分かってか。言うことは出んのか。薬を下ろせ。
1: はい。

0: 他们都死了吗？
1: 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挽回了这批救命的疫苗。

0: 在能那么多战友死了，你害怕吗？
1: 当然害怕过。其实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会害怕。敌人冲到你面前，明晃晃的刺刀晃着你的眼睛，你甚至可以听见刺刀刺破胸膛、砍碎骨头的声音。当你看见自己的战友在身边倒下，你会发现害怕是没有用的。当你下定决心和敌人拼死一战，你会忘记周围所有的一切，包括害怕。人不是因为勇敢才上的战场，是因为上了战场才变得勇敢。你今天就很勇敢。
0: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战场，但是以后我会和你一起打鬼子。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你得把疫苗送回山寨，我去趟洛阳。
0: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1: 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忘了老杨说过，还有一些同志被关在洛阳城的监狱里，所以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办完事之后我们再一起带着疫苗回山寨。
1: 不行，这批疫苗事关重大，片刻都耽搁不得。
0: 那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1: 婴儿，你听话。难道你忘了今天那些地下党和老百姓是怎么把咱们送出来的？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把这批疫苗送出去，他们就白白牺牲了。你肯定也不希望是这样吧？
0: 但是我想帮你。
1: 我明白你的心思，但是当下你把疫苗送回去。

0: 对我最大的帮助。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
1: 这个。
2: 好。但你要答应我，九州人之后，你一定要马上回来，好吗？

0: 万一我回不来，你到这个地方能联络到我的上级？
1: 没有万一，我不要万一，我只要你回来。
0: 颖儿，你拿着。
1: 我不要。
0: 听话。

0: 小小，日本人真的像你所说，会用大炮轰炸这里。没错，现在日军的山炮已经集结在了5公里之外，只要我们一动手，他们随时会开火。可是这里不是还有他们的人吗？这些人就是诱饵，我们一旦进入伏击圈，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化为灰烬。这些鬼子可是真够毒的，不止杀害中国人。 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他们制造的鼠疫不是什么好东西，死有余辜。
1: 一会儿我们就佯攻制造厂，放几枪就走。这几枪是个信号，他们既然煞费苦心地招待我，那我们就给他们回一份大礼。

0: 我说老十二啊，你这是晃啥呢？
1: 我怕这鬼子突然出现，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0: 哎呀，我还怕他们不来呢。在城里待了这么久，老子的手心儿早就痒痒了，正想开开荤呢。十二啊，
1: 嗯，
0: 你说蔡真这闺女文武双全啊，不单身手好，而且鬼主意多，能想出这计策来。哎呀，我要是能娶上她当老婆，

0: 就是给个皇上，我都不换。
1: 部队。
2: 哪儿打炮了？
3: 那边。
2: 他娘的，终于来
3: 了！弟兄们，这鬼子依然是洋枪洋炮，可到了大山里头，就是咱们斗鹤的天下。
2: 臭家伙，走！

0: Tiens,
1: 他奶奶的，跟老子玩刀，老子玩刀的时候，你老了还没聘出去呢。
2: 二哥，我们发财了。
1: 好。
3: 二哥啊，有一队日本兵来了，撤不撤？
1: 他奶奶的，不，这不能留给日本鬼子。往后退，都退，
4: 走，
1: 赶紧跑，
4: 走。

0: 大小姐，你可算回来了。没事儿，吴镇呢？他还有别的事儿，让我带着疫苗先回来，都在车上呢。一会儿你拿着一箱去找崔文奎。给他们。吴镇说了，只有他们能验出这个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好，我准备一下，这就去。
0: 德鼠医的兄弟们呢？都怎么样了？ 怎么了？
1: 不少兄弟都死了，按照医生的吩咐，

0: Gue. Cosa vede? Gue.
1: 咱这大事不都办完了吗？怎么不撤回清妃沟啊？怎么还往县里走啊？

0: 咱们这东跑西颠的，为啥你不知道？
1: 杀日本鬼子，替咱陕州老百姓出口气啊！
2: 十二哥，你只说对了一半啊！咱当家的啥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那肯定是为了蔡珍、蔡小姐嘛！
3: 你小子这不挺聪明的吗？
0: 让你看着我媳妇儿，你把我媳妇儿看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等回到秦伯爷沟，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二哥，哎，那是不是那姓田的？
2: 他怎么在这儿啊？哎，那娃儿，这不是贺老鬼他儿子吗？
0: 这个田园正雄，他娘的浑身都是心眼，我看着他就生气，找机会做了他。
1: 趁着人少，我现在就去给他做了。哎，
0: 等着没人的时候再下手。
1: 行，
0: 站正。

0: 살면 먹고 사. 오랜만.
1: どうしてここに俺が突然。とりあえず捕まえろ。はい。

0: 请问这个时候你到扶阳来干什么呀？不想说，没关系，我相信到了特高课，你会乐意说出一切的。带走。
1: 旅长，这些就是属于疫苗，就是数量太少了。东西不止这些吧？
2: 当然不止，其他的呢？
3: 拉回黑虎山了，
2: 什么意思？
3: 疫苗拉回黑虎山还有拿出来的可能，可如果进了陕州城再吐出来，可就难了。
2: 跟我玩阴的是吧？你这样。 回去告诉吴镇，我给他一天时间把所有疫苗拉过来，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4: 行，
2: 那你让俺带着军医回去，给所有人注射完，剩下的都给你们。
4: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跟我谈条件。
2: 俺承认，虽然强那么多枪，依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把你费劲回来，所有的疫苗可不难。
4: 袁尚飞，你给我听好了。
2: 那么高人，他们不着急。旅长，
5: 说，青龙寨吃一道。老田，田什么雄？
2: 哎呦呦呦！你看，我还真没认错。哎，我们这儿等你消息呢，你怎么跑这逛大街来了？这不够意思吗？这不青龙寨女婿吗？

0: 这犯啥法了？这拿枪指着这。哎
1: 呦，霍二爷来的真是太巧了啊！那就请你们问问这位青龙寨的孤爷，这个时候到扶阳城来干什么来了？
2: 对呀、啊，

0: 花爷
1: 啊，
0: 我公务繁忙，实在是抽不开身呐。要不然我
1: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先走，
3: 别动。
4: 何正，
0: 您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二哥信不过你，走一趟吧。
5: 有人跟我说，他娘的要阴我们。
0: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那人跟我说，你他娘的把药都换了，而且还架着大炮，想他娘的轰我们。我们哥几个都是肉长的，能经得住大炮轰吗？还好啊，我这兄弟聪明，他跟我说，没有憋死人的尿，没有挡不住的炮，嘿。还真说着了，只要你在这儿，我们就平安无事啊！辛苦，跟我们走一趟呗。
1: 二哥，跟他废什么话呀？我现在就把他给做了。
0: 别给！
4: 哎，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留着他，我们容易出城。
5: 没错，赶紧走吧。
1: 走。
5: 哎，把他也带上。嗯，
4: 走了，何哲。怎么了，何哲？
6: 哦，我没事。
4: 先离开这儿。走。
7: 师爷。
1: 哎，崔旅长。
7: 师爷。
1: 哟呵，袁尚飞，你怎么也在这儿？
7: 黑虎山当家的何大小姐去了趟洛阳，抢了很多药回来。
1: 好，妮儿，
8: 那
1: 出去玩去。
8: 哦。
0: 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了。
1: 现在是
0: 说什么了吗？什么都没说。
1: 那你怎么不回黑虎山呢？
7: 能看懂这个药的医生，只有崔旅长这儿有。所以俺带了几只过来鉴别一下，
2: 估计是药的事儿吧。
4: 完了，看情况吧。
2: 好，
1: 都是真的，
7: 是真的。
1: 那当家的和大小姐呢？
2: 当家的办完事儿，随后就回去。
1: 做得好。崔旅长，现在是不是？我们有交换的条件了，
9: 聊完了。我以为您跑这么远，就是来唠家常来了。跟我谈条件是吧？
1: 啊，其实大当家的就是让我给你带个口信，告诉你这么些年来，我们能够和当地的百姓秋毫无犯，那是有道理的。啊，大当家还说了，只要你专心抗日，不要整天把心思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我们刀客身上。大当家的愿意出钱扩充你的军备。
9: 第一，我好像跟你们刀客没有过不去吧。第二，我不缺钱。
1: 大当家猜到你会这么说，你是不缺钱，可是那个张公言还有那个什么司令长官的，他们缺钱。既然你想保住旅长的位置，日后还想升迁，那这个钱你绝对用得上。
9: 上官先生拿那么多钱出来，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崔旅长，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本来是只有钱，现在还加上药，这笔买卖你赚大了。
9: 是啊，有钱还给药。朱排长，
6: 到，
9: 一会儿带着军医跟两位上南山。
2: 是。
1: 朱排长，这次真的是有劳你们了。这个病来势太凶猛了。
2: 是啊，
1: 全仰仗军医了。

0: 朱排长，难不成这就是贺老鬼啊？不，贺县长的府商。
1: 师爷说的没错，怎么你认识？
0: 我说的那么气派，你们崔旅长没来之前，我们刀客倒还跟他有点渊源。

0: 这是谁写的代号？不可能是巧合，一定是有人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

0: 涨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

0: 涨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 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

0: 涨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13: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14: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一事不放，
4: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15: 他都骗你四十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14: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这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这是谁写的代号？不可能是巧合，一定是有人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

0: 大姐，您也回来了，师爷也来了。叔，哎，你们怎么来了？听说你们在洛阳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俺都快担心死了。
1: 回来了，都没事儿。叔，我爹现在怎么样了？好着呢。哎，药呢？军医来了，
0: 在这边。
2: 这些药是一群无名英雄用身体挡住了小日本的子弹才换来的。舍身取义，这帮人歇斯的壮烈。
0: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不怕死。
2: 不是不怕死，而是他们的死会给更多人换来生命希望。我们会记住他们。
0: 说不定。
3: 军医，大小姐，这怎么回事？是老杨。 要不是他，我们根本逃不出风破岭。要不是他，那些疫苗也根本运不回来。他和风破岭的那些人一样，都感染了鼠疫。
4: 他这是为了不想连累大家呀，袁尚飞。 给老杨在这儿安个坟头吧，兄弟啊，一路走好，一路走好。今天的出菜了啊，这个，
5: 何正，你怎么了？

0: 是不是给他输上了病菌，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是人吗？
2: 安全第六。
3: 哦，你看。

0: 咋这样了？赶紧带着孩子回山寨呀！
1: 好，
0: 撤！
2: 怎么样？
3: 你们找来的都是疫苗，只能起到防疫的作用，根本就没有治愈的功效。
2: 你啥意思啊？这些疫苗救不了得病的兄弟？不是，疫苗都已经给你拿来了，你配不出来能治愈的药吗？
3: 这个我真做不到。
2: 你做不到？那日本人的军医怎么做得到？
4: 大小姐，

0: 别为难他了，他只是个医生。按你们旅长说的，帮助这里的兄弟注射，剩下的我给你们送过去。
1: 玄大哥，你这样是不是太便宜孙永奎了？他们也在打鬼子吗？
2: 大当家的不说了吗？现在要去打绝子。我说崔旅长，你这个态度可有点不太对呀。第一，我没有向长官报告你劫杀我的兵；第二，我把责任推给了土匪，你应该好好谢谢我才对呀。
3: 张师长，咱们两个人都是军校毕业的，有时候我在想，咱们两个人读的课本是不是一样啊？<笑>
2: 你呀，有些书是在桌子上学的，有些书是在心里学的。你看看那些战死的人，谁还能记得他？
3: 就算记得了又能怎样？只要你我好好活着，再赶走了日本人，那名和利岂不是都是你我的？何乐而不为？你叫什么真啊你？
2: 你知不知道那些刀客为什么会瞧不起咱们？就是因为咱们部队里边像你这样想法的人太多。崔永奎，你这个想法。
4: 有点危险啊！你，据悉，独立女旅长崔文奎机场工期一再延误，并于友军撤退时对当地土匪不加管束，造成第十三军重大损失。念及组织防线及时。
2: 日军未能再度西进，功过相抵，不予追究。旅长崔文奎所属之豫西独立旅，即日起划入第十三军暂编十六师麾下。陕州豫敌前线指挥权交由师长张公言。崔文奎，我现在命令你，马上集结部队，围攻黑虎山。
3: 陈师长，我的人都在前线，人手不够。
5: 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我的部队，师部都有人被传染了。如果没有这些疫苗，我拿什么保卫陕州？
6: 这些事儿我都知道，而且他们答应我了，只要山上疫情一稳定，他们就会把疫苗送过来。
5: 土匪的话你也信？崔永奎，你这是太天真了吧！如果你不敢去，我换个旅长去打。

0: 怎么办？
1: 别管，上当黑虎山，
0: 真要去打黑虎山了？

0: 安华，刚才失手了，让那个土匪莫世贵给跑了。不过他也受伤了，估计活不了多久。
1: 不用管他，现在城里已经乱了，我们分头行动。
0: 好，放心。

0: 这是沈德军一出了什么馊主意啊？再砸下去，这儿都没法待了。
1: 你呀，话听了半截就忙活起来。沈军一说了，再

0: 撒石会之前，先要撒水。啊！哎，不过，咱们山寨不是已经没有病人了吗？我们都打过疫苗了。
1: 你是没在风波岭待过，不知道鼠疫的厉害。现在没事，不代表永远没事。走，打水去。
0: 哎，姐，你啥时候变这么细心了？
1: 是因为姑爷吧？是，但也不全是。 我希望我可以和他成为一样的人，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快帮忙救人！
3: 这孩子快不行了，快！
0: 慢点，这是怎么了？
3: 这是贺老鬼的儿子，我们从小日本手中抢回来的。
0: 这孩子在发烧，走，先扶进屋。
3: 走，
0: 妮儿叫沈军医来。好。

0: 大当家，起风了，您早些回去吧。
1: 你怎么来了？
0: 师爷和袁尚飞都不在，我担心山寨安全，就四处查看了一下。
1: 你倒是个有心之人啊，半斤。
0: 能为大当家的分忧，半斤也就知足了。
1: 是啊，眼下能靠得住的人也就你们几个了。师爷去了黑虎山，家里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
0: 大当家，听说现在黑虎山鼠疫猖獗，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件事我也在担心，事发突然，婴儿和吴镇毕竟年轻，所以我让师爷过去压阵。袁尚飞也是知根知底的人，关键时刻都能帮上忙。
0: 看来大当家已经安排妥当，半斤也就放心了。
1: 按说这种情况，我应该亲自去一趟黑虎山，安抚一下众位兄弟，可是我不能离开青龙寨，现在的山寨奸细尚未查明，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我有种预感，他们在等机会，一旦我离开青龙寨，他们必会兴风作浪。眼下黑虎山在闹瘟疫，实力上已经是不堪一击，我不想再让青龙寨出事。
0: 大当家，您坐镇青龙寨，只要有我刘半斤在，别人休想伤害您分毫。
1: 等婴儿和吴镇把黑虎山的瘟疫事情处理妥当，我再和他们商量除奸之事。
0: 大当家，您英明果断，我观察姑爷也绝非是等闲之辈。
1: 不是我这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顺眼啊，我都试过了，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无论是相貌、身手、头脑，无人能及。我上官豹这辈子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0: 你们不是说好分头行动吗？怎么突然进城了？在风波岭，我们遇见了洛阳地下党负责人老杨，是他和同志们用生命换回了我们和那批疫苗的安全。我听到老杨说，有一些同志关在洛阳城的监狱里，所以我想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他们解救出来。你来看有没有机会？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救人不是小事儿，这种情况要听上级安排的。你不就是我上级吗？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你啊！哎，
2: 你们俩看看我能干点啥？
1: 霍当家的，你们的计划已经被日本人识破了，现在又杀了日本人，处境很危险了，还是尽早离开洛阳。
0: 我不能走，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你啊！再说了，我现在该给我兄弟报仇啊！这么说吧，不管你们干啥事儿，都算我一份。
1: 霍当家的，为了安全，
0: 我们确实还需要人手。如果霍当家肯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了。只不过得委屈霍当家的，一切听我们的吩咐。
1: 没问题，只要能杀日本鬼子，你就是我大当。

0: 怎么样了，沈君逸？根据症状来看，他也感染了鼠疫，需要隔离治疗。我看到这孩子被人带进了洛阳城，
1: 难道是小鬼子给他注射了病菌？
2: 小鬼子弄来什么好心，八成就是想害死他，要不就是想让他传染给更多的中国人。
1: 如果我们没有打疫苗的话。
2: 是不是也会被感染啊，沈君逸？这孩子的症状看上去没那么严重，有救吗？
3: 我尽力而为吧。婴儿救孩子是很重要，可是那个背孩子回来的陈虎。会不会也被传染上鼠疫了？

0: 陈东家的，没事吧？秦佛爷国和秦龙寨，到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有这一次，从洛阳城。 把这孩子救回来，我才觉得痛快。你若不嫌弃，以后我们一起打鬼子。好，我们刀客的刀口一直对外。那孩子怎么样了？
1: 他……
2: 那个孩子应该没事了。嗯。
3: 沈君一正在给他治疗，你也应该会没事的。不，到底是谁呀？你就告诉我嘛！我又不跟别人说。再说了，我跟谁说去呀？哎呦，这急死我了！这。 来了，我不问你了。哎，你干什么来着？
4: 你别紧张，是自己人。
3: 自己人？不，胡当家的。
4: 坐。
3: 这哪跟哪儿啊？

0: 哎呀，这日本人啊，看样是得败。哎呀，
1: 我已经查清楚了，的确有几位同志被关押在松风桥监狱。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跟老杨一样做病原体实验。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来后，咱们在这里会合。
1: 哎，不是打日本吗？要这一狗皮干啥呀？
2: 看过《西游记》吧？
1: 啊，不是，听过，没看过。
2: 我们这是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怎么折腾都是我们的手段。对了，刚才我们在外边看到了大队的日军出城了。日本人是有什么大的行动吗？
0: 日军的一个连队将会在下午20向16师的阵地发动进攻。
2: 16师？那是张公园的防区，以他的行事风格，肯定是装模作样的抵挡一阵，然后掉头就跑。
3: 那陕州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
4: 成了，给我。
5: 你知道你救不了他的，他还是会死。
4: 我在蜂窝里看过太多的生命就这样轻易的消失，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手的。

0: 来，起来吃药。慢点，慢点。沈君医说了，你只要好好吃药，就会好起来的。
1: 姐姐，我不吃，没用的。
0: 你瞎说什么呢？你没吃，你怎么知道没用？别说丧气话啊！来。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赶紧准备一下，我马上安排你们出城。啊，沈州的同志会在城外接应咱们。
1: 我倒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着急撤退。
2: 这，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日军联队已经向十六师发动了进攻，以十六师的战斗力，沈州的防线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在洛阳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切断日军攻击，日军就没有后续力量再进攻沈
4: 州一带，
1: 只有仓皇地撤回洛阳城。
3: 你是想

0: 炸掉日军的军火库。
1: 对，没有武器弹药，日军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攻。想要重新调集这批军火，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做，不仅可以延缓日军的攻势，也可以给友军加固防线，争取时间。
2: 哎，这样好，这样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计划太好了。管了这么久，出去练练筋骨，
3: 正好
2: 出了一股鸟气。
3: 这把刀，
0: 刚救完人，再去炸军火库能行吗？
1: 刚才我已经了解了军火库的位置和大致情况，我还要再去摸一摸军火库的人员数量和换岗时间。至于城里的日军保安和巡逻时间，就请你和霍当家的去查一查了。啊，
3: 这样安排好，这样安排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干活不累，干活不累。
1: 那咱们各自准备一下。
3: 好，好，好。
4: 这次啊，多亏了吴寨主和大小姐，从日本人的手里啊抢到了疫苗，我们才躲过一劫。何师爷，马上就要进城了。崔文奎的独立旅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这次进城恐怕会有麻烦。兄弟们，准备好家伙。
5: 干什么？我们进城是去采购日常用品，不是去打仗。把枪都收起来。
6: 虽说剿匪是独立旅的责任，但我就不相信崔文奎会在大敌当前之际得罪我们青龙寨的刀客。
7: 爹，爹，爹，
8: 慢点，
7: 等等啊，和娘，等我们一会儿。
5: 你们来干什么？
7: 这不是听说爹你在给山寨置办东西吗？俺和娘特地来帮忙的。
5: 我们这儿不缺人手，不要添乱，赶紧回山寨去。嗯。小妞贪玩，你别惯着她，以后她的性子，以后找不到婆家怎么办？
7: 娘，爹又冤枉。
8: 没事儿，找不着婆家，我养她一辈子，行了吧？你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没事，老鼠自己的女儿，我叫她来的，我的主意，让她跟着学学。山寨里这场瘟疫，衣服啊、被褥啊、家具、餐具销毁一大半，要新旧置换，这可是心细的人才能干的活，就凭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还得我们女人来办才妥当，是吧，妮儿？嗯，
4: 婶儿说的有道理，就让婶儿和小妮儿一块儿去吧，咱们粗人啊，不如女人会过日子。
6: 走吧，走吧。
8: 走
7: 了，进城了。
8: 走吧。

0: 爹，好看吗？爹，
1: 当心点儿。你看这没正形。
0: 好，谢谢你啊。
1: 小心点。
0: 哎，娘，你看那边。
2: 对不起啊。
3: 又是这个代号，这个人多次暗示我，到底想干什么？
4: 军火库有两个机枪阵地，双人岗哨每小时换班，进出的车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无故百姓只要靠近，就会遭到严重的警告，防范得非常严密，几乎是看不见军火库里边的情况。
5: 军火库全天候巡逻，每一个三岔口都会设置一道关卡，检查来往行人的身份。在通过军火库的路段，宪兵队每隔半小时就会巡视一次。如果我们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行动，一旦被宪兵队拦截，就会马上陷入全城日军的包围。
6: 看来任务很艰巨啊。
5: 越艰巨越说明它的价值。
6: 选择了革命，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不怕牺牲，但牺牲的一定要有价值。
4: 你说的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悄悄潜入军火库引爆炸药，然后在剩下的10分钟另一队前来接应，迅速撤离洛阳城。
5: 关键是如何进入军火库而不被敌人发现，这是个难题。
4: 这也正是我考虑的。
7: 哎，我说一句啊，这儿不能进那儿不能进的，那从大门进不就完了吗？
6: 郝大娘，您别捣乱了。
7: 啊，不是，我哪儿捣乱了？我说真的呢，这儿进不去那儿进不去的，从大门进不就结了吗？
6: 徐弟啊，你以为小鬼子是瞎子，我们是孙猴子。
7: 哎，你说对了，咱们就是孙猴子。那日本人啊，就是铁扇公主兵，咱们现在要干的就是想主意怎么进到他的肚子里，整他一个跑肚拉稀。
4: 对，霍当家说的在理，咱们就从正门往里进。
8: 志爷，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可撑不了太久啊。志爷，志爷，
3: 啊，怎么？
8: 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咱们撑不了太久了。咱们得找上富人济济穷才行，不如就喝老鬼吧，他儿子一直在我们这儿照顾着，这点钱应该他出。
3: 差多少我来给他写信。
8: 1500块大洋应该差不多。

0: 蒸一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7: 给你个惊喜。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8: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19: 你这话是嫌我老啊？
20: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2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2: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2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2: 我可以鱼死网破，
24: 倒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20: 直面背叛与纠葛。
25: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一下？
26: 天下乌鸦一般黑，
27: 你乱在这个行业做不下去。
28: 我打人了吗？
29: 真是你吗？
30: 叫他妈。
20: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31: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32: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31: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20: 天津卫视《秘遇记》。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把数字写成了原来的编号？不能让大哥和山寨的弟兄们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更不能让梅香和小妮儿他们知道。
1: 是呀，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我可能是累了，我去歇会儿。

0: 我来换岗，你去歇会儿吧。
1: 没事儿，我不累。
0: 哟，怎么着，站岗还上瘾呢？想让我再睡个回笼觉？想什么呢？
1: 我是在担心。
0: 担心我呀？
1: 你今天的想法非常大胆，可是要冒的风险也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你都说了，越难啃的骨头越有价值，有价值的进攻付出些代价也正常。

0: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认定的事儿，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你都会不顾一切的尝试。
1: 以前

0: 我爸说，交朋友不能占别人便宜，这是我妈留给我的红线铜钱，现在我把它送你。 我有你的玉佩，你有我的红线铜钱，这样以后我不会忘你，你也不会忘记我了。但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你没有了它，不就没有妈妈的保护了吗？我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你没有妈妈，就让她来保护你吧。
1: 真的是文佩，你可说你失踪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被人贩子抓走后，流落过很多地方，是共产党救了我。然后我去了延安，一直在延安学习生活，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最近才被派来陕州。
2: 负责抗日统战工作。既然你早就认出了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1: 我怕说出来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工作关系。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甚至接受对方牺牲的事实。
2: 你怕我会不冷静，接受不了。
1: 你接受不了。任何一个爱你的人都比你自己重要。你会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我们的事。

0: 怎么了？又做噩梦了？
1: 没有，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脑子里尽是山寨鼠疫的事情。这大概就是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0: 都不舒服了还喝茶？别喝茶了，给你炖了热粥，喝点粥。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就看你那睡着，叫都叫不醒，就知道你最近是耗神太多了，特意熬了一锅莲子粥，来趁热喝了。哟，怎么了？这手这么凉？啊，发烧了？不烧啊，要不叫沈大夫来给你号号脉？反正沈大夫明天才走啊。
2: 谁生病了？天，你生病了？你咋能生病呢？这瘟疫弄得俺心慌慌的，你可不能生病啊。

如果梅香和小妮儿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原谅我。梅香，小妮儿，我很在乎你们，可是我过去，我该怎么办呢？该死的日本人。

0: 这么多枪，这够我们武装好几个游击队的。哎呀，可惜带不走啊。
1: 行动吧。

0: 君、何をしてるんだ。
1: 炸军火库。

0: 小飞，来，把账再对一下。这眼下天灾人祸，我们不能老靠着劫富济贫过日子了，得开源节流。啊，还有，让兄弟们别下山。现在独立旅面临日军进犯，脑袋里个个绷紧了弦，一碰就炸。兄弟们不要去碰这颗雷啊！
1: 好。
0: 任正非啊，师爷求你个事儿。师爷，
1: 你说。
0: 替我看着点你那像小孩小妮儿，不要让他们下山。两个女流之辈又没有自保能力，现如今这世道这么乱，我老担心他们下山会有危险。拜托了，
1: 放心吧，师爷。
2: 严毅，师爷，独立旅旅长崔荣奎来了，
0: 说曹操就到啊，我们出去会会他。

0: 把你们债主叫出来！崔队长，把配枪交出来。
1: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费口舌，我找吴真有急事儿。
0: 这是我们山寨的规矩。你是不是疯了？
1: 我跟你说，我这次上山事关黑虎山的安危，我跟你说不着，你也管不了。什么意思？想跟我拼命啊？
0: 有没有命，我们刀客说了算。
1: 交枪是吧？

0: 나아야.
1: 旅长，这是一场误会。
0: 放下枪，放下！崔旅长，招呼不周。哎呀，上官小姐，黑虎山对恩人的待客之道，就是特别啊。
2: 今天风大，咱里面聊，请。
0: 好，在这等着。

0: 请坐。
1: 什么意思啊？你们当家的呢？
0: 韩兰也不在，还在洛阳城办事呢。崔旅长，不打算坐下吗？
1: 不跟你绕弯子，你们寨主曾经答应我，这些疫苗到了之后，赠予我们，以解军内之危。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疫苗确实是早几日就已经到了山寨，但是很抱歉，这两天寨子里事情多，所以给耽搁了。好在你今天来了，也给我们省了不少的麻烦，是吧，叔？
1: 善文小姐的意思是说我心急了，是吧？我告诉你，我现在军队里边出现了很多疫情，急需这些疫苗。如果你再耽误，就会殃及很多百姓。
0: 疫苗给你不难，但是你怎么向我保证，这些疫苗一定会用在百姓的身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0: 我听说你的上级叫什么？张公言来了是吧？他的想法跟你一样吗？你能保证

0: 你不是说你不插手这件事情吗？
1: 消息够灵通的，上官小姐，你说，这事儿你有什么高见？
0: 高见不了，但是我叔刚才出了一个主意，我觉得挺好，想跟你商量一下。
1: 等我商量一下，要是我不答应的话，我就带不走这些疫苗，是吧，上官小姐？
0: 我要给你说一句，如果说今天我带不走这些疫苗，我就没法跟我的上面交代，那张公言就会出兵黑虎山，到时候咱们只能兵戎相见，得不偿失。崔旅长，别着急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带着兄弟把疫苗送到陕州，你的独立旅亲自监督，只要保证不让任何人插手就行。
1: 可以，就按你说的办。就算张公言再贪，他也不想要毁人亡，对吧？毕竟他喜欢军衔胜过一切。哼哼，我的军医呢？还在后院治疗一位病人。这样吧，崔旅长，你稍作休息，一会儿我就把军医还有疫苗一同交给你。有劳。
0: 请。
1: 对了，转告你们大当家的，在这件事情上，千万别让他跟我耍心思。
0: 这样。

0: 队长，你就这么答应他们的要求了？这才是我上山的主要目的。啥目的呀？
1: 张公岩这只老狐狸想要什么，我太清楚了。他巴不得我们跟黑虎山打起来，灭了黑虎山，再吃掉我们独立人。
0: 原来他那天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心疼那几把枪啊！
1: 早就报战损了。他是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缺那几根枪。我说呢，怎么不见他撤职？原来他背后有人撑腰啊！真是祸国殃民。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张公岩。 想趁机发笔国难财，上官英是根硬骨头，留着自己啃吧。

0: Hacı.姐姐一会儿要下山，你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姐姐给你买回来。
1: 姐姐，我什么都不想吃，我想见我爹。

0: 这帮该死的鬼子，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好好的待着？非得跑来侵略我们。造了飞机大炮不算，还造成这么丧心病狂的东西。大人死了不说，现在连小孩都得杀。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帮狗东西赶出中国去。只有把他们彻底赶走了，咱们刀客，咱们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2: 说的对，下山。
3: 少佐，お帰りなさい。
2: 司会長、ウザンダンゴ機関。いえ、いつも通り。少佐殿、どうぞ。
4: 我走了，老爷。哎呦，气死！
5: 田园先生，田园先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是您啊！这一别这么长时间，您都好吧？田先生，我儿子怎么样？
6: 你儿子在黄金总部接种疫苗。哦，那太好了，太谢谢了，
5: 田先生。他接种完疫苗以后，你就赶紧给我送回来吧，我都想死了。他是我们贺家期待单传呢，比我的命要重要的多呀。
6: 怎么，贺县长不相信我们日本的科学啊？
5: 没有，我相信。
6: 我发现贺县长真是敛财有方啊！不知道我们皇军的军费什么时候能补齐啊？
5: 田先生，最近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忙这件事儿呢，已经差不多了。再过两天准备好了以后，我就给你送过去，您放心。
6: 很好，贺县长，只要你真诚的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想要什么都会有，你的儿子也会平安无事，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5: 田园先生，放心，多谢了。您上桌喝茶。
7: 大海，到场。

0: 费旅长，我和袁尚飞还要去南城办些事情。我叔会带着兄弟们跟你一起把疫苗送进城。尚梦小姐，这都进城门了，你不亲自监督发放疫苗，不害怕我跟张公言同流合污了？
1: 你的人品我们自然是相信的。我们去去就来，随后就到。
0: 好，
1: 叔，
2: 有劳了。
3: 放心吧，英儿。
4: 今天舟车劳顿，一会儿崔某人安排一顿酒席。哎，小叔，把这院子的好好的拾掇拾掇啊！快来回！我想起来了，你生的青龙在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我们打过一次交道的，这位是袁尚飞，也就是青龙寨第一刀，久仰大名。你们二位跑到陕州干什么来了？啊，这可是法治之地啊！
0: 没别的意思，我们想请你上山一趟。
4: 怎么呢？光看。

0: 你们二人之前要想绑架我，对吧？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吃了熊吞脑子胆了。
1: 谁要绑架你？你儿子要死了，带你去见他最后一面。
0: 绑架我，你们也编个好的名头啊！我儿子现在正在洛阳呢，接受疫苗接种呢，他凭什么到你们的青龙寨去了？他不在青龙寨，在黑虎山。分分分分啊！一会青龙寨，一会黑虎山，编瞎话编得圆吗？啊！
2: 该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这事儿啊！
1: 认识这个不？
3: 感染了鼠疫，你要是进去，会跟他感染一样的病菌。
4: 儿子，是我，儿子，快点开门呐！
5: 英姐姐说的对。
6: 我不怕，我不管你得什么鼠不鼠疫，知道吗？儿子，赶紧来开门，我现在就想换你的命，爹去死也不能让你死，你知道吗？儿子，
5: 爹，你回去，不是，我现在就死在这儿，爹，孩儿不孝。
4: 读了几本书，经常数落你，连续爹都没好好教过。儿子，不听，我不管你怎么不听话，怎么顶撞爹，怎么气爹，都没关系，只要你现在能活着。 能回到爹的身边，你就是打我妈，我怎么都行，你知道吗？儿子，你要活着，你是我们贺家的香火，你要有个好歹，我对不起祖宗啊！儿子，
5: 爹，儿子，先告诉你件事，是那个日本人，那个。 星田他给我出手的病菌，你以后一定要远离他。他还有，别再伤害中国人的事。算了，
4: 儿子，儿子。
5: 不行，我要去找我娘了。

0: 你们把他关到这儿来啊！你们把他送回我家去啊！啊！在三周，我可以请最好的名医救他的命，最好的名医救他的命。为什么你们要把他关在这儿啊？为什么你们没把他送回我家去？
1: 闭嘴！
2: 是谁害死了贺正？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1: 是谁让他去的洛阳？又是谁让他感染的鼠疫？既然你的眼睛分不清青红皂白，那留着他也没什么用。何老鬼，你要是不帮日本人做这么多脏事，他们怎么可能拿贺正来威胁你？你记住，今天这一切。
3: 都是你造成的，走！还我儿子啊！你们还我儿子！人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
4: 你罚一年工钱，他们怎么还呀？再说了，这有个花瓶，又不是再买不起了。你要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
5: 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行，照相可以，但是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
6: 真香。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 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 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9: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

0: 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4: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

0: 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

0: 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4: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9: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5: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6: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着这事儿不放。
1: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7: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6: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那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们陕州的清茶，茶汤明亮，清香扑鼻，尤其是能够治病健体，非常难得。

0: 不要有所隐瞒。难道贺县长没什么话要说吗？也不为今天失踪的事解释一下吗？天恩先生，你们催金款催得急呀！这不，手下办事不力，今天啊，我亲自。
1: 到各店户那儿去催租子去了，不信你问我的管家。啊，
0: 是，老爷嫌我没用，收不上租金，所以才亲自去的。
1: 仅凭那点租金，能够凑齐皇军的军费吗？不够。所以，我打算用县里的税款。税款？那可是修建机场的费用，你把它给了我们皇军，到时候。
0: 你怎么向崔文奎交差呢？嘿嘿嘿，天元先生，将来这儿啊，都是你们的了，包括机场。所以我想明白了，我得诚心的跟你们合作啊，以表达我的忠诚。至于崔文奎那边嘛，我会跟他说，这些税款正记在明了，我谅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哼，贺县长果然忠诚可靠啊。 好，那就定在后天中午，我亲自到县政府提款。

0: 老爷，您真的要全部交出去啊？这是您这么多年辛苦攒下来的。
1: 这些对于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0: 怎么能没有价值呢？可以留给小少爷读书娶妻生子用啊，听说可以去外国读书呢，没准就会用到很多钱，就算做生意也要本钱啊。不对，小少爷懂那么多道理，将来一定要做大官出人头地的。老爷，老爷，
1: 大海拿着，待会儿啊下去跟大伙儿分了。
0: 老爷，这使不得呀。
1: 大海，过去有些亏待你们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老爷，
1: 这么多年来呢，你们有情有义，对我和正儿照顾得无微不至，钱你们必须收下啊。
0: 哎，
1: 你啊还要替我去办件重要的事儿。
0: 老爷您说。
1: 把这两箱东西给我送到黑虎山去。
0: 黑虎山不是要给田园正雄？
1: 真儿就是被田园真雄给害死的。大海，
2: 老爷，
1: 把这封信收好喽，还有这些东西一一都要亲自交到上高银手上，一路上要注意安全。
2: 知道了，老爷。老爷，少爷已经不在了，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嗯，
1: 走吧。
2: 走了，走走
3: 走走走。
4: 是是。

0: 回去告诉你们老爷，钱我们已经收到了，两天后定会和他见面。
1: 谢寨主，那我们告辞了。
0: 辛苦了，兄弟。
2: 戴小姐，过两天你真的要下山了？
0: 钱都收了，必须要履行诺言，要不然可是坏了咱们寨子里的规矩。
1: 你就不怕贺老鬼有诈？
0: 我也有过担心。
1: 但是那天看到贺老鬼见到贺真死的时候的样子，他真的有爱子之心，我想信他一回。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有可为啊！田园镇雄是害死镇山良的罪魁祸首，而且在陕州一带到处挑动是非，屡次祸害我们青龙寨和黑虎山，这笔账本来就要跟他清算。 这次贺老鬼倾家荡产为报杀子之仇，那可谓是天赐良机。我们正好里应外合给他来个稳中捉鳖，为国家和百姓除害。
0: 师爷，陕州势力盘根错节，万一大小姐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3: 你又来了，什么交代不交代的？我又不是小孩，我用得着你交代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万一……
0: 没有万一，你不得陪我一块儿去啊？有你在，有什么万一？

山寨里有奸细，到底是谁？这个人不能留，不能让大哥知道我过去的事情。

0: 哎，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有心事儿？
1: 没有啊，我出来随便走走。你撒谎的时候会摸鼻子，自己都忘了。
2: 我是在想，那么多天过去了，他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0: 他胆大心细，没什么难过他过不去的。再说了，吉人自有天相，不是？
2: 姐，怎么了？慢点，慢点。
0: 姐，桂回来了，
2: 在哪儿？
0: 哦，在。

0: 是给伤口包扎用的。
1: 不是，这不是内服用的吗？哎，这是彩陶坊，少倒点儿，浪费了。哎，就他这身体啊，这点小伤算个啥呀？这，哎，至于吗？药也省着放。啊，这点小伤还用包啊？这
0: 包子，
2: 婴儿，
0: 你怎么受伤了？
2: 没事，小伤。
0: 你还伤在哪儿了？
2: 就伤胳膊了。要伤了别的地方，那可真成了菜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0: 我
2: 没事，那小鬼子枪法不行。哎，那子弹看着我都绕着路跑，反倒被我打爆了狗头。
0: 还知道笑，
1: 你不知道吧？他在洛阳城几进几出啊，就是那个当年的长坂坡那赵子龙，是个好男人，选对了。
0: 二叔
1: 啊，
0: 你们是怎么遇到的
1: 啊？这个你是不知道啊，这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那天我们在街上，
0: 回头再说吧。
1: 啊，对，回头再说。
0: 你流了好多血，得赶紧回去休息一下，伤口别感染了。
1: 啊，回去吧，回去吧，酒我替你喝了，别惦记着了啊。
0: 你慢点儿。
2: 没事。
0: 不是没伤到别的地方吗？腿怎么了？
1: 至于吗？

0: 难道你心里有什么顾虑吗？
1: 你不是那个田先生吗？
0: 周仓君。

0: 这个你不会不懂吧？你虽然改变了模样，又留了根辫子，但是为皇军服务的光荣事迹还是无法抹去的。
1: 那是被你们逼的，我现在已经离开了那里，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0: 你真的以为离开了东北再留一根辫子就可以轻松推翻你的过去，包括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吗？
1: 你想怎么样？
0: 虽说你已经离开了东北，但你深受你养父的恩惠，当然继续要为帝国事业而奋斗。这种命运你注定无法摆脱。
1: 你们要打陕州，我帮不了什么忙。
0: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陕州，是青龙寨。
1: 你要对付上官豹？
0: 我要你杀了他。
1: 为什么要杀他？
0: 如果他不死，他就会带领刀客投奔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我不希望帝国西进的步伐因此而遭到阻碍。
1: 我做不到，他对我有一饭之恩，没有他我早就死了。要是你非让我杀他，你不如先杀了我。
0: 为了一个上官豹值得吗？
1: 就算我不能知恩图报，但是我也不能以怨报德。
0: 你的养父培养了你，你就更应该知道知恩图报。好，你可以不杀他，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他和他们的刀客不能与大日本皇军为敌，否则你和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1: 我试一下，但我不敢保证。上官豹是个很固执的人。
0: 不是试一试，而是一定要做到。赵仓，我已经退了一步，倘若你还不知道好歹，那我就把你的档案送到青龙寨。就凭你的真实身份，凭你手上沾着中国人的血，你的弟兄和妻儿，他们还会相信你吗？

0: 别忙活了，快坐下歇会儿。
1: 你呀、啊，真急死我了！你快点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人都救出来了吗？还有，你跟蔡珍还有霍二叔到底是怎么遇上的？你这些天到底怎么过的？
0: 你咋一下子问我那么多问题啊？你说吧，先让我回答你哪一个？
1: 相互查。
0: 人呐，都救出来了，而且很顺利。我们还长了小鬼子的一个巨骨库，厉害吧？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我查查。好喝吗？
0: 好喝。哎，对了，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2: 什么？
0: 在洛阳的时候，我知道了。其实蔡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崔文佩。当年我寄宿在她家里，她一直照顾我。后来她失踪了，没想到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还成为了我的上级。哎，你说这事儿神奇吧？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就是玉佩的主人了？嗯，
0: 我说第一眼见的，怎么感觉那么亲切呢？他一直忍着不。

告诉我，是怕我分心，影响执行任务时候的安全。他可真细心，能找到他，真挺好的。他性格可比他哥好多了，大度、善良。

0: 我刚从后山最大的梨树上给你摘的，嗯，你吃吧，你不是最爱吃了吗？姐，你咋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啊？姑爷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没有不高兴。哦。
1: 俺知道了，你是在担心姑爷身上的伤吧？没事儿，蔡晨姐姐都已经包扎过了，没那么严重，真的。还是你在担心明天下山的事情啊？
0: 妮儿，
1: 嗯，你觉得姑爷好吗？好啊。哪儿好？
0: 嗯，就是。 姐姐觉得他好，俺就觉得他好呗。你看，姐姐你笑了，来，把梨子吃了，你就能更高兴了。这梨可甜了，汁水也多，俺每次吃的时候可高兴了。
1: 你就是个孩子。
0: 啊，等会儿，咱们也去给姑爷送几个吧。
1: 姐希望你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当然了，有姐在吗？
1: 哟，回来啦！哎，你见着姑爷了没？他跟货郎找你半天了。哎呦，这个后生真不得了！哎，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这么闯出洛阳城，厉害！
2: 我刚见着了。
1: 见着了，行，那正好，吃饭吧。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鱼。哎呀，我去把小妞叫来。现在你这闺女成天疯疯癫癫的，都不着家。
2: 美香。
1: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啊？我的事儿不就是灶台、屋角，我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
2: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1: 怎么了你？
2: 我是在认真的问你。哎。 前前后后七七凉凉就这么几个弟兄，都叫得上名字，连家谱都背得下来，哪还有什么可疑的人啊？
1: 这世道太乱，我给你们配了几个本事好的兄弟做贴身保护，你和妮儿进出都得带着。还有，千万不要下山。有什么需要的，叫兄弟们带回来。切记切记。
2: 干什么呀？还贴身保镖？
1: 坐牢啊？不用。哎，你这次从陕中城回来，你怎么神神叨叨的呀？就算我求你行吗？你和小妮要出什么事儿，
2: 我和小辫也不用活了。
1: 行，你是师爷，都听你的，行了吧？真是疑神疑鬼的东西。
0: 你干什么？马上吃饭了。啊！我想起
1: 来，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办一下。哎，
0: 爹，
1: 嗯，
0: 不吃饭了。
1: 娘，爹这是咋了？谁知道啊？你爹最近老这么神神叨叨的。改天下山得给你爹好好请个郎中，调理调理。

0: 师爷。
1: 赵伯，你昨天有没有见谁到过这儿啊？
2: 不知道。

0: 虽说有贺老鬼做内应，应该是万无一失，但田园正雄狡猾诡诈，不易对付，我身上的伤还没好，不便行动，所以特地请崔文佩同志来协助你们。
1: 嗨，你放心吧，这回是我们秦佛爷沟和黑虎山两大山寨的刀客联手，那个田园傻熊他算个啥呀？再说了，这陕州是咱中国人的地方，又是里应外合，这回准弄个瓮中捉鳖。
0: 若是论声势浩大，那肯定是我们刀客占了上风。
1: 嗯，
0: 可若是论特务战，你们确实不如田园正雄，这里只有崔文佩同志战斗经验最为丰富，一路之上你们要多听听他的建议。
1: 啊，你放心，不听他的听谁的？
0: 情况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掉以轻心。
2: 出发。
1: 走。
2: 姐姐，你要小心啊。
3: 来，大小姐的安全可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师爷。
2: 放心吧。

0: 不知道贺县长把我留下来有何指教啊？
1: 哎呦，指教怎么敢当呢？我就是想和田园先生探讨一下局势，也好让我早有个准备。
0: 那你想准备什么呀？
1: 啊，我是说呀，你们什么时候进陕州，我好欢迎啊。
0: 贺子，陕州只是战略中最小的一部分，皇军西进指日可待，通过陕州这个跳板，将800里秦川囊括于我们的版图之中。贺县长是在等什么人吗？

0: 没有，你看您说到哪儿去了？今天啊，您就是我请的唯一的贵客。
1: 是吗？
0: 是。
1: 难道你不是在等黑虎寨的刀客？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为你的儿子报仇，所以请来了黑虎山的刀客伏击我吗？我没说错吧？

0: 觉得这样留得住我吗？
1: 留不住。我算到了，不过我又留了后招。天真兄，你害死了我儿子，你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想好了，我今天要跟你同归于尽。
0: 忘了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帝国的武士。

赵伯，原来是你在我身边装神弄鬼，难为你了，装瘸子装了这么久。跟我回去，赵公叔山寨里还有几个是你的同伙，要不然我这十八般酷刑给你用上一遍，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走。

0: 咱们走。
1: 哎，先等等，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对劲了？门口的花盆，两盆只有一盆，就是贺老鬼跟我约好的信号，说明日本人已经进去了。
1: 这大街上平时人来人往的，今天一个人都没有，你不觉得反常吗？
0: 没有人正好下手，
1: 不能轻举妄动。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一下。

0: 二叔，日本人已经进去了，随时会走，咱们还是先进去吧。
1: 大小姐，不等他了。
0: 等不了了，先宰了日本人再说。走。

1: 大小姐，你和黄能家的先走，我出去掩护。
2: 不行，
3: 外面的兄弟我儿子要去也是我去。
1: 听我的！
0: 保护大小姐是我的责任，我掩护，你们走。快快快！
4: 哎，别傻了，我挡着，你俩活着回去。
5: 追！追！走！

0: 你们俩有事儿吧？哎呀，
1: 多亏了你，
2: 恩怨尚非，谢谢崔旅长。大恩大德，没齿难忘，重完日后带头相报。嗯，
0: 客气。
2: 我崔某一向敬重抗日之事，再说今天这个事情要谢，就谢蔡小姐。不是她跑到吕布去找我，我不一定会来。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 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5: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很多叔叔阿姨 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闲着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

0: 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

0: 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

0: 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

0: 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9: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10: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这事儿不放，
6: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11: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10: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那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2: 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
2: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

0: 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崔某一向敬重抗日之事，再说今天这个事情要谢就谢蔡小姐，不是她跑到吕布去找我，我不一定会来。
1: 崔旅长，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冒犯，但是情况很紧急，现在日本人在陕州行动，有一批中国人有生命危险。
2: 这次真的要多谢崔旅长及时赶到，
0: 只不过我们还是来晚了，折了不少兄弟。
3: 田园正雄这方八蛋摆了咱们一道，这仇算是结上了。
0: 以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再鲁莽行事。
3: 如今何老鬼已死，田园正雄逃亡，不如我们先回山寨，再从长计议。
0: 崔旅长，谢了。
3: 你要注意安全。

0: 是啊，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放他们走，这些刀客道义有道，今天救了他们，他就会记住你的恩，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很多。那怎么向上面交代啊？
1: 就跟张无言说是军统让我们来的，张无言不会笨到找军统的麻烦吧？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田园正雄，全程搜捕他。
0: 是。

0: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自作主张。下山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回来时却死的死，伤的伤。这是你一句道歉就能弥补得了的吗？临行前我跟你说过。
1: 多听听崔云佩的建议，可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当时田安正雄已经进了贺老鬼家，大小姐也是怕错过了时机。
0: 袁大哥，你也是老江湖了，明明情况有变，自然是见机行事。今天这种情形，万幸有崔云佩及时找来人帮忙，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1: 干什么去？我害了兄弟，我现在就下山，找田园真雄报仇去。
0: 你闹够了没有？你能找得到他吗？就算能找到，你能对付得了他吗？
1: 你要是再被他抓住，兄弟们还要跑去再去救你。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拖大家？

0: 我不想再说了，有话直说。
1: 说，你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你从小养成的性格总让你好心办坏事。你自大蛮横，做事从来不计后果。这样下去的话，还有兄弟愿意跟着你吗？十万刀客都不够你一个人折腾的。明白，我走，我不会再挨。

0: 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但今天却事儿过了。
1: 统战山寨刀割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了，
0: 日本人随时有可能进攻陕州，一旦日军攻击陕州，再组织刀割一起抗日，怕是为时已晚。
1: 姐，你不会真要走吧？你是不是生姑爷气了？
2: 哎呀，气啊！他怎么能这么说你呢？姐，你在这儿等着，俺去找姑爷，让她过来给你赔礼道歉。
3: 别去，
2: 妮儿，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你不会懂。
1: 姐，不管怎么样，小妮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是不是真的过分了？上官英虽然有些莽撞，但她是个好女孩。我这一路看着她经历了生死关口，她重情重义，有一腔热血，只是缺少了一些战斗经验。最重要的是。
1: 他喜欢你，为你改变了很多。确实，他从一个任性、自我的疯丫头，变得成熟了很多。
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大到可以引领他走向正道，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1: 我们每一次打鬼子，时不时就会留下一道伤口。伤口好了，就变成了疤痕，疤痕是不会消除的。但是这些疤痕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质感，变得更坚强，是我们革命战士的勋章。
0: 我没谈过恋爱，但我想，恋爱也是如此吧。 也要经受住考验和磨练。

0: 你小子刀法不长，倒是欺负我女儿的本事长了不少。
1: 大当家，
0: 你知道我女儿以前是多么无忧无虑吗？山寨里所有人都是捧着哄着让着她，可交给你以后，她回来一只脸上没有笑容，哭着脸。你知道我这当爹的有多心疼吗？
2: 大当家，你请我进。
0: 敢欺负我上官豹的女儿，是要付出代价的。说，打算卸胳膊还是卸腿？怎么，你不选，那我替你选。
1: 爹，
0: 幺儿，你不要管，我要替你教训他。
1: 这小子薄情薄义，
0: 你让爹一刀砍了他，再给你选个好女婿。
1: 爹，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交给我自己处理吧。

0: счастье.
1: Я жара.

0: 你来干嘛？
1: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道啥歉？
1: 是我之前说话语气太重，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来到陕州，我做的这些事，哪一件也少不了你的帮忙。我不该那样说你。其实这次下山，不能完全怪你，是我自己事先考虑的不够周全。你身手好，枪法准，但毕竟没有上过战场，不能和田园正雄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相比。是我一时心急，口不择言了。
0: 不是，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只是怕你觉得我没有用。
1: 我从来就没嫌弃过你，我只是想让你吸取教训，以后做事千万别这么任性草率了。让所有人都为你提心吊胆不说，你自己也会深陷险境。
0: 我知道错。
1: 我还想让你回黑虎山继续帮我。我在洛阳的时候全靠你在打理，黑虎山才能安然度过险境，山寨里的兄弟们都信服你。

0: 咱啥时候回去？
1: 也有一段时间没回青龙寨了，这次回来多住上两天，好好陪陪你爹。正好彩珍也要来青龙寨，等她见过你爹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0: 她也要来？
1: 嗯。

0: 爹，您来了。
1: 这是谁又让我的女儿闷闷不乐了？
0: 没有，爹。蔡真要上山找您，您知道吗？
2: 你是说跟蔡宝子一起攻打洛阳的那个蔡真？我正想见见他呢，听说这个人很厉害，救了不少人，还耍的日本鬼子团团转，就连货郎那样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0: 我咋没听您这么夸过我？
2: 夸不夸，你也是爹的掌上明珠，谁也不能跟你比。燕儿啊，你这心里是不是装着什么事儿了？
0: 其实那个蔡真就是和豹子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妹妹。
2: 你是对这个蔡宝子没有信心？
0: 不是。
2: 那就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英儿啊，这次你跟蔡宝子一起出生入死，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天生骄纵的大小姐了。即便没有青龙寨大小姐这个身份，跟那个蔡宝子站在一起也不逊色他半分。
0: 不是因为这些。这个玉佩是当年他们走散的时候蔡真送给豹子的，这些年他一直都带在身边，由此可见这东西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只是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取代不了这段感情。
2: 看来这个蔡豹子在你心里分量不轻啊。你知道了，你娘去世的时候我在她面前发过誓，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你们俩的事就包在爹身上了。
3: 大当家，他们来了。
4: 当家的，
1: 崔旅长，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就不客气了，请坐。
5: 在下军统少校蔡真，拜见青龙寨大当家的。
1: 请坐。你就是大闹洛阳的蔡真。今日一见，原来是一个清秀柔弱的女子。我还听说你单枪匹马就敢闯进日军防卫的洛阳，难道你真的不怕死？
6: 我就是想让日本人看看，还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中国人，迟早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1: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不知二位来到我的山寨有何贵干？
5: 我奉军统局的命令来和您商谈合作事宜，想请大当家的加入我们十六师一同抗日。
1: 要说国军的诚意我不该推辞，可是我对张公言的

0: 十六师，信不过。我听说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逃跑将军。
1: 大当家的，崔某，旧话再说，如果您不嫌弃，可以来我独立旅，这样以后有军事，咱们两个人可以互相商议，你说如何呀？
0: 我青龙寨的十万刀客，如果去了你那里，你就不怕你的独立旅遇着超编？
2: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哎，
0: 不必了，我上官豹自由惯了，不喜欢受这种约束。再说这山寨的刀客都是被迫害上山的百姓，即便我答应了，他们也不会答应。你们既然来到我的青龙寨，不如给我上官豹个面子，在这儿多住几天，为我们山寨的一桩喜事做个见证如何？

0: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怎么跟你商量？我当着全寨人的面公布了你和婴儿的婚事，难道你都忘了？我现在还不能成亲。 给我个理由。您的好意，我不是不清楚，我也不是不领情。只是我的身份，你也知道，我们有纪律。你说的我都明白。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和那个蔡姑娘有什么关系？倘若您信不过我的人品。 那就是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你和婴儿的婚事，最好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如果您非要让我说，那好，我不想让婴儿像您一样。什么意思？
1: 婴儿告诉过我，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您一直没有再娶，因为夫人还在您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您宁肯选择后半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我敬重您，而我是一名战士，上阵杀敌是我的责任和宿命。
0: 敌人一日不退，我就不能下战场。假如我牺牲了，婴儿怎么办？婴儿是您的女儿，您比我更了解她。如果我牺牲了，她会怎么做？您很清楚。难道你希望她重复您的路吗？
1: 我爱他，所以我不能害他。不要再说了，你自己去跟婴儿解释吧。记住，说话婉转点，不要再伤他的心了。 刚才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这个孙文奎已经上山多次了，不管我怎么拒绝，他对我们青龙寨的刀和收编意向始终不变。再说，我想他们也知道你的身份。如果收编不成，我更担心的是，他们会给你找麻烦。我看不如这样。 我们两个趁此机会假装不和，让他们知道我上官豹对国共双方均不依不靠，免得张公言再找麻烦。
0: 我知道了。

0: 姐，
1: 怎么了？
0: 姑爷，姑爷他，
1: 姑爷怎么了？
0: 他跟你爹商量你俩婚事呢，你们俩要成亲了，你咋也不告诉我呢？
1: 你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不知道？
0: 怎么会听错呢？大家都那么说。哎，姑爷来了，让他亲自跟你说，这下你就得信了。哎，姑爷，东西给我。你们好好聊，我就先走了。
1: 小妞刚刚说，你跟我爹在商量咱俩的婚事，是真的吗？
2: 是。你爹让我来亲口告诉你。
1: 那你说呗。
2: 我们还不能成亲。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成亲的时候。
1: 现在不是，那什么时候是啊？
2: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是因为蔡真吗？
2: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跟蔡真半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因为什么？
2: 日本人。
1: 日本人？
3: 日本鬼子的铁蹄
2: 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3: 再说我们有纪律，成亲需要组织批准。
4: 我爹怎么说？
2: 你爹他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你理解我更重要。
1: 那要是我也不理解呢？
2: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我可以向你发誓。
1: 好，你发。
2: 如果赶走了日本鬼子，我还不跟你成亲，就让我血洒疆场，马革裹尸。
1: 鬼子都赶走了，他还有什么战场？
4: 那还有什么马革裹尸？
1: 你发个誓都不成心，你真的把我当傻子？
4: 你走吧。

0: 难为你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群里蛇赶走，我又不是钢铁之躯，真怕辜负了他。
0: 你处理得很好，上官豹真是深谋远虑，这么一闹，纪委说出去的话找回了面子，又让大家都看清了青龙寨和共产党的合作基本没什么可能，国民党暂时也就没有理由向青龙寨施压，一举两得。
1: 也是给了我们机会。对了，你还不准备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崔永奎吗？他毕竟是你亲哥。
0: 见到我哥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想认他，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和我哥处在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相认了，有一天要兵戈相见，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是啊，日本鬼子一日不退，

0: 我们的亲情儿女私情就只能藏于心底了。
1: 我一直等啊等，还以为你跟姑爷马上就要成亲了，谁知道还得再等啊。
2: 有些事情急不来的。
1: 什么急不来啊？什么事儿能有成亲重要？我看呢，就是姑爷他信不成，上次那么大庭广众之下的骂你，我就觉得生气，这下成亲还推三阻四的。哎，你说他是不是不想娶你了？
2: 你别胡说，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把日本人赶出去再成亲也不迟。
1: 你说的轻巧，日本人是那么容易被赶跑的吗？我听说啊，那国民党见了日本人就抱头鼠窜，掉头就跑。照这样下去，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走啊？
3: 哎，姐，要是日本人还没被赶跑，你就先老了怎么办？
1: 我就是随口一说，姐，你别当真啊。姐，要不咱们下山散散心？
2: 是该去偷东西了，走。
3: 哎，虎哥。
1: 哎，姐。咱要不回去吧？
2: 是你要提议下山走走的，怎么才没走几步就说要回去了？
1: 这不是怕离站太远，容易出事吗？
2: 好吧，回吧，
1: 走。
4: 妮儿，别玩了。你说你说下山的是你，要回去的也是你，现在在路上耽搁的还是你。我看你根本不是陪我，就是想自己下山玩。
1: 哪有，从青龙站到黑虎山待的还不够腻吗？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陪你散散心嘛。你准是又惦记姑爷了吧？
2: 又胡说，不管你了。
1: 哼。

0: 按说该回来了。
1: 我听说上官豹这只老狐狸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你说这崔云奎会不会和上官豹
0: 按照估计？
2: 我觉得不会。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崔云奎和八路有联系？
2: 师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不得不防啊，
1: 我们要把情况往最坏处考虑，才能好好的计划出一条退路。
2: 退路？
0: 以防万一啊。
3: 上官英怎么跑到麻袋里了？
1: 安排一架飞机，加满油，在机场24小时待命。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及时撤退。
2: 不打先撤，这样不好吧，师长？
1: 我是说，先把咱们的指挥部撤离到安全地带，才能稳坐中军帐，指挥反攻。要是指挥部被端了，还反过个屁呀、啊！
2: 张师长，
4: 报告，
1: 进来。
4: 报告师长，我们抓到邵高霸的女儿邵怀英，
1: 在哪儿？
4: 在外边。
1: 好，
4: 好，
1: 真是想打瞌睡，有人送枕头啊！把他带进来。
4: 是。
5: 大当家，有人看到大小姐下山出了门。
6: 就他一个人吗？
5: 还有何师爷的闺女何小妮。
6: 现在山下到处都不安全，你马上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5: 是。
6: 又是你，让燕儿生气了。我告诉你，如果婴儿有什么好歹，我饶不了你。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上官大小姐，稍安勿躁，先给你做个自我介绍。鄙人国民党十六师师长张公言。张公言，你就是张公言。这上官小姐似乎早就知道我。
1: 当然了，谁不知道您啊？
0: 大名鼎鼎的张公言，张师长，纵容手下欺负百姓，见到日本人就像个缩头乌龟一只，说的不就是您吗？上官大小姐，念你是女流之辈，这道听途说，我不与你计较。但我要告诉你，你此刻在我手里，最好识相点，免得大家都难堪。
1: 你还懂什么叫难堪？
0: 我既然来了，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日本人才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么的猖狂。哎呀，上官大小姐。 今天把你请过来，也是为了抗日的事儿。我呢，也想真刀真枪的给日本人干。怎奈，这手下人单力薄，实难抵挡日军这虎狼之师啊，所以诚心邀请青龙寨大当家上官豹先生率领刀客下山，助我一臂之力，还望大小姐行个方便，通融通融。
1: 这高官与后路，任凭大当家的和大小姐选择。你做梦呢！我爹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同流合污。你赶紧把我给放了，不然我爹会带着兄弟们端了你的石榴石。
0: 这上官豹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生下的女儿也是如此的。

0: 狂了，我看你能狂到几时。
1: 少跟我废话，你把我妹妹关哪儿了？小妮呢？
0: 那个小丫头片子我已经放了，我就是让她回去告诉上官豹，她要是不下山投诚，我就杀了她的宝贝闺女。
2: 当家的，需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3: 谢谢二位的好意，这是我青龙寨的家事，就不烦劳二位了。
2: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0: 梁飞，师爷，
1: 我得马上回趟青龙寨。
0: 出什么事了，师爷？
1: 定要出走了。
0: 那和你一起回去，说不定大浪江现在正需要人手。
1: 也好，你和婴儿关系素来亲密，兴许能帮上忙。
0: 走。
2: 不然他们就要杀了姐姐。
3: 我知道了，别哭。
2: 对不起大爷，不是我的错，我不该拉姐姐下山的，你快救救她，要救救她。
3: 你带妮子下去休息。
0: 是。
2: 我不行。
0: 怎么回事？
2: 大爷，你救姐姐。大爷。
4: 快快，
5: 青龙寨热闹了啊！
6: 看来这次吴镇真是把上官豹给气着了。笑什么？
5: 我笑了吗？
6: 没笑吗？
5: 其实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6: 确实是个好时机。
5: 但是也确实伤脑筋。上官豹对张公岩的作风作派一向是厌恶之极，就算他不跟共产党合作，跟我们合作很难。
6: 上官豹可不是个糊涂人，山下交战，山寨里怎么能清静得了呢？等到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看清形势，做出选择的。
5: 希望吧。
7: 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

0: 习，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

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天津和平区大沽北路与张德道交口，一幢半圆形四层大楼。这座大楼有两个历史身份，既是当年天津英租界重要的房地产公司怡品公司，又曾在1945年作为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驻金办事处而载入史册。
1: 它的建成的年代是在1933年，建在咱们天津的英租界内，平面形态成一个大写字母的 L 型，首层呢主要是比较大开间的商业店铺为主，这个 L 型转角内院的这个部分有一些车库和一些其他的附属用房。二层和三层呢，主要的用途当时是用作这个出租的办公用房和单元式的住房。平面上呢，二层和三层沿这个 L 型的这个形态呢，形成了一个内廊的布局，分别有不同大小的这个房间。立面上它有13根方柱，在这个街区当中看上去呢是一个很显著的主要建筑，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属于一个绝对 C 位的一个建筑。
0: 抗战爆发后，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0: 国民政府也同意八路军在国统区一些城市设立办事处。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将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此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夕，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八路军已占领了天津周边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打着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旗号，一边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一边向美国求援。
1: 在日本战败投降的时候，国共合作并没有破裂，那么实际上日军是既可以向国民党的军队，也可以向中共的军队投降的。国民党的军队我们知道，因为他一直在大后方，主要在重庆啊，然后是云南那一面，那么他在华北地区，尤其在京津地区，他没有自己的力量在这样。蒋介石肯定是很担心，因为他的军队过不来，那么中共的军队已经占领这个周边郊区了，所以他和美军说要你的陆战队。当时实际上陆战队是在冲绳的，然后通过海运到唐古登陆以后，然后进入天津市的。
0: 1945年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1.8万人在唐古登陆，随后4000余人进入天津市区。10月2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匆匆成立。10月6日上午9时，接受天津日军投降仪式在原法租界公益局门前举行。受降仪式由美军和国民党政府官员参加。面对这种形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立即成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公开声明八路军有权进驻天津。
2: 那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说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啊，我们还是要第一，他说要接收日本投降，做好这个群众工作，再有一个呢，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机关，八路军的机构，驻京机构。第三呢，就是命令当时这个天津周围，包围天津周围的这八路军呢，还有一些地方那个武装，就是说还是要做好攻打天津的准备。
0: 1945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军区驻京办事处在英租界怡品大楼成立。办事处成立后，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党的主张，并在室内为八路军筹备武器弹药、通讯器材。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满载武器弹药、医疗器械、通讯物资的车船从天津出发，驶向周边的根据地。
1: 这个物资往外运，显然是引起了这个蒋介石的担心。蒋介石让美军来出面查封这个地方，把人也带走了，枪械也给他没收了，这都是应蒋介石的要求来做的。
0: 朱德总司令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提出抗议，要求美军立即恢复冀中军区天津办事处原状，退还扣留武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由于当时的形势已明显向不利于我军的方向急剧变化，冀中军区决定重新调整在京的斗争方案，于11月下旬秘密撤销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有的回到根据地，有的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党的隐蔽战线工作。
2: 虽然它时间短，但是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国统区，人民的这个思想的转变，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好，我小时候听那个老年人讲，他们就说八路军办事处都知道，在正德道这儿是吧？大沽北路和正德道交口那个办事处现在还有，啊，就说当时知道是八路军办，门口是站岗的，八路军站岗，不是别人站岗，是我们八路军站岗。所以老百姓很激动，
1: 就是面对国民党这种围魏堵截的情况下，那你怎么去突破？通过这件事情也充分认识到这个大城市的重要性了，也开始逐渐的开始把他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逐渐的转移了。这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节点，所以大量的这。

0: 这个地下工作者在这一时期啊，向各个部门，就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已经开始渗透，为将来我们就是进入城市、转入城市做准备。
1: 虽然这座建筑中的八路军驻金办事处只存在了短短一个月，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天津市民心中的影响，为此后1949年1月天津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调研117项目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时强调，聚焦产业发展，完善配套功能，加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刘桂平参加。
0: 响应党的号召，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天津荣成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以党建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天津作家萧克凡作品《父亲和雕像》获中篇小说奖。
0: 今天本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京滨城际铁路机场段错峰施工，保障建设进度，快递企业落实正午歇班机制，缓解快递员户外作业压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基础设施建设，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统筹抓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等工作，加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
3: 陈敏尔、张工来到迎水南路迎水西道至滨水西道工程现场，查看道路和配套工程进度，听取117项目周边区域路网规划建设情况介绍。陈敏尔、张工说，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完善规划设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道路如期开通使用，提升117项目周边交通的可达性和便捷度。在117项目附近的变电站施工工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作业。陈敏尔、张工了解

0: 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慰问一线工作者，叮嘱大家劳逸结合，注意防暑降温，做好安全防护。陈敏尔、张工强调，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打造智能化、绿色化的电力系统，为117项目及周边区域提供有力电力保障。走进海泰内环北路、海泰内环二路至海泰南北大街工程现场，陈敏尔、张工实地调研道路、排水及配套工程建设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合理安排施工时序，优化施工方案，抓好117项目及周边雨水、污水管道建设，持续完善城市管网，提升排水排污能力，搞好绿化美化，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陈敏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各方坚持知难而进、稳中求进，注重点面结合、供需结合，积极挺应担当、协同担当，突出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再接再厉，统筹推进项目盘活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实现相互促进、相互赋能，安全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强化调度指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落实防汛、消防等措施，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有力维护全天候、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安全，做实做细招商入驻工作，精准匹配供给侧与需求侧，综合考虑项目整体定位、产业业态等，加强与入驻企业合作，发挥投资联合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发展壮大信创、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产业，优化产业生态，丰富应用场景，抓产出、抓创新、抓效益，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道路交通网络，强化水电气热汛等要素保障，提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工作渐行见效。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华苑片区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网络，强化水电气热汛等要素保障，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0: 今天迎水南路道路及配套管线工程全线竣工，进入联合验收阶段。这条路地处华苑片区南部，南起滨水西道，紧邻天津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北至迎水西道，直通华苑片区和中心城区，全长约983米。路虽不长，却缩短了从天津南站、西青大学城到中心城区的距离，车辆行人无需再绕行外环线，不仅节省了时间，也缓解了外环线交通压力。道路预计本月底通车，畅通对外通道的同时，华苑片区也在逐步完善内部循环。按照规划，片区内还将推进南站附近瑞达路、学府工业区旁边海泰南道等十多条路段的新建改造工程。做好路网建设的同时，华苑片区内的水电气热汛等基础设施配套也在加速完善。在海泰南北大街与内环南路交口，一座220千伏变电站上个月启动建设，目前进入到地基施工，建成之后将为区域内的写字楼、住宅、产业园等进行供电。在海泰内环北路排水及配套工程项目现场，雨污水主管道已完成60%施工，计划8月上旬完成全部管道铺设。
2: 同时呢，我们预埋了4处雨水、4处污水的管道接口，这样呢，周边地块在后续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预埋管道接入，这样就避免了二次的开挖。
0: 眼下主汛期叠加高温，保障工程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片区内的各大项目在重点施工作业面安装摄像头，实时进行安全监控，同时在施工现场都设置了安全员，不间断进行巡查。眼前这面墙上是变电站项目的施工进度计划表，工作人员分解细化出45项任务节点，每项都设置

0: 了责任人、安全员具体施工天数。
1: 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建设，计划是在明年的3月份，完成电气安装，6月份投产送电，进一步增强供电可靠性。
2: 天津荣成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锚定打造新经济组织党建标杆，以党建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周，荣成集团新研发的液氢重卡样车将与嘉氢站联动进入路面测试。液氢与气态氢重卡相比，续航从7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作为一家从钢铁冶炼起家的民营企业，荣成集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总共投入66亿元，在传统钢铁板块不断改进冶炼技术，降低能耗。同时，在运输方面，从零开始联合车企开发了氢能重卡。面对这样全新的车型，交管部门也帮着联系车辆途经的相关区域，帮企业解决了车辆牌照等问题。如今，企业已经投运了1200多辆氢能重卡，绿色运输占到了90%以上。
3: 发展历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了一条，就是党号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党要求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把集团的战略紧紧地和国家的战略同频共振，把新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的转型升级。
0: 目前，荣成集团已经打通了制造、储存、运输、应用、研发的氢能全产业链条。除了加大车辆方面的投入，荣成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6座嘉氢站，运输网络覆盖京津冀、内蒙古、山东、粤港澳大湾区等。做好车辆调度，氢能车辆管理员大到路线制定，小到零件维修都得负责。为了不耽误运输，经常需要熬夜，多年来都是党员们带头加班值守。老党员也带动了年轻人的进步。00后小伙唐前超2024年入职，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去年也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截至目前，荣成集团共有党员806名，设立了7个基层党委、35个党支部，覆盖到所有分公司、工段和车间，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人才培育深度融合。
4: 利用组织优势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坚强队伍，用党建来统一思想、集聚力量，这样切实把组织力转化为生产力，推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5: 这两天，成品油管道输送甲醇试验成功。这项核心技术是由落户在天津的国家管网集团研究总院全程攻关完成的。
0: 方便新能东送，国家管网集团尝试利用现有成品油管道资源，将新能源与汽油同管道运输。相比新建专用管道，可以降低基建投资超80%。这两天首次试验成功，就是在甘肃注入1000立方米甲醇，经过200公里现有管道顺利运达陕西。这项试验由国家管网集团研究总院承担，团队通过调控管道压力和运输速度，实现在海拔落差、地质条件复杂等环境下，汽油和甲醇仍能实现相邻运输，混油段长度不超过1公里。
6: 攻关氢、氨、纯碳这4大类能源输送介质的长距离、复杂地形下的管道储运技术，推动我们传统油气管网升级为新型能源网。
5: 今天，国家级干细胞技术转化资源库在北京正式发布。
0: 今天发布的干细胞技术转化资源库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打造的国家级公共资源服务平台，涵盖细胞资源储备、质量标准认证、转化技术服务、临床研究支撑等功能。资源库由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负责运营管理，依托国家级细胞产品中试生产平台，可以提供从细胞制备、质量检测到规模化生产的服务。目前，这个资源库已经建设了近200株临床级种子细胞，支撑药物研发落地。
7: 这个细胞库的建设可以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可以用于干细胞药物研发的这样的一些种子细胞。
5: 为在京外籍人员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今天天津上线外籍人才服务平台。
0: 外籍人才综合服务平台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推

0: 出的全英文线上平台，主要是面向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外籍人员。今天上线的天津板块主要发布天津的人才政策、活动预告等方面的信息，还可以进行工作许可、社保卡办理等方面的咨询。外籍人员需要了解的办理流程，现在可以在线上随时查阅。
1: For me, is there, for example, interesting? There is some chapter question and answer. Everything is in the English, and this I really appreciate. And easy, you could find everything.
2: 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天津作家萧克凡作品《父亲和雕像》获中篇小说奖。
0: 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首次发表于2024年《当代》杂志。天津作家萧克凡借一台旧机器的下落之谜，讲述父子间的温情和老一代工人的担当与奉献。因为曾在工厂里上班，有着亲身经历，萧克凡的作品展现中国工业的时代变迁与情感传承。而同样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籍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也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书中收录了他近年来的创作，从个人读书、生活与旅行等出发，包含对生活的思考。接下来，出版社还将聚焦工业文学等领域出版相关作品。
3: 我们的文学出版呢，相应的也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既面向经典，又面向未来，还有面向当下。后续呢，我们会推动获奖作家呀、进校园呐，到这个大学当中去，跟我们的青年学子或者有志于创作的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
2: 今天上午9点，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烈日下，在京滨城际铁路机场段施工现场地下28米处，克服天气影响，作业正在加紧进行。
0: 京滨城际铁路机场段机坑位于 T3 航站楼正下方，距离在建的高铁机场站不到150米。这个机坑已经开挖到地下28米，工人们下去一趟就是200-300个台阶。为了确保今年底前主体结构完工，8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土方开挖、钢筋固定、托架焊接等高强度作业。测温枪显示，坑底温度达到49摄氏度，长时间暴晒的钢筋表面温度更是接近60度，没法直接徒手搬运。对此，项目方也特地安排在夜间气温下降时用吊车吊运。焊工张伟干这行10多年了，每天要焊接8-9个小时。为避免焊花灼伤皮肤，他穿着严实的防护工装，在闷热的机坑里不到20分钟，工作服就被汗水浸透了。
4: 这大的水杯，反正一天要喝2杯水，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5: 这么大个？
4: 对，有5-6斤吧，一杯水。
0: 项目采用昼夜2班倒错峰施工，白班组早晨6点进场，避开正午高温，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半停工，让大伙儿休息。晚上8点，另一班工人上岗，持续作业到转天清晨5点半。
6: 只要工人有需要，我们这个防暑用品就马上到。根据后续温度的一个升温，调整作业时间，对工友的身体的一个保障。
2: 应对高温橙色预警，本市各快递企业落实早出发、晚收工、正午歇班机制，减轻快递员的派件压力。
0: 应对高温橙色预警，快递企业调整快递员的送检时间，将第一批派件时间提前到7点。宋宝坤负责包括和平区小白楼街的崇仁里、贵都花园等5个小区，基本都是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拿着包裹爬6楼7楼，靠跑腿爬楼送件是常态。进入夏季，派送的快件里矿泉水、饮料以及生鲜水果类的包裹增多，爬楼送件难度也大了不少。
7: 就是这种桑拿天爬楼的时候，爬2-3层楼，那汗就已经就不行了。然后再如果再高的楼层的话，都要歇一歇。我们系统都会自动的给我们把时间往后延长，这样减少我们派件的压力。
0: 上午11点，室外气温已经超过35度，小哥们的车把、车座经过暴晒都已经超过60度。
7: 车把还有手刹、车门子什么的，尤其到中午的时候都比较烫。然后之后我们就戴手套了，再护一下那个，要不然的话手烫红了，下午送件不好送。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天天就是这种情况反复。
0: 为了保障快递员的健康，市邮政管理局也要求各快递企业早上派件时间提前1小时，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最热的时间段不再安排户外派件工作。一旦发生高温预警，适当延长快递小哥的配送时效。

0: 减轻小哥劳动强度，各快递公司也安排行政人员补充一线，保障市民寄递需求。今天，全市有超过20000名快递小哥坚守岗位。
1: 持续高温，心脑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本市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中，市急救中心也提前做好急救服务。
0: 今天，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长时间待在高温湿热环境下，体表血管扩张，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血液流速变慢，容易形成血栓，心脑血管疾病多发。这两天，本市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中，环湖医院日均接诊超400人，其中脑卒中发病率增加8%。医生提醒市民注意补水，保证充足睡眠，避免在室外长时间活动。病人一旦发现面部、手脚麻木、头部眩晕等疑似卒中症状，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高峰期，市急救中心也安排了109辆救护车值班运转。通过院前对接系统，本市多家医院也能提前获取患者病情信息，实时掌握救护车动态位置，为救治留出宝贵时间。
2: 颅压可能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尽量保持头在一个高位，尤其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又稳又快的把病人送上救护车。
1: 北辰区宜兴府镇花乡曼城小区建成10多年，燃气一直无法接入市政管网。最近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1900多户居民顺利用上管道天然气。
0: 北辰区宜兴府镇花乡曼城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14年交付时，由于区域刚开发，民用市政燃气主管网还没有铺设过来，就配套建设了一个液化天然气站来进行供气。这两年，市政燃气主管网通了过来，居民就希望尽快把小区管网接进去。
3: 压力不稳定，我们这一做饭总得没有气儿，价格也贵，4块多。
0: 按照天津市推进党建引领美丽社区建设的工作方案，今年北辰区委组织部推动各街镇实施基层治理书记项目，宜兴府镇把花乡曼城燃气改造纳入项目清单，由镇党委书记牵头成立专班，建立每月调度、每周会商机制，多方筹措资金，制定了完整的方案。施工过程中，为了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建设单位按楼门组织拆旧装新，确保当天就能恢复供气。3个月时间，已经有1900多户居民用上了市政燃气。
4: 每个镇街社区呢，都围绕着群众的需求，通过这种机制呢，解决了一批燃气改造、外延漏水、停车难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东丽湖街赏湖苑社区开设植物驿站，免费为放假出门旅游或者探亲的居民寄养花卉绿植，事儿不大，却很实用。
0: 赏湖苑社区地处空港滨海新区周边，辖区居民8000多人，60%以上都是新天津人。每到节假日，很多居民都会回老家或者外出旅游，家里的绿植没人打理，成了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儿。
5: 最开始的就是有一个居民，他要回东北老家待3个月，他就拿了一盆日宝莲灯来到社区居委会，说能不能帮忙寄养一下，因为我这花啊挺贵的，然后如果我走3个月家里没人照顾，可能他就死了。
0: 这次临时寄养让社区发现不少居民都有类似需求，社区就将临时代养变成常态化服务，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植物驿站，社区还在小区招募养护志愿者。目前这项服务已经为辖区100余户居民解决了假期绿植养护难题。
6: 这服务真的是挺方便，别看事儿小，服务到点儿啊，就是很实用。
7: 今天，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赛金举行。
0: 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是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包括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7名选手来京参加决赛。今年大赛紧扣印刷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新增了数码印刷设备智能操作、色彩自动校准等考核内容，贴合当下产业实际需求。
7: 作为本市20项民心工程，今天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体验中心投入使用。
0: 这个体验中心位于西青区中北镇，区别于传统的展示科普，这

0: 以通过多媒体设备模拟火灾现场等日常可能遇到的危险。孩子们可以掌握突发实践中的自救互救技能，同时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在互动项目中，特警现场展示各类警用器械的使用，同时告诉大家遇到意外时怎么去保护自己并及时报警。禁毒民警也向大家普及了新型毒品的样式和危害。今天，来自全市的100名青少年成为首批体验者，
1: 提供专业的这么一个教育和体验的那么一个阵地，来满足学校、家长还有孩子这些需求。
2: 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览。
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暑期国家海洋博物馆三军过后竟开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对外开放，以星火燃苏区、遵义定航巷、三军齐会师等五部分为叙事主线，借助历史影像、旧址照片、作战示意图等资料，带领观众重温长征路上的关键转折与标志性事件。
2: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入伏共40天，天津以高温高湿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进一步缩小。今天本市也正式进入主汛期，预计进入中伏后短时强降水增多。今天凌晨，济运河洪峰抵达滨海新区，当前潮位有利于洪水下泄，沿海各级闸站正在全力潮泄，提示市民不要靠近水面。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今天天津到南戴河、北戴河的暑期直通车开始发车，时间为上午8点，单程票价80元，旅客可以在现场或是通过通沙长途客运中心站公众号等方式购票。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6: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
8: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9: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10: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1: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2: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3: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3: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大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11: 直面背叛与纠葛，
10: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一下？
13: 天下乌鸦一般黑，
14: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5: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叫他妈。
11: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6: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
17: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6: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11: 天津卫视《密狱记》。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入伏，今年是加长版三伏，共有40天。三伏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间段。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后半夜转为多云，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偏低一些。明天今晨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度，济州和宝坻最高35度，同时空气湿度比较。

高，体感温度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高温高湿天气下，人体热量不易散发，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市民朋友们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清晨和傍晚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号维持多云天气，18到19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4到35度的高温水平，防暑降温不可忽视。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7到33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6到32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

0: 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

0: 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2: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2: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0: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欧盟已从四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苏贤，有你一封信，青海省西宁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
1: 我问你，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
1: 我问你呢，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苏贤同志，你这样子的说话出去以后会吃大亏的。

0: 这信啊，回头我再给你。等等，你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啊，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是谁给你权利私自克扣居民的信件？是谁？你看着啊，我只拿了我自己的信。
1: 只拿了我的信，你看到了没有？哎，那地还没扫呢。身体不舒服，一会儿再扫。贤，你好，我们到西宁后就被分到了八一农场，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可以吃饱。 环境要习惯一下，跟上海不一样的是，这里比较干燥，风比较大。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开垦新的土地。这里的土地太辽阔了，但是人烟稀少，和上海的繁荣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吃。
0: 陈老师今天来了封信，他也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什么了？他就介绍了一下他住进的情况，说他现在挺好。
2: 信上还说什么了？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0: 还有呢？
2: 就这些啊。
0: 再没说别的吗？
2: 没有，他千叮咛万嘱咐。 说让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0: 去哪儿啊？
2: 我去厕所。

小芝，我在西宁挺好的，这里是西北，来到这里很新鲜，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我们现在是军事化管理，很可笑，老了老了，感觉当兵了。这里很干燥，大部分土地都缺乏水分，沙化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旧社会里，她吃过很多苦，你要爱护她。你要明白，母亲一个人把你拉扯长大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0: Geld.要什么呀？
1: 一份豆腐，二两发糕。
0: 多少吃点青菜。
1: 下班之后老地方见。
2: 来份青菜，一份豆腐，一份发糕。嗯。

0: 久了吧？今天我值班，出来晚了。
1: 没事。
0: 爸妈他们好吗？
1: 挺好的。
0: 那燕子和三妹呢？
1: 也都挺好的。
0: 你呢？
1: 我也挺好的。
0: 你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要结婚了。因为他是浦东机电厂的电焊车间的调度员，我爸妈特别喜欢他，所以一定要让我娶他。他爱人出车祸去世了，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让奶奶给接走了，所以就剩他一个人了。

0: 小芝，小芝，你别这样，小芝，你别这样。
1: 泽杰，
0: 哎，
1: 你要结婚了，不管我了，我怎么办呢？
0: 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所以
1: 可我一直都想着再回到你身边的，
0: 小芝，
1: 泽杰，你爱我吗？今天把自己交给你。

0: 师傅，你排的队伍不是你前妻在的窗口。这个手鞋真有本事，找的媳妇个个漂亮的嘞。我来吧。
1: 妈，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洗完了，您可别站着了。
0: 周杰他妈呢？不行了，第一个媳妇儿喜欢这个，俩是喜欢男。

0: 酱油都一起去，将来嫁人怎么办呢？
1: 我们不嫁人。
2: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嘛。
3: 是你的相。哎哎哎，
4: 不能这么走，不能这么走。
3: 怎么了？怎么了？我就这么走了。这个房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就这么走了。我就这么走了。怎么了？
4: 鬼旗，
3: 你干嘛下？
4: 打他妈这么有
3: 你不会下？你打他妈哪方子了？你帮他了。不是说不对，怎么了？就是我去，你不会下，你不会下。

0: 周杰，你干嘛总躲着我？
1: 我没躲着你。
0: 你上食堂，就看窗口里是谁在卖饭。如果看到我在这个窗口，你马上就会换另外一个窗口。
1: 我没有，就是前几天有人叫我，别听他们乱讲。
0: 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我们在一起，别人是会说闲话的，我不会纠缠你。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真的没这个意思。
0: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到食堂打饭，你该排哪个队就排哪个队，不要因为我去换队，这样就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你还好吗？
1: 挺好的。
0: 那我走了，你吃饭吧。

0: 知。知，今天不用上班啊？
1: 我今天倒休。
0: 那行，多睡一会儿啊。

0: 小芝，都中午了还不起床啊？赶紧起床吃饭了。小芝啊，芝，起床吃饭了。起床了，
1: 起床。
0: 你发烧了，走，我们去医院吧。啊，
1: 嗯，没事，睡一会就好了。
0: 什么没事？那么烫，赶快去医院吧，听妈话。来，走吧，走吧，快来，乖。
2: 先拿药吧。
0: 这就完了？
2: 完了，感冒发烧嘛，吃点药，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就行了啊。
0: 他为什么发烧还没搞清楚呢？
2: 为什么发烧你得去问他呀，比如晚上被子没盖好着了凉，就可能会感冒发烧，我开的是退烧感冒药，吃了就会好的啊。小王啊，
3: 哎，
2: 叫夏姨。
0: 总得验个血什么的嘛，看看要不要进一步治疗。你开的这些药我都知道，我去药房买不就得了吗？我干嘛还要来医院呢？
2: 好好好好好好，别好了，我给你开个化验单，去验个血吧。
4: 请问化验室怎么走？
5: 就在那儿。
4: 哦，谢谢啊，
5: 跟我进来吧。
1: 妈，这是医院。你不要跟大夫吵。
0: 我不跟他吵，我要是不跟他吵，他连化验都省了。
1: 哎呀，好了。
4: 怎么了？还是不舒服是吗？来，坐这歇一会儿。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把化验单去给大夫看一眼，马上就出来。嗯，啊，妈，
1: 你大人要和气一点，不要跟人吵架
0: 了。行了，我不会吵的。
4: 嗯，放心吧。

0: 你刚才没说你女儿怀孕吗？这样吧，开的药呢，能不吃最好不要吃，让她看看，对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有好处的。
1: 你说什么？你说她怀孕了？
0: 是啊，你不知道？怀孕多久了？应该有2个月了吧？怎么可能？
1: 她离婚都半年了，那你说她这是跟谁的孩子？
0: 我怎么会知道呢？
1: 我女儿结婚2年多都没有怀上，现在离了婚，你反倒说她怀上了，
0: 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
1: 化验单也可能是骗人的。我女儿离了婚以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检点的很，没有跟任何男人接触过。那你说她是怎么怀的孕？
0: 她怎么怀的？你应该去问你女儿，她最清楚了。

0: 你怎么这么慢呀？化验报告说你怀孕了，大夫说你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你离婚已经有半年了，这是谁的孩子？这不可能呀！怎么不可能？这个月你月经来了吗？
1: 有的时候，月经也会推迟的。可化验报告上明明写着你已经怀孕了，是谁的野种？是不是有人非礼你？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报案。
2: 妈，你胡说什么呀？
1: 行，我不胡说，可是你得告诉我，这是你跟谁的孩子？ 别走，这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今天是过不去的。好，不说是吧？我会去你们单位了解，看最近你跟谁在一起鬼混。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0: 我们已经离婚半年多了吗？两个月以前，我们有在一起过。
1: 你要结婚了，不管我了，我怎么办呢？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所以，
0: 可我。
1: 想回到你身边，泽清，你爱我吗？我爱你，我当然爱你了，小芷。我今天。
0: 把自己交给你，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0: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1: 不想要这个孩子。
2: 你给我说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1: 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想要孩子。
0: 不要让我做掉好不好？我真的害怕，我想回家。
1: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我保证你会后悔。行。

0: 我先回家了。好，你是谁呀？我是周杰的媳妇儿。你又结婚了？你是谁呀？我是周杰前妻的妈妈。
1: 你先走吧，阿姨。那我先回家了，有事儿您跟邹姐说吧。自打你跟我女儿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2: 阿姨，
1: 就我阿姨论。
2: 改口改得挺快的。小智的还好吗？他好着呢。你是什么时候又结的婚？2个多月以前。离婚之前已经跟他好上了吗？没有，是离婚以后，别人又给我介绍的。你不用解释，我不想听。
1: 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小智他知道你又结婚了吗？
2: 知道。我结婚之前有同他讲过。
1: 我正好在你们家附近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我过去的女婿。到家里去做什么？我不去了。 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我就不跟你添乱了。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吧。

0: 鸡汤吗？
1: 我不想喝。
0: 喝不想
1: 那。这是什么汤啊？
0: 它能喝吗？
1: 这是鸡汤。
0: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1: 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0: 我不想喝。
1: 忍一忍，一下就喝下去了。
0: 干嘛非要我喝呀？
1: 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听话，喝
0: 喝喝。什么意思？这汤里有什么？
1: 别问了，喝吧。

0: 你等我一下啊。呀，给你。哎，你给我打开，一会儿闹啥了？
1: 这味道怎么那么大呀？
0: 里面有麝香啊，味道当然大了。把钱给我，
1: 便宜点呗。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可这也太贵了，你知道现在的人都没什么钱。
0: 你看我像是有钱的人吗？
1: 我看你像好心人。
0: 那好吧，再便宜5块钱。
1: 好，
0: 不用掏钱了，我不卖给你的。
1: 我给钱，我按照你说好的钱给你不就完了吗？可这药万一不管用怎么办？
0: 我的药到现在还没有人说不管用呢。
1: 我是说万一。

0: 妈，我回来了。
1: 芝，你过来。我在厨房呢。
0: 妈，你煮什么东西啊？这么大的味儿。
2: 我昨天去医院了，做人流是不可能的，现在监管严，不但要有结婚证，而且男方还得到场签字。我昨天去见邹杰了。
0: 你去见他干什么？
2: 我只是想见见他。
0: 你告诉他我怀孕的事儿了？
2: 你没有告诉我他又结婚了。
0: 你把我的事儿告诉他了吗？
2: 我见到他的新娘子了。
0: 你告诉他们我怀孕了。
2: 你那么着急干嘛？我什么都没说。我昨天去要了一个偏方，今天跟你去抓的药。一副见效，你把它喝了吧。
0: 妈，这是什么药呀？一副就能见效？
2: 他们说24小时之内一定见红，要是没有的话，可以再去找他。芝，这个孩子你不能要。你想一下，你挺着个肚子以后该怎么办？工厂会开除你，就算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一辈子也要背着私生子这个名字。你拖着个孩子，今后还怎么嫁人？我不逼你，可是你要想想后果。

0: 谁啊？
1: 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0: 是吗？
1: 你去看看吧。

0: 你这药真难喝，
1: 我舔过，不苦啊。
2: 苦倒不苦，就是有股怪味儿。
0: 你赶紧去歇着吧，有什么事马上叫啊。

0: 师，干嘛呢？
1: 出血了，把床单弄脏了，我洗一洗。
0: 那你放着，我来洗。你这。

0: 喂，西宁来信了。你把邮票撕下来吧。
1: 我已经撕了。小芝，你好，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这里出现了一个笑话：一个上海的企业给这里的牧民捐了一批蚊帐。 他们主观地认为这里的蚊子跟上海的蚊子一样多，可牧民拿到了蚊帐之后，一头雾水，因为这里就没有蚊子。这是典型的主观加官僚主义，他们根本就没有实际调查，才有了这样的笑话。主观主义害人不浅啊！铁蛋你是认识的，就是那个曾经和你扳过手腕的孩子。 他的妈妈你是知道的，也把我们这里了。他妈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铁蛋了。他已经被赶出了原来的家，没有人管了。你替我看一下这个孩子，想法照顾一下他。

0: 的。
1: 你谁啊？
0: 我是陈老师的学生，他让我过来照顾你，看看你。
1: 哦，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漂亮姐姐。
0: 信，我们俩还掰过什么腕呢？
1: 切，我把蔬菜没给你掰。你有吃的吗？我好饿呀。
0: 有。

0: 什么呀？什么味儿啊？
1: 那壶不能用了，前天半夜我尿进去了。
2: 铁蛋儿，
1: 哥，你干嘛呀？
2: 妈来信说你一个人快成流浪汉了，让我回来照顾你。
0: 你是谁啊？
2: 我是他哥呀。你谁啊？
0: 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儿。
2: 陈老师？啊，就是那个和我妈混一块那男的吗？
1: 哥，你不能这么说了。
0: 你不能这样说陈老师。
2: 我就讨厌你说那老师。
1: 哥，你有偏见。老陈这人挺好的。
2: 行，就按你说的，老陈是好人。我看你这儿也没什么收拾的了吧，走吧，跟我走吧。
0: 哎，你干嘛呀？你要带他去哪儿？
2: 你管。
0: 你不能带他走，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
2: 你要再拦着我，你就不客气了。哥，他可是我亲弟弟啊。
1: 哥，他是好人，你别这样。
2: 走，跟哥走。
1: 姐姐，那我跟我哥走了，谢谢你来看我。
2: 哎，
1: 谢谢你，发糕。哥，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音标。那您跟老陈说一声，我跟我哥回乡下去，他不要担心。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亲亲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2: 你怎么提前就来了呀？
13: 给你个惊喜。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4: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13: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1: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5: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6: 你要

0: 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倒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3: 直面背叛与纠葛，
4: 能不能借你的门槛用一下？
5: 天下乌鸦一般黑，
6: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9: 叫他妈。
3: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0: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11: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3: 天津卫视《蜜玉记》。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美？
3: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14: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15: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一事不放，
3: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16: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15: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这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美？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干嘛呀？你要带他去哪儿？你管啊！你不能带他走，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
1: 你要再拦着我，你就不客气了，哥。大哥，如果亲弟弟啊，
2: 哥他是好人，你别这样。
1: 走，跟哥走。
3: 姐姐，那我跟我哥走了，事情你来看，我谢谢你的发糕。
1: 哥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音标。
4: 那你跟老陈说一声，我跟我哥回乡下去，他不要担心。陈老师，我去看铁蛋了，他的确是需要人照顾。铁蛋妈妈让他哥也去了，最后铁蛋选择了跟他哥哥走了。 妈，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你最近身体好吗？嗯，
4: 挺好的呀。
5: 那就好。

0: 你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志，那个铁蛋儿是跟你陈老师以前好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吗？
0: 嗯。
1: 他妈妈去了西宁，和陈老师在一起。
0: 对。陈老师写信说，铁蛋的妈妈向组织申请调去西宁，他们现在在一个地方。
1: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铁蛋妈那时被派去农村，刚好住在陈老师他们家。
1: 就是在那个时候好的吗？
0: 应该是吧。
1: 你去看铁蛋了？
0: 你是不是看了陈老师给我写的信？
1: 看了。
0: 那是陈老师写给我的信，你怎么能偷看呢？
1: 你是我女儿，又不是外人。

0: 陈老师不是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不来往了吗？我不知道这些事情，陈老师又不会告诉我。你说他们会不会死灰复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担心他们重归于好了？
1: 是，我担心。我喝完了这一杯，我就要走了。我就是想看你一眼。
0: 这是煮熟的鸡蛋，待在路上吃。
1: 你的手真暖和。

0: 走吧，这样我带您呢先去那个街道去检查一下。我们都布置得非常的好。
1: 王大姐，
0: 希望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
2: 回去啊，可以把他们的事情推广一下。
0: 是。
1: 王大姐怎么不理我呀？
3: 哎呦，我说你啊，真没眼色！你没看到他陪着领导在检查工作吗？哪有时间搭理你啊？哎。

0: 礼貌的事。
1: 什么人是我们？说清楚
2: 了。简直是个无赖！
3: 说什么清楚？
0: 真是，都什么人呢？
3: 这也是办公室，有什么话咱回家再说。
1: 秀慧，
4: 出什么事儿了？
1: 芝麻大的味儿，你吓我呀！
3: 哎呀，行了，没完了，你赶紧回去。
1: 你跟我动手是吧？
3: 滚出去！
1: 你还骂我？
3: 骂你怎么了？没完了你！
4: 这是
1: 你
4: 谁
1: 呀你？
4: 能不能来呀？有什么
1: 滚出去！
4: 贤，没事吧？贤，
3: 没事，
4: 贤，
3: 没事，
4: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嗯，真的没事。
3: 没事。
4: 你丈夫是怎么了？发那么大的火？
5: 和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他在外面有人呢，是他们厂里的一个寡妇。昨天我到他们厂去了解情况，让他给知道了。
4: 看你一天当主任风风光光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5: 他来闹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要他到居委会，居委会的人都会躲开。今天多亏了你帮我解围。
4: 我找你有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4: 快来坐。来，我帮你倒杯水啊！别忙活了，汪大姐，你也坐吧。
5: 你有什么事儿啊？
4: 我想跟你请个假，我要出去几天。
5: 去哪儿啊？
4: 西宁。
5: 西宁，你去西宁干什么呀？
4: 我不瞒你，我有个相好下访到西宁了。前几天他来信说他病了，我下去看看他。
5: 西宁那么远的地方，
4: 我快去快回。
5: 西宁那么远的地方，可不是几天就能回来的事儿。
4: 那你扫地怎么办？
5: 那要不然这样，明天呢，你扫地的时候装病，只有你病了，我才能有借口帮你请个假。
4: 真的？啊，
5: 就看你装得像不像。
4: 我一定能装得像，我以前当过演员。
5: 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4: 啊，谢谢王大姐。
5: 这样，那明天呢7点钟我在单柜里的巷口啊等你，你就在那块扫地啊。你看我来了以后你就装病，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啊。
4: 我明白。嗯，
5: 那行，那我先走了。
4: 我不送你了啊，
5: 慢点，千万别大动啊。哎哎，
4: 慢点啊。
5: 啊，行，别动了，别动了啊。

0: 妈，你干什么呢？
1: 整理完了，告诉你。今
0: 朝醉。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1: 我要去西宁。
0: 你要去找陈老师。
1: 芝，我告诉你，我跟陈老师之间的关系吧。陈老师以前的名字叫聪，是妈妈的第一个恋人。要不是我当年一时糊涂想当电影明星，我就跟他结婚了。即便我以后跟别人在一起有了你，他还是没有改变对我的感情。是我错过了几次机会，没能跟他在一起。现在以前跟他好的那个女人也在西宁，所以我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我要去到那儿找到聪，告诉他我爱他，同时我要证据他爱我，所以我要去西宁。
0: 妈，你疯了吗？你连地址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找啊？
1: 1088信箱不就是地址吗？
0: 信箱单位一般都是保密单位，你去哪儿打听？
1: 有了这个地址，我就一定能找到。
0: 妈，你以前说过，你最远只去过扬州，西宁有多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在兰州的北边。
0: 那你怎么去兰州呢？
1: 我去火车站打听过了，有火车，2天3夜就可以到了。
0: 那只是到了兰州，兰州离西宁还有多远你知道吗？
1: 200公里，坐长途车一天就能到。
0: 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1: 书上有啊。其实我早就想去了，我一旦决定了，就谁也拦不住我。
0: 那你地也不扫了？
1: 我跟王大姐说了，她让我明天装病，她就给我批假，我就可以不扫地，我就可以走了。
0: 妈，那你打算去多长时间啊？
1: 还不知道，去了再看吧。

0: 整个这条街啊，以后就由苏家的阿妈负责吧。啊，嗯，这个地方贴的不错。嗯啊，我跟你说啊，这上面也得贴上。啊，还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贴上，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
1: 那个人怎么了？啊，他晕倒了。哟，我的天哪！
2: 贤，哎呦，
1: 贤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3: 王主任？啊，
2: 没事，就是有点晕。
1: 那你上医院看过大夫了吗？
2: 看过。
1: 怎么说？
2: 医生说，我严重贫血，会经常晕。
1: 经常晕倒，那会出人命的。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呀？啊，
2: 他说需要经常休息。这个，你会让他休息吗？
1: 这样，你先回家呀，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不希望你发生什么意外，知道吗？
2: 没事的，王主任，我可以坚持。
1: 行了，今天多亏王主任看见你倒了，生病了就别再坚持了。等病好了再说啊。走吧，来起来。
2: 谢谢王主任。
1: 哎呀，快起来，
4: 回家休息吧。哎，啊，
1: 哎呀，慢点。
2: 那我走了。
5: 慢点。
1: 自己能回家吧？
2: 放心吧。那我走了。
1: 好，慢点啊。

0: 事儿，你自己看路啊。哎，快点儿。哎，
1: 您的票
0: 啊，我是送人的。
1: 啊，好，
0: 回去吧。
1: 啊，没什么，没事儿，
0: 我在窗口那儿等你啊，你快过去。挤什么？就在这儿了吧？啊！挤什么？眼瞎！妈，妈，你这出门在外，你要改改你的脾气了。你大人要和气一点，你这万一碰到一个比你还厉害的，你怎么办啊？
2: 行了，我知道了。你也不能太好说话，容易被人欺负，听见了吗？
0: 还是客气点好。啊，你随时要用的东西你都放好了吗？
2: 放心吧，你看，吃的、茶缸还有手纸都在这儿呢。放心吧，啊。
0: 妈，那你到了西宁就给我写信啊。
2: 我找到了陈叔以后马上给您写信。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只要一到西宁就给我写信啊。
2: 可是我得查他的地址啊。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你只要花一点时间给我报个平安就行，你省得我为你担心啊。
2: 哎，我知道，回去吧。
0: 啊，我看着你走。
2: 这句话听着怎么那么不吉利啊？什么叫看着我走？
0: 是呀、啊，

0: 才好听，可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一路走好也不好听。
1: 傻孩子，你就不能说一路平安吗？
0: 一路平安。真佩服你，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

去吧。

0: 我今天来呢，就是要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房
0: 门贤，
2: 你是谁？
3: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4: 胎记是不会疼的。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2: 你去干什么？

0: 要是西宁的西，你最近可是跟西宁干上了。这是我妈给我写的信。你妈妈去西宁了？啊，
1: 她是去看我们一个亲戚。
0: 西宁不就是你老师在那儿吗？怎么还有亲戚呢？
1: 其实，我妈去看的就是我老师。我老师啊，是我妈年轻时的对象，因为犯错误了，所以才去西宁接受改造。
0: 哎呦喂，你妈可真够传奇的。
2: 女儿啊，一路上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火车上厕所里都是人，都憋得尿裤子了。我先到了兰州，这个城市很土，脏得不得了。到西宁去的长途车上，旁边坐的人真臭，熏死人了。好不容易到了西宁，我发现这里就是荒野，还不如兰州呢。
3: 小芝，当你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吓了一跳。她当时像个孩子一样的哭了。她说她是专门来找我的。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我，我能看得出来，他吃了很多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出一个上海女人的精致了。他跟当地的妇女无二。
0: 陈老师，我妈是专门去看你的。我知道了你们的爱情故事，非常动人。我支持他勇敢地去寻找自己的感情，真心的希望你能接受他。
2: 妈妈今天看见铁蛋妈妈了，她和陈老师一起干活，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他们队旁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个房子住下，我决定先不回上海了，这样我可以很方便地见到陈老师，也提防着铁蛋妈妈。

0: 主任，
1: 素芝，
0: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1: 我不是追究这事儿，我是作为你的领导，也算是你的长辈，关心你。

0: 主任，你都看出来了，
1: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能骗过我？肚子再大了怎么办呢？你说，你来咱们食堂已经一年多了，刚开始吧，我还真以为你就是个花瓶儿。可后来呢，我慢慢发现你这个人真不错，干起活来啊，一个顶仨，很能干，还乐于助人。你看咱们这儿上上下下的都很喜欢你。可是肚子越来越大，瞒不过去的呀。
2: 素芝，你听我的，去医院做引产，把孩子做掉算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
1: 我有个亲戚在四院妇产科当主任，你去找他，他肯定会帮你。听话。

0: 胎儿位置都很好，很适合做引产。
1: 大夫，胎儿健康吗？
0: 现在还好，不过你再不要用东西裹肚子了，如果再裹着的话，孩子就会缺氧，孩子要是死在肚子里那就麻烦了。
1: 那应该怎么保胎啊？
0: 嗯，你保胎干什么？
1: 我不打算做引产了，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0: 什么？
1: 师傅，我问一下，南康路靠东湖路80号往哪里走？
2: 哎，就在前面，拐个弯就是。
1: 啊，往前边吗？
2: 啊，对，就这边拐个弯就是。
1: 哎，谢谢啊。
2: 不客气。
1: 郭主任，素芝，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找您。
1: 什么事儿啊？
3: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孩子我不准备打掉，我要把他生下来。
1: 哎呦，这可怎么行呢？你不能挺着肚子去上班呐。
3: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孩子是要生下来的，如果厂里要开除我，那就开除我吧。郭主任，你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我谢谢您。这些话如果我今天不说，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说了。好了，那我走了啊。
1: 你这孩子可真犟，要不然这样吧，你明天起啊就不要来上班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
3: 那怎么行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1: 你连累不着我啊。
3: 那如果工厂问我去哪儿了，去干什么了，你怎么说呀？
1: 没事儿，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可千万不要在厂里露面啊。
4: 前段时间大家工作做得不错，已经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了，大家要再接再厉啊。天气呢越来越热了，从今天开始起要熬绿豆汤啊。
5: 好，
4: 熬得多一点。嗯，行了，散会吧。啊，对了对了，大家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来坐一下坐一下。苏芝没来，因为他们。

0: 在西宁突然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就批准他去西宁照顾他妈妈了。
1: 我就说嘛，今天怎么没看见他？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是很突然，突然的我都没有来得及上上面汇报。我想啊，干脆这样，他呢不是一天两天能回来的。苏芝平时跟大家相处的也不错吧？
2: 是，
0: 我是这么决定啊。这件事情啊，我就不向上面汇报了。哎呀，你们不知道，汇报起来可麻烦了，批不批还不一定呢，说不定上面还要给他找麻烦。大家给他保个密，好不好？
3: 好。
4: 西宁在什么地方？
0: 西宁嘛，很远的嘞，就在西北，靠近边境线上。
1: 那么远，那地方怎么看病啊？让小芝把他妈接回上海来看吧。
0: 他妈妈是脑出血，走不动的嘞。哎，行了行了，不要操他的心了，忙去吧啊。
2: 行，那我们走了。

0: 知，妈妈的目的达到了，田丹妈妈已经完全不敢接近陈老师了，她已经开始懂了。女儿，妈妈很想你，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工作是干不完的，你要注意休息。
1: 你是我亲爱的背影。
2: 妈，我也很想你，我的身体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你已经去西宁了，一定要坚持，哪怕多待些日子，要坚持有个结果，不要半途而废。

0: questo.
1: Ma

0: 你见过邹姐的爱人吗？你好，我是邹姐的爱人，我叫王静，
1: 我叫素芝。
2: 妈妈，他们是谁呀？啊，
1: 就是我女儿，红，快叫叔叔阿姨。
0: 叔叔好，阿姨好，弟弟好，姐姐，哎，是你大还是我大呀？
1: 是你大，她是妹妹。
3: 走吧，我们走了。你前妻看起来气色不错啊，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他吗？
4: 他们笑话，
3: 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4: 得同别人一起乱讲。
3: 我没说，哎，他怎么知道他女儿比咱们女儿大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

0: 惧，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藕断丝连，信任崩塌。
10: 他有套房，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11: 他就多想，然后总抓着这事不放，
9: 脾气暴躁，忍无可忍。
12: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11: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就想他脾气这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先来认一下今天五位聊一谈的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的美妙，并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接纳对方的不完美。
3: 大家好，我是吕阳。相爱是不讲究输赢的，它只讲共赢。
0: 大家好，我是严敏红。爱情有许多种模样，但遇上爱情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木姐。结婚本来就很幸福，关键在于你怎么去经营它。
5: 大家好，我是雷鸣。爱呀，不一定要多牺牲，爱只要不难为对方就行了。
0: 好，我们来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0: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45岁，来自河北，工厂职工。张女士，41岁，来自天津，保险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1: 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他之前的承诺全部算数了，说好了不着急结婚，也不生孩子，结果他到我家去逼婚，还有一堆不良嗜好，我感觉我被欺骗了。
3: 我是真心想和他过日子的，但他不愿结婚生子，和前夫藕断丝连，他一点都不理解我，总说我不务正业，我们根本没办法达成共识。
1: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2: 我来是想让老师评评理，他这么逼婚还多疑，到底能不能改，也想弄清楚我们这感情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3: 我希望他能够明白我的心意，和我踏踏实实过日子，如果他愿意改变，我们就好好走下去，我也会调整自己，好好和他相处。
4: 听这个小片当中的内容，二位都是带着犹豫和迷茫的感受来的哈，谁先说说你们的困惑呀？
2: 事情是这样的，刚开始啊，我们那个刚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探讨过这个关于结婚生孩子的问题。因为我这个事业也是工作刚有起色嘛，然后就还是想以工作为主，我说孩子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刚开始他也是尊重我的意思，但是后来没过几个月呢，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催婚，还去我家里去跟我妈说，问那个彩礼多少钱呢，然后就说这结婚的一些什么好处啊之类的。我就觉得他这人很激进，那我觉得很不舒服。
3: 老师们说的有点过分了啊！我呢是来自这个一个单亲家庭，我母亲呢很辛苦，从小把我养大，我跟她在一起相处1年多，一直在讨论结婚的问题，她一直不同意，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去她家里边想和她母亲父亲去劝劝她跟我结婚的问题。完了这次呢，因为我母亲也生病了，在家里边我回去看望她的时候，我看她在医院躺着很痛苦也很难受，我母亲就跟我说，她说您看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也该结婚生子了，等有一天我真的要是什么的话，孙子都看不到。确实回家我看我母亲很难受。另外呢，我们这个岁数在这里呢，我说咱们现在啊生个孩子，应该以后咱们像我母亲这样的话，咱们也有人看望我们。
2: 今年我也41了，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要再生孩子的话，那就属于高龄产妇，
4: 是
2: 高龄产妇肯定是有风险的，我觉得我还是不考虑。
4: 你有孩子吗？
2: 没有
4: 啊。上段婚姻也没孩子
2: 啊？对，
4: 现在也不考虑要孩子
2: 啊。对，
3: 其实老师他现在说这话我感觉有点撒谎似的，因为他跟他前男友吧，现在我感觉
4: 前男友
3: 就是前夫。
4: 哦哦哦，
3: 现在呢我感觉他们两个还没有断干净。
4: 怎么讲？
3: 因为他有一套房，但是这个房产本上名字是他和他前夫的名字。就是这个问题，我感觉你跟你的前夫肯定还在藕断丝连。
2: 因为这个当时买这个房子，我跟我前夫两个人出的钱，所以说房本上就理所当然就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因为这房子现在还有50万的尾款，我得把这个尾款还完之后才能换房本，但是他就一直都不相信。
4: 那你和你前夫还有其他的联系吗？现在
2: 这个说来话长，因为这个他
4: 看来还是有联系。那你说吧。
2: 因为那个我那个前夫啊，他想给他父母买一份保险。
4: 嗯，
2: 我也是做保险销售的嘛，然后就想那个通过我看我这边能不能给他走个后门啊，然后就让他父母能够买一下这份保险。
4: 嗯，
2: 然后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是有违规的一些操作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明确拒绝他了。他呢就一直不死心，然后还那总跟我联系，没事还送个小礼物什么的。就有一次被他撞见了啊，然后被他撞见之后他就多想，然后总抓着这事儿不放。
3: 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像我这样40几岁男人啊，那么既然我知道你前夫还给你送小礼物，肯定两个人还是有这个关系的。
2: 这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他就不相信。
4: 那你就跟你前夫说一下，说你我现在有对象了，我对象醋坛子特爱吃醋，你干脆找别人买。
2: 是我跟前夫说过这个事儿，
3: 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光是这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
4: 啊，还有啥问题
3: 啊？我说你看啊，那个房款呢，那时候我说我帮你还上，对吧？
4: 嗯。
3: 但是我有个小小要求，什么要求？是你呢要跟我结婚，完了生子。
2: 这不就是你拿这作为交换的条件吗？
3: 我这不是什么条件，
2: 这不就成了一场交易了吗？
3: 如果说我帮你把这个尾款还上以后，你在你和你前夫再复婚到一起，
4: 你想的如果这么
3: 复杂
4: 这么负面的话，你就跟他分手吧。
3: 但是说实话我还有点舍不得。
4: 舍不得咱就把这个话好好说，你也别逼他结婚生子，咱慢慢来行不？
2: 他这个人不光是小心眼儿，而且我就发现他现在还有很多恶习，他爱钓鱼。
4: 嗯，
2: 有时半夜3-4点就去钓鱼去了。

0: 然后晚上12点多还去夜钓呢，就瘾特别大。白天晚上看不见人，他还喜欢买彩票，买那种刮刮乐，就是一本一本的买。
1: 其实老师没有那么夸张，你看我不抽烟也不喝酒的，那肯定我要找点我自己喜欢的爱好嘛。
0: 嗯，
1: 所以说没事的时候我就约几个朋友去钓鱼。
0: 他买的那个鱼饵都是那种就是虫子那种鱼饵，
1: 但是我这虫子鱼饵
0: 它
1: 不咬你，
0: 虫子
1: 它一旦不咬你，你怕什么呀？
0: 一点都不顾及我感受的。
1: 但是我不顾你，我那鱼虫，我一鱼虫子，我如果说不买的话，我钓鱼的话，我怎么去钓？再说了，我用鱼虫子钓上了那鱼，我看你吃的不也挺好？
2: 哎呀，你看你女朋友那个白眼翻的呀，反正就是不满意你这个嗜好，经常见不到人，这个是这个意思。还有你这个买那么多彩票，浪费钱。
1: 其实不像他说的这样，我没有一本一本买，我有的时候啊就想买那么一两张，那一两张没有多少钱，是吧？10块20块的啊。说不定哪一天我能碰个运气，一刮的话，是吧？刮出点这个我们的生活费来，我觉得这不生活挺好的吗？
0: 哪那么容易就能中奖的？要真的那样的话，大家都不用去上班了。
1: 其实他这样说我其实对他也有意见。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吧，他呢就是喜欢旅游，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吧，也要求我陪他到周边去转一下。最后呢，就是因为放长假的时候，我说我就钓鱼啥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就控制我不让钓鱼，就陪他上外地，上南方去旅游。别的人旅游的话，可以呢一天在这个地方啊转2个景点就回宾馆休息睡觉了。他不是，他属于那种特种兵形式的，这一天当中7、8个景点。所以弄得我的腿肚子晚上睡觉都抽筋的，你知道吗？
0: 那你吃不消的话，我自己去可以吧？那你又不同意。
1: 我不是
0: 那你不就是想把我圈在家里，然后让我天天在家待着，你就满意了？
1: 我也并不是不同意，人生地不熟的，出了事你怎么办？另外一个，天天出去旅游，我跟我很多朋友都拉开了距离了。
0: 说这些都是借口，那个旅游，然后他没时间没精力，但是他有时间有精力去组乐队，经常跟几个那个5、6个男男女女在一块儿唱歌，然后晚上一块儿去那个吃吃喝喝的。我给他打电话发信息都不回。
2: 哎，你俩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把你俩分开就不想你们这个恋爱关系哈。我觉得俩人还都过得挺滋润的。
1: 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梦想也很多嘛，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自己有一点大主意那种感觉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想做什么就想去做什么，但是他有的时候就阻止我。
2: 所以都了解了对方，女生今天的困惑是，
0: 我现在就挺纠结的，因为我这也现在也40多岁了，遇到一份感情也不容易。确实他这个人也是比较真诚的，但是呢，接触下来我发现我跟他的这个消费观啊，然后还有价值观啊都不一致，现在就挺纠结的，我这段感情到底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2: 好，男生的纠结点在哪里？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相遇吧，我感觉这个岁数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我想让各位老师能够看看劝劝他，今天他所说以上的我的恶习啊，如果他能够原谅我，我会慢慢改掉。另外呢，我也是想准备跟他好好的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尽量能够早点跟我结婚。
2: 哦，你是来催婚来了，他是迷茫了。
3: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如果他坚持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你愿意吗？
1: 我也可以接受。
2: 好，那基于现在情况啊，这段感情该怎么继续啊？听听老师们的观点吧。
3: 中年恋爱的基础，那就是真实和坦诚。生活当中一件件小事的细节呈现，它远比海誓山盟的承诺要靠谱。比如说他组乐队，这是他的爱好，没有问题啊。他喜欢旅行，背包也好，特种兵也好，他毕竟还是年轻人呐，41岁。我想作为恋人也应该支持他，并不是说不能磨合。你们现在两个人一件大事情就是暂时不要孩子，如果你认同了，他就会心动。当然结婚以后或许他会改变主意，毕竟在前一段婚姻当中他和前夫也没有孩子。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丁克夫妻，最后不但生一个还生两个，关键是两个人爱不爱。你对他的前夫的耿耿于怀大可不必，人家婚都离了，如果说你非要帮他去还这个尾款，他要担心你觊觎这套房子，何苦呢？我想问。

0: 二位啊，你们还愿意拿出多少时间成本去养护现在的这段感情？
1: 哎呦，没有多长时间了。
0: 没有多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1: 五年、十年、八年都可以。
0: 我觉得你这时间成本好大，你呢？
2: 我觉得就近期吧，
0: 最多半年，
2: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龄了，我们就要对对方的要求要打折呢？不是的，其实你们两个人谁都没打折，因为四十多岁到你们人生的终点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要走，现在还在努力呈现自己还比较好的时候呢，对不对？除非你们两个人真的会成为同路人，你们现在不是同路，也没有努力的往一条道上走。所以你说这段感情要不要保卫，保卫不保卫是在你们自己要不要成为同路人，对吧？我说到这儿，
3: 其实我都不明白女生你想让她改什么，改她不靠谱，改她组乐队，改她去钓鱼，改她十块钱买了一个刮刮乐吗？
2: 我就是她的这些这种种种做法就让我觉得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3: 我告诉你，你其实不是要她改，你是对这段关系，对这个人已经没有了欣赏，没有了期待。唯一遗憾的让你纠结和舍不得的是，哎呦，四十多岁碰到一个真心对我的想娶我的人，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就能碰到。我再换一个方法问你啊，如果你碰到一个男生他愿意娶你，他没有你看到那些你认为不靠谱的特质，他经济条件也很好，能够支撑你甚至将来孩子的生活，你愿意结婚生子吗？
2: 这个，
3: 行，你别回答我了。所以你遇到的这个男人他也是个真诚的人，也是一个好男人，只是你认为他不适合成为未来你的丈夫或者你孩子的父亲。那你干嘛就说人这不好那不靠谱啊？我觉得你要面对的就是，如果不爱或者不爱了，咱们大大方方的祝福彼此分开。男生我觉得啊，你是不是个坏人，你也有一定适合你的女性，但不是她，所以放过对方，放过自己，你认清形势，另择良偶，都不是坏人，都有真诚的一面，我认为你们不合适，好吧？
4: 刚刚您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梳理出来当下的几个现实问题。第一个，生孩子的问题。虽然大哥说，老师有问说，你到底能不能接受结了婚不生孩子？大哥说应该可以吧，用的是应该可以这几个字，其实就代表下了台回去之后，妈妈一催，可能又要生。所以生孩子这个问题是你们两个完全现在无法妥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信任的问题。大哥对于姐姐的前夫，其实从这个问题看来，你们没有解除掉一个基础的信任问题，包括可能未来这个房子继续还贷啊，或者说还保留前夫的联系方式啊，还要再继续买保险啊，还要继续将来把自己身边的朋友介绍给张女士的时候，那这个信任问题可能还是会再次出现，所以现在只是治了标没有治本。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相处习惯的问题，一个不喜欢对方去旅游，一个不喜欢对方去钓鱼。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有自己的热爱，一定有自己的空间，并不是说我跟一个人结婚就要失掉我所有的乐趣，但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是没有欣赏。第四个问题，刚刚张女士提到价值观的问题，然后第五个，消费观在经济层面上也不一致。罗列出来这五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就需要这一段婚姻吗？你们二位双方都可以好好的再思考思考。
3: 谢谢木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的话，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木姐添加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五个字，会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5: 是这样，咱这婚能不结了吗？咱继续把恋爱谈下去，你觉得行吗？老王，
1: 可以。
5: 就是要把恋爱谈下去，咱有几件事咱说好。第一件事，别再背着张女士跟她的爸爸妈妈聊彩礼了，因为张女士您今年41了吧？
2: 是。
5: 她的爸爸妈妈岁数不小了，你聊了彩礼，老两口子当了真了，到最后又不行，她一不同意，她有压力，老两口也伤心。
1: 好，
5: 好吗？
1: 好。
5: 然后我跟张女士说什么呢？就是咱那房 剩下那些贷款咱自己还。为什么呀？他没还贷款之前啊，都想跟你结婚了。贷款一还，
4: 生孩子，
5: 你觉得这事儿还有完吗？所以咱们轻松的把恋爱谈下去。我跟你说，老王，你就傻。我要是你啊，他41岁，你以为他不想要幸福的婚姻呐？你以为他不想要特别温柔的互动啊？你就真心实意把恋爱谈下去。今天跟他说，我已经不钓鱼了。为什么呢？我发现啊，我45岁了，我得攒钱了。以后的日子呀，用钱的地儿多，不钓了。再过几天，哎，我最近已经多长时间没买刮刮乐了？再过一段，乐队好久没在一块儿了，人家岁数也大了，我有那功夫啊，我稍微加加班，咱晚上吃顿好的。你日复一日，你以为他不想要温柔的婚姻？我跟你讲啊，你为什么到了45岁，你不能一把那50万还喽？就是玩到45岁了，我为了你浪子回头了。我不光为了你浪子回头，我从45岁开始，我为了跟你在一块儿，我开始有储蓄了，我开始有结余了，我开始每天不干那些特别风花雪月的事儿了。你坚持坚持，咱把恋爱谈下去，这是正事儿。您觉着呢，张女士？
3: 哎呀，
2: 我觉得可以。
5: 你看，就是嘛，你再不张罗结婚这事儿了，咱好好谈恋爱吧。
3: 谈恋爱可以啊，但是你还得想清楚啊，因为你也没有结过婚，你妈还催你，咱别脑门一热做决定，然后回头承担不了自己承诺的这些内容，又把人姑娘伤一刀，你自己也不爽，好不好？来，两位请回到门后，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对中年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6: 我认为会出来的，这就是爱宝舞台的魅力、啊、
3: 别出来了，该结婚的结婚、啊、该生子的生子，
6: 没了，
3: 你一看、哦、哎，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啊，就是我们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一个适合的人，我觉得这才是走入婚姻的基础。如果两人不同频，在一起别别扭扭的也是一种消耗。李老师不同意这观点。
5: 没有人，俩人不一定就分手了。人不出来就是说我们不结婚了。
3: 哎呀，
5: 人不一定就分手了。
3: 路还是在他们自己脚下啊。总之，希望所有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无论您是恋爱着还是婚姻中，都希望我们做真正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好吧，我们来看看下一对，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请开门。
7: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张先生55岁，来自天津，个体。张女士46岁，来自天津，个体。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8: 你们感情里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9: 我们都离过婚，对于结婚呢，我想再多磨合几年，可他呢设计了个连环套，一步一步呢想让我和他把证领了，然后呢还得摆酒席。可我有个顾虑，我就是怕别人说我找了个大9岁的男人，不就是为了图他的钱？
10: 去年我们还没领证，我就买了一套房，写在了他的名下，我挺豁出去的，我也不怕他跑了。但他现在一直吵吵着恐婚。
8: 日常相处里，谁更迁就对方多一点？
9: 他脾气特别暴，我想找个宠我的人。他这么大岁数，还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总想领导我。以前我还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做什么都得顺着他。
10: 我想迁就他，可他太单纯了，家里都让他做主，这个家都得让他败光了。
3: 这该从哪儿说起呢？是吧？这好了几年了？
11: 好了3年了。然后去年呢，他那个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子，装修不到140万吧。买完以后呢，他就想着登记办婚礼，我就不想办婚礼，特别抵触。
10: 我都50多了，我娶个小媳妇为嘛

0: 不让人知道的。
1: 我特别不喜欢婚礼，我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办婚礼让人看多不好。
0: 我也没找他们要嘛，就我花我自己的钱，我凭什么不办呢？我就办。
1: 我就是不想办那个婚礼。
2: 为啥不想办婚礼啊？
1: 怕人笑话我二婚了。
2: 哦，你只是出于这个考虑？
1: 也想磨合磨合。
2: 这不办婚礼还不光是说不好意思，还是觉得不够满意。
1: 他脾气大，而且结完婚以后呢，婆婆跟我们一起生活，现在的状态是嘛呢，每周二四六我带我婆婆去医院做血透，然后我们相处的挺融洽的。可有时候我婆婆她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她喜欢什么用那米饭或那菜摊，医生特别强调那血管高，您不能吃那菜摊。有一次就是我特别直接，我说妈妈，这个不能吃这个菜摊啊。
0: 但是说那个就不对，她说你要想多活几年就得不能吃菜摊，转个圈跟她说，她本身已经就到那个边缘了，她就最怕说那个字。
1: 我心直口快，我就特别希望她好，因为我母亲已经没有了，她妈妈就和我妈妈一样，我就让她多活几年嘛，就为她好嘛，就不会转弯。
2: 所以你也不想，就是她不是想结婚以后就婆婆住过来，你就没有担心是吧？
1: 如果24小时在一起，肯定矛盾很多。本来我们俩就二婚嘛，
0: 但是早晚老娘不也得是跟着我住？
1: 我就顾虑特别多。
2: 那是啊，这怎么解决？女士，人家先生就是我这个是硬性的要求。
1: 我就跟他说嘛，现在暂时自己他还能住，他身体还行
2: 啊
1: 啊，有时妹妹去嘛的还可以暂缓一下。
0: 但是他现在已经就做血透了，每时每刻都有没的可能。
2: 听明白了，到这儿这也是一个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啊。还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需要磨合？
1: 还有前两年吧，我和我朋友投资吧做生意，就损失了40多万吧。
0: 我之前都跟他说过这个生意不能做，他就说有我有我的思维，有我头脑，我一直在教他，我这个人不行。最后40多万都
1: 亏。我也为了想赚钱嘛，他就说我以后的家里的钱不用你管，我给你几千块钱，过过日子就完了。
0: 家里钱你别管了，我并不是说这个钱不让他去花，我给你足够的生活费，你需要5000，我给你6000也行，就是你这钱就不能管了。
1: 可我不跟你之前，我那钱我是自己自由分配的，我现在跟你又心里就不平衡。
0: 关键咱俩得存钱，得养老啊。
2: 他的意思是说，将来你俩挣的钱都是由他来打理是吧？
1: 啊，他说那意思给我几千够我花的就行了。
0: 我只是不想让
1: 他随便再去大钱
0: 就做主了。
1: 我就心里特别不平衡，特别不舒服。
2: 所以现在你觉得需要磨合的和你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男人的一，未来婆婆生活的居住的问题，二这个财务怎么谁来管理的问题啊，还有吗？
1: 而且他脾气特别大，就是我的伯姨啊都特别多，我每年我到春节之前我得去送礼。然后有一次他坐在车上呢，他就说了啊，没必要都不用送了，是啊，一年见不了2次面，
0: 你还说
1: 送什么呢？
0: 这事还能个老什么？那礼还能送吗？
1: 怎么不能送啊？
0: 他都骗你40多万你还给他送礼，他眼里都没有坏人。
1: 在半路上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没理他，气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然后他把车停在路边上，告诉我下车下车，把车门打开了。我含着眼泪，我想打得不可开交，过不好我们这个年纪了，我就没理他。我就想他脾气这么大，我以后再跟他过日子，我后半生我也挺痛苦的。
0: 你眼里根本就没有坏人。
2: 哎，你俩说的不是一件事儿，他说的是你脾气太大，他受不了，不是说这件事儿到底谁对谁错，是这意思吧？
1: 是是是。
2: 张先生，你承不承认自己脾气不好？
0: 我承认。
2: 脾气不好会不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和感情？
0: 会。
2: 哎，那你
0: 但他不听啊，
2: 就停在这儿，
0: 除非我急了他就听了。
2: 那最后这礼没送是吧？
0: 也送了。
2: 哎，那不得了吗？
0: 我不管他了，他自己送的，
2: 那不就还是不听吗？好，又有一点需要觉得磨合的了哈。还有没有？
1: 还有最离谱，他就抽烟，他那个肺有点肺气肿，然后晚上他咳，他咳死到嘛程度啊？他把脑袋顶在枕头上，然后两个膝盖跪在床上，咳了好像有半个多小时，脸憋得通红通红的。我说打120吧，咱。他跟我摆手，缓了好像有1个多小时，吓得我要命，我也没敢睡觉。
2: 是吃药吗？
0: 不用吃，没事儿就是。
1: 今天那不天亮了吗？
2: 嗯。
1: 我趁他不在家的功夫，
2: 嗯，
1: 他自个儿囤了好像20-30条的烟。我就找我们一楼那超市的那个卖超市，
0: 把烟给我卖了。
1: 超市的，我上楼，就把那烟给他卖了，知道吗？
2: 啊！
1: 他回家以后，他一看，他找烟，他一看一条都没有了，
0: 没烟了，
1: 他就跟我疯了。
0: 那烟特别难买，30多条烟，他全都卖了。
2: 哎呀，你
1: 把那烟干，他就给我打地下粉碎，
0: 对吧？你可以哄着我，再少抽点，
3: 对吧？一定要妨碍他发言吗？
1: 啊！我说你
0: 做事特极端。
1: 你听我说，然后就把那个烟灰缸子打碎了，弄了一地。他就放了烟跟我，我说烟比我亲嘛，你选择跟烟过还是跟我过？他说我没法选择，我现在40多，你50多了。

0: 对吧？咱俩又重组，我说我以后后半生交给你，你对你自己都不负责任，你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我怎么办？
1: 问你呢，怎么办？
2: 其实这个抽烟也是有怨言的，比如我坐在摊上去的时候，我递给人颗烟，不尴尬，我又不会喝酒，再翻桌上吧，我不知道能。
0: 哎呀，别找理由，人家在说抽烟对你的健康不好，你身体不好了，他可怎么办？对吧？你得对自己负责任，对他负责任。
1: 是这个道理，我能明白，但是我振作不到啊，您
0: 听懂了？他也这个不准没改，知道不好，脾气不好，对关系不好，改不了，抽烟不好，对感情不好，改不了。
1: 这是谱的意思是嘛的？我们订好机票了，去广州带孩子们去旅行，和我闺蜜他们一起，
0: 两三家都订好了，然后头天晚上我们不收拾行李吗的？ 孩子呢？你看他是个孩子，14、15岁，他就在那打游戏，他就没时，没动。他的孩子啪又又冒起来了，跟孩子就咔随便摔地下了。孩子吓得就我肯定去哄孩子去，他还不理解我，说那你就溺爱他们就宠着吧，我就想骂呢。本来我们俩都重组了，对吗？孩子失去父爱和母爱，单亲家庭，你挺难受的了。把我所有的爱都恨不管他的孩子，我的孩子都一样了，这点他说的也倍儿好。他对我儿子也特别好，可我就说了，那是你的孩子，我也不能说好。如果我们俩生的，我说他一顿，对吗？让他以后改也行。孩子心里多难受啊，他还不理解我。我说我作为一个后妈，
1: 他要是你的话，我就不说了。
0: 对吧？他就也是我儿子，我才说的，你不越哄他越坏。你那脾气应该受了点，孩子本青春期，对吗？
1: 不是，你看你女朋友啊，都哭了，你这孩子有点。
3: 不是，他，我特别多想把爱多给孩子们。
1: 这一点，张女士没有做错。
0: 哎，
1: 不是你越说他，他那孩子他越欺负你。
0: 哎，老张，
1: 要是坏就是坏，
0: 老张
1: 干嘛用？
0: 你就没有一次说是哎，这个我做的不够好，哎呦，全都跟人家抬杠，人家说一句，你说三句。
1: 我不是跟他抬杠，您还没听明白，我就教他，我就说，你别惯着他，
0: 你就常有理呗。
1: 但是教育孩子不是你这样教育。
0: 你都对，他把机票也去了，你说我跟怎么跟我闺蜜交代？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为了教育他，叫他知道时间观念。
0: 你这么激动，我还敢跟你结婚吗？
1: 哎，这个说到关键点上了啊，老张。
0: 你这个脾气，现在从头听到尾，
1: 其实心眼儿特别好，特别疼我。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脾气，是吧？
1: 是，
0: 哎，他最极端时候会是什么样？
1: 烟灰缸都砸了，屋里东西都弄了，
0: 就不可收拾。
1: 你们双方家人其实还是挺认可你们的选择的，是吧？
0: 对，然后他妈妈对我特别好，就知道我也挺孝顺的，我心眼儿也挺好的。
1: 你爸爸、
0: 我爸爸对他也挺认可的，就感觉他也挺有责任感的。他对我爸爸特别好。
1: 你还没怎么着，你就又分家。
0: 哎呦，我有时候
1: 不着急吧，也不他这，
0: 就是我们小屋子的事儿，就我们现在干家具店嘛，干两个家具店。您现在生意不好做嘛，我那意思就嘛，咱分开就完了，给他一个店，我们一个店，然后几乎那个业务什么的往来都是他，咱能多挣点钱，再多存点，以后咱俩养老不黑，安全感多点嘛。可他不行，啊，你让我跟妹妹选择，选择你，选择我妹妹，我不选择。
1: 你问老师有这么选择的吗？
0: 我没得选择，
1: 干嘛？平常
0: 在店里吧，我那干销售也行，我做饭干嘛都行，中午做午饭，我们都行。
1: 我跟妹妹干十几年、20年了，那你们俩的关系呢？不也没了吗？
0: 那不分家，现在挣了钱根本就挣不着钱，你跟他一块分，
1: 挣不着钱也不能分，坚决不能分。
0: 张先生，你听啊，从头讲到现在，他是有很多顾虑的，他其实都不满意。
1: 不满意我。
0: 我的脾气一直也在改呀。那咱们就既然说到这儿了，对于不满意，对于现状，我们怎么去面对？
1: 但是老娘我是必须得管。
0: 好，烟能戒，
1: 戒了都行。但是我嫁肯定不分，
4: 婚礼不办可以吗？
1: 实在不行就依着他呗，那怎么办？
0: 管老娘，
1: 老娘，妹妹，
4: 我也认为这是底线，
1: 绝对不行。
0: 女士，我也得多问你一句。
1: 你迟迟不肯这个办婚礼吗？没有最后100%确定这段关系，那你为什么要接受他送你的房子？那可是大额财产啊！
0: 我不是非要他送给我买房子时候，我没想到写我的名字。
1: 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如果这磨合了一阵子，你还是觉得他脾气你受不了，这房子还给他吗？
4: 那我肯定不要。
0: 好，听懂了，事事都摆得很清楚，两个善良的人，我觉得两个也很有感情的人，但是在一起到了一个坎儿上了，必须得解决，你俩才能真的心贴着心往前走，否则老隔着点什么东西不舒服哈。那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4: 恕我直言，他恐的不是婚，而是人。
1: 是我的脾气可能是，
4: 尤其他脾气的暴躁，抽烟的上瘾。

0: 还有极端的行为。
1: 我怕跟他再结了婚，我再离婚，那更难看了，不就？
0: 对嘛？所以，你们现在两个人更重要的是把对抗转化为对话。但是这些障碍如何化解、如何理清，是要靠你们两个人的努力的。你们两个人的喜欢，我们是看在眼里。
1: 是，他特别疼我。
0: 但是，是不是能够转化成婚姻，这就另说了。所以最后一句话，张女士现在缺的是走进婚姻以后的安全感。
2: 是是，看着张女士是温温柔柔的站在这儿，其实你真的挺有战斗力的，你知道吗？
3: 特别霸道。
2: 但哎，霸道倒不至于，我觉得哎，等会儿我说你眼光挺好的。如果你初婚遇到的是他，他绝对是那个长嫂如母的人。
3: 对。
2: 但是他不是初婚。
3: 对。
2: 所以你不能再用长嫂如母这四个字要求他。你为什么要找他？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在现在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之下，稍微有一点点停工的这种可能，咱就说风险吧，他是唯一那个能接棒的人，所以你得把这个接棒的人让他觉得高兴呀，让他觉得。
1: 老师，你说的没错，太对了。
2: 你现在让这个接棒的人，财权我也不给你，家我也不能分，这个也不行，烟你必须你卖了，我得砸了家里头。你天天让他在这样一种担惊受怕的情况下，你说真有点闪失的时候，他能接棒吗？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走进这个婚礼？就是不想那么名正言顺的，到最后被舆论压着必须接过你手里的压力。你说你非得要赢干嘛呢？
1: 他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脾气特别大。
2: 你其实真是势均力敌，你也不差。其实两个人在这一刻走到一块儿，都是为了在对方有一天撑不下去的时候，能够为对方的生活兜底。
1: 是，
2: 那干嘛呢？现在吵成这样。
4: 老张是个实在人，他除了脾气急、嗓门大，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实在人。
1: 他有担当，有责任感。
4: 其实你眼光也很好。你找了这么一个男人，你知道他是会站出来保护自己爱的人，可能方法不是特别的巧妙，但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站出来。他是这么对他妈妈的，他是这么对待你的，他也是这么对待他妹妹的。
1: 对，
4: 你如果要打破了老张对待这个世界的体系，老张就不是老张了。这就是他，他有时候可能不够明智，不够有谋略，直肠子直性子，但我知道他也心软，他还真的有一天可能你就是你很强势，他又舍不得你，最后他特别挠心挠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和妹妹分了家了，这会是他一辈子痛。你要这样的老张吗？当然我知道老娘你不会不管，这个是底线。
1: 是，肯定要管。
4: 所以老张就是老张，你要接受他，你就接受他这些不够完美的美好。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别的老师听大家听清没有，你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了，都是你在跑生意，意味着挣的钱其实更多的应该是老张挣来的，妹妹不如老张。你分家明显就是让妹妹以后收入要降低，他做得出来吗？脾气臭确实得改改，但他随着年纪大了嘛，老头子了以后就是，他又爱你，我相信他慢慢能改。你说抽烟不好，我相信他为了你，他慢慢能少，能不能？老张
3: 能。
4: 所以我对女士的劝告是，哦，可以多一些时间去磨合，不用着急现在一定就结婚，希望你们修成正果。谢谢
1: 大哥，你做了很多哈，买房，带他出去玩，两个人一块做生意，等等，这些背后其实你都有一个诉求，你要求姐姐听你的话，不然你的脾气就来了。
4: 是，
1: 所以你再想想，你到底花了140万给他买了房子，是让他有了安全感，还是让他有了负罪感？而且对于姐姐来说，她也很独立，她是一个优秀的女性，独立女性，她也担心，我接受了这个房子，接受了这个婚姻之后，那我在你面前我可能立不了腰杆，我永远没办法跟你平等对话。所以大哥，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脾气改一改，好好说话。 姐姐，我跟你说，说实话啊，就现实情况来讲，二婚遇到张大哥这样男人真不容易。那我觉得其实你真正的恐惧不是说面对张大哥，你还有一点是你恐惧婚姻。你说不办婚礼我怕别人来议论我，如果我结了婚到时候又离了怎么办？所以你想想你害怕的恐惧到底是什么，除了张大哥脾气不好以外，是不是过往的婚姻曾经让你有创伤，是不是别人的一些意见声音影响了你的心？但是姐姐，我想跟你说一句，虽然我比你小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人活这一辈子，活给自己看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如果我真的爱他，我想跟他走下去，婚我就得结，我就要风风光光大办又如何？为什么二婚我就抬不起头，我就不能办婚礼呢？而且这是什么？一个男人他愿意昭告天下来娶你，这就是最大的爱。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这段关系你真的爱他，你们的脾气能磨合好，大大方方接受婚礼。别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世界当中那个最爱你的人，你身边最亲的人怎么看你就够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敞开一点自己的心，去感受张哥对你的热烈。爱真的需要勇气，往前走一步吧。
4: 谢谢木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的话，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木姐，添加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五个字，会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3: 刚才有那么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夜里开始咳，是吗？
2: 嗯，
3: 他咳的状态是他趴在床上，
2: 他头顶着枕头，膝盖跪在床上，
3: 跪在床上。
2: 嗯，
3: 然后到了最后是咳了半个多小时，你要给他叫救护车。
2: 对，我要打120。
3: 他说不出来话，只能伸手朝你摆手。你有肺气肿，如果他不绝对的戒烟，我说的绝和对这两个字，大概率是你们结了婚之后，很快你要照顾他妈妈，你要照顾他，而他无力照顾你，你要照顾他的孩子，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你还要照顾一个有点懒的小姑子。所以老张，你要绝对戒烟，然后再谈结婚的事儿。而且如果你真的爱他，那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有相当的自信再去娶她？爱可以，咱别拉人下水。如果他不能绝和对的戒烟，绝和对就是连味儿都不闻，不嫁。他不是爱你吗？戒了烟再说。
4: 老师们说的都非常重肯啊。请两位先回到门后，做一个简单的思考，看看你们最终决定是怎样。来，请回。观众朋友，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看看这对中年情侣啊，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
5: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4: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6: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请开门。
0: 来了。
4: 嗯。
0: 咱们来了，
4: 对，出肯定会出来吗？
0: 肯定呀！
4: 哎呦呦呦呦，看着哎呀，大哥高兴的呀！哎呀， 哎，这有点像小娇妻啊。嗯嗯，要知道哭了都委屈的。
0: 其实蛮般配的。
4: 哎，女士。

0: 怎么这会儿哭了？
1: 他拼命改，我能接受这个念，我特别想真心让他戒了，其实真心话，担心他健康。
2: 这句话给你是可以说的。
0: 老张，你
2: 想多活两年戒烟？
0: 老张，你咋也哭了呀？哎呀，
2: 你是不是也怕失去他？
0: 老张说两句安抚一下嘛。
3: 行，我戒了，行，我不抽。
0: 不抽了。
1: 我就害怕以后没人管我。哎呦，
3: 下台就不抽。
0: 不抽了。
3: 戒。
0: 你确定？
4: 真的？
0: 这个顶天立地男儿啊。
2: 这个命要紧啊，命没了怎么爱呢？
3: 下台我就戒。
0: 我觉得此刻的眼泪，既是担忧，其实也是一种小确认，是吧？
1: 因为他特别疼我。嗯。
0: 我这有点挑事儿，我问一下哈，咱啥时候有可能办这婚礼呀？就有可能可能性。来，张女士，你说说。
1: 他要是把烟脾气好一点，稍微干嘛一点，我随时都可以跟他结婚。
4: 烟戒了，烟戒了，马上结。
0: 烟戒了就可以考虑办婚礼了，是吗？
2: 结，婚礼办不？婚礼办不办？听张女士，
3: 听她。
0: 这事儿成了，
3: 都能听她。哎呀，不是，
0: 行，
3: 就妹妹那个就。我怕外人恕我。
0: 那妹妹那事儿，咱们从长计议，行吧？咱不一下做决定啊。
2: 还有钱的问题，两个人透明，但放在两个账户就行了。
3: 对，我不是说不给他划钱，我就怕他把钱赔里边就是。
0: 老师们比你们还着急，
3: 这个意思。
0: 希望你们能过。
3: 我们俩对钱没有
0: 概念。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啊！特别行，后半生我们俩幸幸福福的过下去。
0: 祝你们幸福啊！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抱一会儿吧
3: 啊，
0: 不哭了，
3: 亲，哎呀呀，哎呀
0: 哎呀，这还不让亲了，不好意思让亲，
3: 哎呀，多好的一对，
0: 好好好，亮灯吧，就人家俩一看就是平常没少抱，天天抱着，也不差舞台上这一会儿了啊。希望你们把今天流的泪，我相信这个泪是真诚的眼泪，也是彼此确认的泪水，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告别曾经啊上一段婚姻也好，过往人生当中这些不愉快，奔向真正的幸福的开始，好吧，加油吧。
2: 而且今天有两个人在电视机前祝福你们，哎，你们的两个孩子，
0: 还有你的爸爸和他的妈妈啊，希望我们早点听到你们最终结婚办婚礼的好消息，别忘了给我们烧点喜糖啊。
3: 好，
0: 咱离得都不远哈。
3: 好，
0: 祝福两位，再见。
3: 好，
0: 来吧，
3: 谢谢老师。
0: 这边
3: 谢谢老师。嗯，
0: 哎呀，你看老张高兴啊，
3: 还蛮好，
0: 有爱嘛，爱其实可以真的是克服很多，所以中年人相遇要重组家庭的时候，我们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健康啊，经济问题啊，老人孩子的问题，我们先就开诚布公的都摊在明面商量好了，再最终走入婚姻，我觉得才是一个成熟的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6: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感谢中国广电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婚期将近，矛盾升级。
1: 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2: 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我就这么样办了。
1: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
0: 表里不一，谎话连篇。
3: 等了一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说宝贝，我错了，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松下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是苗华君吗？谁是苗华君？
1: 你就是。

0: 杀了人呢？
1: 是你杀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
0: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1: 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那就试试看。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0: 叶苍，
1: 比你想象的要多。
0: 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1: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那么顺利。我等着。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 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儿奄奄两散了，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

0: 定要亲手杀了他。
1: 你知道苗华君是谁了？谁呀？
2: 我。
1: 你是苗华君？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为什么呀？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嗯，还有事吗？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 关于花向宇的，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
1: 他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0: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笑>
1: 隐退。 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0: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哦，好，请登记您的信息。
1: 私人保险箱有普通客人、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的，而贵宾区的是88开的。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0: 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
1: ，
0: 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
1: 这个打火机应该是纪云中要送给穆西赫的情报。
0: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1: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0: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凤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这是大同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大同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
1: 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
0: 有一个地方可以。大同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
2: 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我已经看过。
0: 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 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大都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 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家不回，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大通
3: 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 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数高明，很少失手。
4: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3: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夫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靠近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跟你会合。
1: 入场费怎么办？
0: 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连名印一下，快速递出来。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怎么了？我总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
2: 为什么？
0: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2: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0: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2: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

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 不想让陆峰死了，你自己选。

0: 你还有三秒钟，三、二、一。
1: 我给你东西。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
1: 两个女人上班。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1: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
1: 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2: 放开！你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你们俩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1: 你问他。

0: 么回事？
1: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0: 什么人？
1: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你不想和花香玉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0: 他买了两张船票，还有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1: 还有吗？
0: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

0: 这位姑娘是啊、哦，
1: 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
0: 哦，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0: 你跳这么辛苦，能不能找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0: 我喜欢。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就够了。
0: 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你赶紧走吧。
0: 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1: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峰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黄小云，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1: 霍飞，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0: 我是为你好。

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好吗？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
1: 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
0: 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
1: 是。
0: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
3: 喂，哦，处长，电话。
0: 喂。
4: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0: 能确定吗？
5: 可能是很大。
0: 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
4: 明白。
6: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半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这个人我调查过。
7: 哪家银行？
6: 大通银行。
7: 花香鱼呢？
6: 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季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7: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陆峰买那套工具。
6: 他们是想在两个笼中间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
7: 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6: 什么东西？哦，对了，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两点去日本的船票，这说明他们想在两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一号码头登船。
7: 怎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一号码头？大通银行和一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任何东西我都要。
6: 是。

0: 你怎么来了？没有找到。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
1: 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东娘。找到大伙计的秘密，我们马上就走。
0: 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1: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这儿就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0: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

0: 吧，小猫。
1: 去洗澡，一身酒气，臭死了。
0: 等着我啊，熊猫。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

0: 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1: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0: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充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哈哈，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0: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1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2: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呀，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

0: 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 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 深度渗透，肉质激励。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及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 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
1: 还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坤焖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外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 纯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4: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5: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4: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4: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前来鲜香不腻。 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

0: 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10。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狮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元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1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2: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

0: 曼勋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饲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 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 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 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无法慢熏，零添加，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 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 原价没有负担，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
1: 全程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
2: 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 全程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食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 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 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 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腊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

0: 消息，正宗狮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入伏，今年是加长版三伏，共有40天。三伏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间段。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后半夜转为多云，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偏低一些。明天今晨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度，济州和宝坻最高35度，同时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温度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高温高湿天气下，人体热量不易散发，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市民朋友们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清晨和傍晚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号维持多云天气，18到19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4到35度的高温水平，防暑降温不可忽视。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7到33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6到32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兴致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1: 帮我拿些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0: 会一直在你身边，无论如何拿到钥匙。
1: 刚才76号的特工在。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
0: 何光。
1: 愣着干什么？何光，
0: 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我喜欢你的直接，
1: 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0: 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
1: 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0: 钥匙不在你身上。我钥匙从来不带在身上。
1: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 你觉得我会放在哪儿？
1: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笑>
0: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1: 是吗？
0: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 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我们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所以请主任，
1: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0: 是的，
1: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钥匙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鸽子逼着老爷了，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
3: 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
3: 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0: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0: 对不起。
1: 他今天太累了，明早八点让你们准时来叫醒他，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为什么摆脱自己人？
1: 我答应您的自然会做到，
2: 不要坚守。
0: 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逃。
1: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要么我们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
0: 时间地点？
1: 凌晨2点钟，4号码头。刘峰拿到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同银行门口都安排好了。
0: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
1: 和我有关系。
0: 你在跟我谈筹码吗？
1: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的话，
0: 好。我只想拿到东西。
1: 我给您东西，你让陆峰上船。
0: 在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
1: 我们在大同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大通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1: 主任，大通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
0: 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你去四号码头。是。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1: 蓝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 四号码头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1: 对，
0: 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76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

0: 没有请日本的船，他们没在找陆峰。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76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 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1: 没有提及。没有收件人？没有。这么重要的任务，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
0: 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2: 进来。
3: 是。
0: 有人发现蓝冰和76号的人接头，确定吗？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1: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
3: 谁和蓝冰接头？
0: 跟踪的人没看清楚。
3: 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是。
0: 76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同银行，还有1号码头。
3: 是。
0: 大同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3: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 包括1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0: 记住，如果蓝冰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76号手上。
3: 明白。

0: Vieni.你开枪吗？
1: 因为我不敢。
0: 你可以试试看。

你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0: 花香雨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花香雨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他有没有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
1: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
0: 知道。
1: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花向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
0: 是，
1: 你需要多长时间？
0: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了有人，山了有山的。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向宇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向宇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向宇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向宇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向宇，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向宇。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2: 枪毙我亲自执行。
3: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七十六号的人呢。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向宇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向宇拿到东西的时候，七十六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4: 花向宇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3: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您带回来。
4: 去吧。

0: 找到华翔宇了吗？还没有。
1: 要跟，
0: 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1: 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1: 知道了。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你还得回到陆峰身边，把东西拿回来。
1: 他已经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后悔了。
0: 你不用后悔，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作为特工。 的确非常成功，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你应该高兴才对。你信任过我吗？我应该信任你吧。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你不该再回来。
1: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0: 别再说了，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0: 정신은? 다 알고
1: 네요. 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知道吗？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哼哼哼，
0: 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当然，你放心。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1: 谢谢局长。

0: 我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东西还在陆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
1: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0: 我会尽快。
1: 2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福寿，怀疑过你的身份吗？
0: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他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 但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你会怎么交差？回不去了。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
2: 什么都给不了你，除了你的原谅，我想什么都不需要。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旅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0: 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1: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2: 不敢当。
0: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3: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2: 是。
1: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2: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1: 此事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2: 是，明天一定送到。
1: 今天。
0: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2: 是。

0: 这个人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
2: 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3: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2: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3: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2: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3: 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2: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3: 去外边了？
2: 好像去见什么人。
3: 知道见谁吗？
2: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3: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4: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吗？
5: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4: 明白。
5: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4: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5: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6: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为什么抢东西？想交给冯少，换陆凤一条命。
1: 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东西不在我这儿，那就是在陆凤手里。
0: 帮我跟副手说一声，拿到东西我就回去。
1: 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0: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只是跟踪？
1: 是。
2: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啊，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
1: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向宇的人。
2: 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1: 抓，他们想抓华向宇。
2: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1: 对，76号谁在负责？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2: 华向宇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
3: 我已经派人跟着了，还是要叮嘱这个华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幽灵一直在跟踪华向宇，没准被抓了。从现场看是这样，
1: 你觉得为什么？
2: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向宇身上。
4: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向宇，就能找到陆峰。
2: 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4: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2: 还要清除这个人。
4: 明白。
2: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向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1: 是。

0: 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1: 刘玲也在吧？
0: 在。

0: 你真了解我，是找他吗？给我。你到底是谁？我的话你还会信吗？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
1: 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
0: 换我们俩自由。军统局副局长墨西哥。
1: 是。
0: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墨西哥的人？
1: 我为墨西哥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在美国的时候。
0: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爱上你以后，差点又没你命。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嘛，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1: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还有
0: 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1: 胶卷给我。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就没法向墨西哥交代，
0: 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1: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0: 你把胶卷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胶卷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它交给墨西哥，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1: 这个臭肥把我坑了，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即使刘恒，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磨一剑。我们先利用墨西哥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段继海夫人，郭瑞元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
1: 也不能放弃，你懂吗？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胶卷给他们，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我求你了，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我在大同银行后门停了一台汽车，我去引开他们，去车里等我。如果十分钟内我们。

0: 不管我被抓还是被杀，拿着它，远走高飞。
1: 如果你死了。

0: 东西在哪？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地活着，信吗？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还记得那一枪吗？
0: 当然，
1: 永远忘不了。我会双倍还给你，
0: 除非你杀了我。想死没那么容易。

你不是要查出真相吗？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0: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最初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
0: 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1: 你是说你相信？
0: 巧合？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 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1: 为什么？
0: 因为火凤凰行动计划。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1: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3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3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写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简历，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6: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6: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6: 对，
1: 那后来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6: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十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他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他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

0: 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1: 学播音主持的。
0: 对的。
1: 你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1: 他收到的？
2: 他没有，我收到了。
1: 他考研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怎么没考呢？
0: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1: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2: 读的艺术学。
1: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2: 是哦，
1: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儿考研。
2: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1: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2: 是，没错，
1: 前景不是很明朗。
2: 对，
1: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2: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0: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2: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0: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的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2: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3: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1: 你们俩
2: 要老师干啥？
1: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2: 没有。
1: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就是不上辅导班。
2: 对，
1: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2: 是？
1: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2: 没错。
1: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过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0: 对的。
1: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2: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1: 是吧？
2: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4: 签了授权书的吗？
2: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1: 付这个付费吗？
2: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1: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5: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

0: 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它只让你录两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的
1: 全部了。
0: 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两句，而是录两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两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1: 版权费。
0: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了。
2: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3: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4: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2: 啊，
4: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1: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4: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5: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教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1: 几乎没有，
5: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1: 对
4: 对，
5: 都是 AI 去搞了。
1: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5: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1: 对，它
5: 30块钱。
6: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7: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5: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7: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5: 不可回避的。
7: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5: 怎么利用？
7: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8: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5: 真相，
7: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5: 是这样的，易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7: 我觉得助力多。
5: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7: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1: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可以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9: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这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因为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

0: 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它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1: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2: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3: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4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2-3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2-3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4: 明白。
1: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4: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1-2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3-5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3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科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

0: 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3: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3: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4: 是
2: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5: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5: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儿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1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1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2: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4: 是
2: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4: 是，
2: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6: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4: 做驾驭 AI 的人。
6: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7: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 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2: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 AI 从来没有取

0: 法，技术完全可会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你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一萌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1: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2: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3: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0: 你们俩同岁吗？
4: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0: 对呀，我想
3: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4: 没看出来，
0: 你比他小半岁。
3: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2: 南京。
0: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家是徐州的。
0: 在徐州的？
2: 对的。
0: 你要去找他？
2: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2: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0: 太棒了，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2: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0: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5: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0: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2: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0: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

0: 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1: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2: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3: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0: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3: 好，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2: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0: 山西。
2: 对，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0: 忽悠你，
2: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我本来不同意，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0: 中了吗？
2: 中了。
0: 拿到 offer 了？
2: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0: 是啊，
2: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啊，
3: 对。
2: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3: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0: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3: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0: 哪些因素？
3: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0: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2: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0: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3: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那好，那你也去啊。
3: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0: 去了就开除你啊？
3: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0: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3: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0: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晓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3: 你去呀，我没让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2: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0: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
2: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0: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2: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3: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1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0: 我看看。
2: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1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0: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4: 这不是心碎了吗？
3: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0: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3: 还有呢，我这举例了2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0: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1+1=3，

0: 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嗯，
1: 没意义。
0: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2: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3: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0: 小把戏，
3: 你糊弄我可以、啊、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2: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你说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2: 你好小智。
4: 我在。
0: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远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2: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0: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2: 向前走。小智，你看，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4: 好。
2: 你看，
6: 挺棒的。
2: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呀、啊、是吧。嗯，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3: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0: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2: 这暂时没有。
0: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2: 暂时
0: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2: 没有。
3: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2: 没有忽悠你啊。
3: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2: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2: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0: 往南方投。
2: 对，往南方投了
0: 吗？
2: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呀、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嗯，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3: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2: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3: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2: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搬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3: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2: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3: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0: 他觉得没面子。
3: 我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0: 好，
3: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0: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儿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6: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7: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6: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7: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6: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7: 困的，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了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0: 你啊，你太谦虚了
7: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每个人都会困惑。
6: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7: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6: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0: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6: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0: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8: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0: 是
8: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9: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百分百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8: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9: 想去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儿。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8: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9: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8: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5: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它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10: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0: 竞争力很强啊，
10: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

0: 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就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1: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0: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2: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3: 她是一份心结。
2: 对，
3: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4: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5: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地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6: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0: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积累不起来的。
4: 是的。
3: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4: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 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

0: 先活下去再说。
1: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2: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3: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4: 对呀，你太为难她了，
5: 确实有点为难了，
1: 是吧？
0: 有什么为难的？
4: 加倍了，
5: 同样重要。
0: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5: 同样重要。
0: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5: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1: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5: 我觉得都重要。
1: 我给你的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0: 是的，
1: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0: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6: 对，
7: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0: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7: 我们今天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0: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哈。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方。

0: 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在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0: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0: 你去？
2: 对。
0: 半年？
2: 对。
0: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
2: 说好了。
0: 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儿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1: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2: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他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他的，他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0: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1: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了。
3: 其实当时被拒绝

0: 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嗯，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嗯，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1: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好，继续来看关键词。你们现在有没有在拿自己赚来的钱养自己的梦？
1: 有，
2: 一直都有。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很多年前吧，是养这个当歌手的梦。现在呢，又开始赚钱养潮玩的梦。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潮玩项目，也是说通过上一个项目的成功，才有可能能把这个事落地。
3: 我呢比较喜欢沉香，挣来的钱基本上一半都是在沉香上头。我从小就是希望我能够一直是美的，一直是年轻的，一直是健康的。赚了钱以后，我几乎把我的钱都放在了这几个方面。
0: 美上，值得。
3: 是，
4: 这可能是很多创业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赚着有限的钱，养着有一天有可能财富自由的梦。
0: 他这个比较现实，我倒很欣赏，很直接。我们看看这位求职者，他想通过赚钱养自己的什么梦？掌声欢迎。张琪，26岁，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本科学历。
5: 各位老板，晚上好，我叫张琪，今年26岁，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想找一份就是网上授课这种。
0: 网上授课？
5: 对。
0: 教什么内容呢？
5: 教的是声乐。
0: 好，来，欢迎你，把报名表交给我吧。
5: 欢迎你，小伙子。
0: 赚钱养梦，你有一个什么梦想？
5: 就想当一名歌手。哦，对，因为
0: 那跟徐海波曾经的梦想是一样的啊。
5: 对，
0: 你是科班出身，
5: 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你的报名表，最开始是做模特。
5: 是。
0: 你科班出身的，为什么有梦想，毕业之后没追求梦想？

0: 梦想呢？
1: 学这专业的人特别多，就压力，竞争压力也特别大。就是
0: 梦想嘛，
1: 对，
0: 压力很正常。
1: 对。
2: 可是模特这个行业竞争也大呀。
3: 对呀、啊。
1: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说会做这个模特这个行业。
0: 那个时候你在北京，就是得为了生存，
1: 对，
0: 先找一个活养活自己。
1: 是是。
0: 你身边跟你一样有音乐梦的人多吗？
1: 很多很多。
0: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
1: 很少，我估计就一两个。
0: 那些人是转行了吗？
1: 有转行做那个货车司机。
0: 货车司机？
1: 对，他们各个行业转行都有的。
0: 学流行演唱的？
1: 对，没办法，就是压力，家里的生活的压力，他们就是转行被迫。
0: 你说的剩下这一两个，现在大家都干什么呀？
1: 有的人做这个网上老师，
0: 教声乐。
1: 对，有人做这个线下就是比赛这种歌手啊。
4: 哎，你们学校不是有很多特别厉害的知名校友吗？
1: 有
4: 苏运莹啊。
1: 对，他们是前几年、
4: 啊、
1: 就前几年火的。
4: 哎，你同学里面有没有特别火的？
1: 有李佳豪。哦，隔壁老樊。
4: 啊，隔壁老樊
1: 应该大家都听到过。
4: 对
1: 他就是也是我同学。
4: 没能跟同学要一些资源吗？
1: 没有。
2: 哎，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所以你才没有火呢？
1: 我觉得也是，也有运气吧。
0: 你不认为自己是实力不行？
1: 我不觉得我实力不行，
0: 就站在这儿唱两嗓子。
5: 来来来来，
6: 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的实力了。

0: 谢。
1: 我给你写歌，你来唱啊！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身的条件，音色很好，波感，唱的。
3: 啥？
1: 什么？
4: 有波感？
1: 对，
2: 特别有直播的感觉。
4: 直播的感觉啊、
1: 哦，直播的感觉。
4: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呢？
1: 就是很好，我才会用波感这个词。
4: 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能听得出来。但是你在一些需要有很准确的细节把控的地方，有几个地方你失控了，或者你的气息不够足，或者是你的技巧不够稳，你不太适合唱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个有故事的人唱的歌，你的歌唱得特别年轻，有可能小伙子你的人生还没有经过这么多的挫折，所以那个挫折的这个故事在你的声音里是听不出来的。有些歌可能是需要有经历才能唱。
5: 我觉得如果十分满分的话，你是一个学这个科班出身的，我可能只能给你六分。
4: 对
1: 对，
4: 很公道。
5: 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唱的也不如他，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大家的预期，所以今天你的才艺展示你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那个才是你今天全场应该是你最高光的时刻。刚才有企业家说了你没有故事，是吧？他想听听你有什么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在他的履历当中呈现的还是比较全面而丰满的。
6: 是的，
5: 为了留在北京，毕业之后是做了这个模特，
1: 对，
5: 干了一年。
1: 对，
5: 接下来你去做了卖房子的销售。哎呀，一干就是两年，当时怎么想到去干销售的？
7: 哦，当时就是看那个我是歌手这个节目，特别喜欢一个歌手叫做李佳薇，原来也是做这个销售卖房。对
5: 哦，
7: 他也是为了这个养家，我想说他是我的榜样。
5: 所以你认为你喜欢的偶像歌手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7: 对，
5: 你也想像他去那样去体验。
7: 是。
5: 那如果他要是别的经历呢，你也会去体验吗？
7: 嗯，不是，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就是经济上就
5: 挣钱多。
7: 对对。
5: 那你在那儿干的怎么样啊？两年。
7: 嗯，当时可能就是有点不太景气，我自己干的
5: 感觉也特别好，很帅，怎么可能你自己干成的不景气呢？
7: 就有点小白，我不太会说话，然后经常也被抢客户啊什么的。
5: 还有抢客户？
7: 就是当时我那个同事他跟老板这个关系好，然后我当时先带就是客户先看的房，然后客户可能当时因为价格比较偏高没谈下来，结果我那同事反手跟老板就是要了那个客户资源，把我这客户就撬走了。
3: 你没谈下来，他撬过之后他谈下来了，为什么？
7: 他跟那个老板就是多少带点

0: 这个亲戚关系
1: 是你们公司只有这一种特权，就是老板或者说跟他关系好的会拿到低价格，还是说每个人销售其实都可以去跟自己的直属领导去沟通？
0: 因为你是刚入职的，他不会给你说给你更多的权限什么的。
1: 为什么他不想让你卖出去吗？
0: 我给老板也反馈了，当时就老板是给我说是低过这个价格，他有自己的这个，
2: 就是老板跟他说只能这个价卖，
0: 对，
2: 扭脸又跟别人说行，你更低的可以卖。
0: 对，这些没有关系的可能得靠自己。我觉得
3: 这个事儿只发生了一次吗？你被撬客户的事儿？
0: 当时是这一次。
2: 你干了两年一共卖了多少套？
0: 三套。
1: 你们当时销售做的最好的是什么状况呀？
0: 跟我比的话比较就是天差地别吧。
4: 你两年卖三套，他两年卖十套、20套、30套，有数吗？
0: 他两年卖大概几十套吧，差不多。
5: 但这种大订单销售对人的客户积累，然后呢，你服务客户的水平，还有包括那个实际点，其实挑战都还挺多的。
1: 对，所以我们想看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自己的复盘，因为他求职的还是涉及到销售嘛。
5: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就他卖出那一套他是怎么卖的过程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嘛。
0: 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那种技巧，
3: 感情了，
0: 当时就是可能脸皮厚，你算是那种求人家就是不停的就是给他买早餐，然后去给他打电话。
6: 客户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当时是熟人。
5: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去分析客户需求，就是维护关系，然后呢取悦客户，让客户觉得你很好，然后情感分打上，是这个吗？
0: 是，当时因为第一次迷茫，是不是？
5: 可是两年之内你的销售逻辑都是同一个模式吗？
0: 后面会好一些。
7: 所以你第一年卖了几套，第二年卖了几套？
0: 第一年卖了就是三套。
1: 你不两年三套吗？
0: 没有没有，第一年卖了
7: 三套。第一年卖了三套，第二年一套没卖。
0: 对，
7: 你刚才说的是你第二年比第一年的状态要好。
0: 对，
7: 结果又是第一年卖了三套，第二年毛也没卖出去，这个对不上啊。
0: 因为我当时可能全部的就是房子可能下滑都比较严重。
2: 一个靠赚钱来养自己音乐梦的人，你觉得他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在当时最困难的时候 all in 在房地产销售这件事上吗？一个真正对销售、对业绩、对干好这件事有追求、有热情的人，需要两年来验证自己搞不定高端房地产销售，我要走这件事吗？是不是也因为有底薪？
0: 对，
2: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更可以借这个工作留在北京。
0: 对，
2: 他热爱吗？他不热爱，他不就是挣钱去养自己的音乐梦吗？我现在就问张琪一件事，你现在就想把挣来的钱干什么？
0: 提升自己这个声乐上的技巧啊，然后提升让自己就是更棒，让自己唱得更好。嗯，
2: 赚钱养梦。
0: 对，
2: 因为干销售赚的钱比较多。
0: 对，
5: 但是我梦是当音乐家吗？还是要自己出专辑？
0: 可能往大里想就是成为歌手，如果说往小里想可能就是当个这个声乐老师，或者说你说这种经常比赛，那是有点名气这种的。
2: 那你今天来找工作就是想继续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吧？
0: 对。
2: 好，张琪准备一下舞台，交给你。

0: 你们认同张琪继续赚钱去追寻他的音乐梦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
1: 他挺享受这个舞台的，而且他每一次在唱歌的时候很自信。梦这件事情，我有追的权利，但是我能不能追到，那是我的本事。所以我是鼓励他在过程呢，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多追一下。
2: 爱是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所有的星光穿透我的心脏，而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稍等，你是点评还是表白？
2: 不是，我是在评价他刚才那首歌的那种深情的感觉。哦。

0: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把你真正的很多的感情完全投入进去。灯关的那一刻，我的期望值是拉高了的，看到了满天的星光，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在星光当中牵着你的女友的手走向你梦想的音乐国度的那个男孩。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热爱的事情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1: 我并不觉得说以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好像不太适合做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适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形式可以让你在舞台上绽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有师弟有师哥都在这儿，我们三个都学播音专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站上一个卫视的舞台绽放光彩拿金声奖，但是也不妨碍我也拿麦克风在舞台上去从事和语言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未来如果有一天你做着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也挺好的呀。
2: 我不支持的是赚钱养梦，但我支持的是赚钱追梦，因为养和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养家是什么样的概念，这证明我是豪赌，这件事情有可能赌赢了，但是更大的概率有可能会赌输。我们知道今天的歌手舞台是要不然你非常有实力，要不然你是演而优则唱，或者你有流量你来去唱。那我觉得从你今天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追梦，但如果你说我赚来了这么多钱或者花多少时间我要去养我这个梦，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特别的理智。
3: 我跟你有相似的学业的经历，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的影视导演，然后毕业就转行了。我也喜欢唱歌，也喜欢写歌，我从来没觉得说我要把它将来当成职业，我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你刚才第二遍唱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展示，我听下来还不如你第一遍的感觉好，所以你有没有去练它？这是你专业的领域啊，你并没有让大家觉得特别专业。那再讲回来说具体去怎么做，是做销售还是做什么，我觉得不重要。现在有公司可以给你职位，你在这个阶段你可以有收入。我们先不说养梦，先说养自己，未来要养家人，然后你在你的职场里边你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你有这样的能力，会非常的加分。
4: 更多的是建议你就是去做一名余播。
5: 余播，
4: 对。然后呢你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更多的是偏向于唱歌啊。
6: 你如果做余播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安化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
7: 啊，我知道
6: 他的那个舞台的那个渲染力非常棒。那如果做余播没有这种舞台掌控和这种渲染力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引起他这些共鸣的。
8: 我就纳了闷了，是因为他外形条件好吗？所以大家如此对他包容？他是一个专业科班出身，但是我们在这个台上看到太多唱得很好的甚至是业余的我们的求职者。你现在26岁，大学毕业6年，到现在你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一事无成，没有取得自己的成绩，拿得出来说得出口的成绩。
5: 我觉得有。
8: 哪个？
5: 就是这个声乐老师。
8: 好的，来请展开讲讲。
5: 我当时就是教了一个学生，我教了他1年差不多，他也是参加过这个中国好声音比赛，然后拿了他这个全国的前10名。当时
8: 如果你只有这一个学生取得了成绩，并且你只教了1年，那么大概率是这个学生本身就有天赋有条件，并且他赶上了踩的好点儿，可能你不是他的老师，别人照样能教出来。
5: 我并不觉得就是您说的是对的，因为学生因为他是个需要悟性，还需要就说老师好的这个去栽培他。
8: 那你要给我讲，比如说1年前他来你这儿的时候是个什么水平，你用了1年的时间怎么样把它变成了那样的一个 level。
5: 他刚开始就是唱的时候声音就是比较偏那种声带小结，说话的时候都不利索，几乎是每个字每个字的去给他抠字，抠音准还有抠节奏，所以说他现在一下就起飞很多。
8: 如果当时不是你教他，其他老师也给他一个字一个字抠节奏，他能起得来吗？
5: 但是他遇到了我，这是事实，对吧？
8: 其实在这件事上你得到了成就感，
5: 对，
8: 你的这种骄傲和自豪让你觉得你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对不
5: 对，
8: 这个我是可以共情的，我理解。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在你的职业发展上，比如说它成为你的招牌，因此给你带来了更多源源不断的生源，让你的收入稳步增长，让你在当地成为小有名气的优秀声乐讲师，这个维度有没有结果？
4: 我是想帮张琪回应一下，为什么我在线下我在教小朋友声乐课，那为什么我不能在 互联网上去教小朋友儿歌呢？
1: 哎，我告诉你徐总为什么，因为他不具备销售能力，就这么简单，现在是需要复合能力的。
4: 对，
1: 刚才其实舒淇提到特别关键，叫做他六年的时间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职场能力呢？没有，还是他自己原本具备的那个学校里面教他的东西。

0: 他没有发展出来职业的技能，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1: 我问你两个事儿啊，你卖了第一套房子以后，你有没有再去跟踪一下你第一个客户啊？你有跟第一个客户在线下做过一些见面或者 social 吗？有没有让他帮你去带客，去介绍别的客人？
2: 没有。
1: 好，第二个问题，你带出来的这个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牛了以后，火了以后，你有跟他 social 过吗？
2: 现在还保持联系。
1: 有跟他说，哎，你再给我推荐一下这些学员，有吗？
2: 有问过。
1: 有人吗？
2: 目前没有。
1: 对呀，你不太会选择，就是说第一次成功以后拿这个做切入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们刚才说支持他追梦，那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从23年到现在他在线下没有找到一个驻唱歌手的活呢？
2: 有，一直在兼职。
1: 你觉得你唱的好吗？
2: 我觉得我唱的还行。
1: 点歌率高吗？
2: 还行。
1: 你在哪儿唱？
2: 在沈阳。
1: 能支持你的音乐梦想啊？
2: 就是生活，只是生活。
1: 对啊，
2: 对。
1: 所以你们说支持他追求生活梦想，他现在怎么活呢？来，我们看他关键词：赚钱养梦，对不对？你先觉不觉得这四个字其实是四个意思？你现在先要考虑自己拿什么去赚。你的目标是钱，先养活自己，然后再谈梦啊。
3: 对，
1: 结合杜远志刚才的点评，我把你这关键词再加四个字：赚钱追梦，有钱养梦。
2: 有钱养梦。
1: 你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养梦。那个时候你不养都不行。你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的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音乐梦。你花钱强行开一场演唱会，免费赠票都行。我就是有钱，我就是豪横。可是问题是，钱呢？我就相信一句话：小鱼拼实力，大鱼吃资源。市场很苛刻，谁好买谁账，不好不付费。你没钱赚，你就是唱得不好。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很努力，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努力。但是在努力之余，我们也要告诉你，你要学会努力生活的同时保持清醒，先挣钱吧。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面试的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的一盏灯，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张琪你好啊，我是中企市华阳承包管理有限公司，我给你的岗位呢是邮轮的歌手，基本工资呢大约在7000人民币加，如果你更优秀的话可能还会涨一些。工作的地点呢是在邮轮，需要出海，但是的前提是你要先考取我们行业的一个船员证书才可以上船。
2: 如何考这个？
4: 我会助力你的啊啊。
1: 好，张琪考虑一下，选择中企市华阳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琪，你的选择是

0: 时间到，张琪，你的选择是
1: 中启是华阳。
0: 选择中启是华阳，祝贺黑总，也祝贺你张琪。
2: 谢谢姐，
3: 好好好。
0: 你的这份工作是黑总给的你一个机会，真赚钱了，第一件事攒着，第二件事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梦我永远支持你去追。
1: 谢谢，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听了这么多企业家还有老板的建议，可以多多去弥补自己的不足，自己还有很多成长空间。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那你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哎，
0: 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0: 单一的。
1: 对。
0: 内容简单的。
1: 对。
0: 重复性高的。
1: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0: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1: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1: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

0: 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呐、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0: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1: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0: 对。
2: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三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0: 我觉得我在前三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2: 老板不会给你三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三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0: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2: 啊、当你这件事儿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0: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1: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0: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2: 你怎么办？
0: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2: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0: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2: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0: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1: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1: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2: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2: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2: 不
4: 再讲了，你上来吧，
2: 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1: 对，这个挺好
5: 啊，这
1: 个
5: 可以。来吧。
0: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5: 喝过啊。
0: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5: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0: 它是15块钱一杯。
5: 十块钱有点贵啊。
0: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尝一口。
5: 哎呀，这干净吗？
0: 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5: 来，我再尝一点。
0: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5: 味道一般吧。
0: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5: 对，就一样。
0: 一样，但是
5: 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0: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

0: 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的？
1: 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1: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0: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1: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还行的话呢，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0: 9.9一杯。
1: 哦，9.9
0: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1: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2: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3: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她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的话。
4: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4: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4: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5: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5: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6: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7: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0: 英语 A 级。
8: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2: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0: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3: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6: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3: 但是我想说啊，
7: 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

0: 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1: 简单一点是吧，
0: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2: 谢谢谢谢。
0: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哈，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2: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0: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2: 对，
0: 不分行业都是6000。
2: 对，
0: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3: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游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游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游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2: 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3: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哦，
2: 明白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2: 选择。
0: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菲菲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2: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2: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2: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4: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2: 拜。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啊，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1: 哎，对，
0: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1: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0: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但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2: 你别说了，你可以了。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0: 翘个班
2: 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0: 确实不高。
2: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0: 对，
2: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0: 就搁这儿了
2: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你
0: 看我节目了
2: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0: 我就是爱好者，
2: 爱好者、啊，
0: 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的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2: 是吧？
0: 对、哦、
2: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0: 面目可憎。
2: 来，我先把你这个没收了吧。
0: 啊，行，你拿走吧。
2: 啊，对，你拿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报菜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0: 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
2: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0: 是
2: 啊。那你今儿在这儿敢展示一段吗？哎呀，你看。这都会起尖的，都是不是？哎，
0: 那就八扇屏吧。
2: 八扇屏，
0: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有张飞接住赵云，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一猛撞人也。”曹操闻听大惊，想当初在白马坡关公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

0: 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千八宝罗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气雾绕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 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现在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个迟言，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2: 没听过。
1: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2: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0: 清理门户还是？
1: 清理门户了。对，这个小雨哥觉得这段八扇屏怎么样？
3: 嗯，特厉害，真的。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手这个这些笔画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0: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边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
1: 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0: 我应该是三四天，
1: 三四天就下来，
0: 背下来三四天，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去巩固。
4: 我是两天背下来的，
1: 是
5: 我当时看一遍就下来了，
4: 那个不能让他比下去，
1: 就是我问完你，他准得比你少啊。那我们这个相声呢，应该说基本功很多啊，贯口啊，绕口令啊，包括会打快板唱数来宝，这也是基本功啊。我听说快板你也练过是吗？
0: 我是也是自己，我是对着视频去学，然后跟着视频练的，没有人教，
1: 没有师傅教，
0: 但是导致了一个结果，因为我是对着视频学，所以我大小板是反的，
6: 镜像，
0: 对，一个镜像原理，
1: 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啊。这个来，咱们把板拿上来，让这个瑞瑞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0: 哎呵，还有马群，好，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哎，
0: 我这不是教你啊，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啊。哎哎，刚才说是镜像，其实正式快板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你那个，我们有一位大师王凤山先生，他就是反着打，所以你这是真王派。
1: 王派，
0: 对，哎，
1: 正好我也姓王，我确实是从那阵下来的。
0: 啊，就行了啊，以后就别说那个镜像学的了啊，你就说我这是跟王凤山先生学的，对啊。哎呦，他是这样啊。哎，来，这样我再教你一个这剃头好不好？你来这个，打一下这个，按一下这个，再刮一下这个，再按一下这个。
1: 行，我试一下啊。
0: 你来一下
1: 这个。哎，
0: 小雨哥，你会吗？快板？哎
2: 呦，我也不会啊。
0: 您学吗？您？
2: 我学啊，我
0: 别上来
1: 一块学吧，一块学啊
2: ，
1: 对，长点知识，快这打一下，
0: 对，
1: 磕
0: 一下，对，
1: 滑一下，
0: 对，对然后继续反复再来啊，哎有意思，
3: 对，
0: 连续上，哎，好，
3: 对，
0: 哎，可以啊，他学的真快啊，他学的真快啊，来，小雨哥你也来这个好不好？啊，
2: 我这
0: 或者你直接学这个，学一个简单的也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1: 脑子已经会了，现在。嘿，
2: 好，谢谢大家。不是，我不协调，你知道吗？
0: 也谢谢小雨哥啊，这个至少证明出来，瑞瑞还真的是下功夫了。
2: 对，没错。啊，
0: 刚刚啊，这个瑞瑞背了一个贯口啊，而且练了快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学东西确实快，另外呢，就真的是他记忆力很好，三两天就把莽撞人背下来。你是不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背诵也会非常快啊？
1: 我当时因为学英语课就很难嘛，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给了我一个专门的学习方法，他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你每天背一篇英语课文，然后考试的时候纯凭语感去考，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能考到我们班，如果只有五个及格的，就得有我一个。就纯凭记忆，
0: 就真的其实还是背东西很快，
1: 对
0: 吧？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相声演员背东西也都很快？
4: 小时候行啊，小时候行，现在就差着了，
0: 现在就差着了。这个老周呢？
5: 我这人比较懒，我看那种特别枯燥的事情啊，我就打心里边抵触啊。小时候背课文也是，我永远是拖到就是班里边最后一个啊。
0: 小雨哥呢，是不是背东西会很快？
2: 我们刚入行那会儿就拍那个情景喜剧，拍的比较多。那个基本上是当天就给你三四集的剧本吧。

0: 然后第二天就过去，但你第一天就得把这七八页纸东西全得背下来，嗯，就逼的最后就是比较快一点。
1: 嗯，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考察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会有一个题板，上面有图画，我们会请一个人啊，看完这个图画把它记下来，编成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童歌，唱出来，剩下的人要根据他的唱把这个画给我们画出来，咱们看看谁记得清楚，谁画得更好，好吧？我们来上道具。好，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画架了啊！来，老梁，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2: 哎呀，
1: 你甭管这个，你记下来，一会儿让他们得画出来啊。看明白了啊？
2: 行。
1: 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老梁啊要改编的歌的原声是什么？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1: 好了啊，那我们绘画开始。
2: 先画一个小鸭小水管。
1: 什么？你怎么还抖音呢？这个
2: 小水管
1: 啊，小水管啊，
0: 先画一个小水管。
2: 小鸭小水管，
1: 对，
2: 它的位置在左边，
0: 它的位置在左边，
2: 然后再画一个大拱形，
0: 一个大拱形，
1: 大拱形，
2: 拱形，它好像一个小土坡，
0: 它好像一个小土坡啊，
2: 然后再接一个小九九。
1: 我觉得你忘了画的是什么吧？
2: 九九，
1: 小九九，
4: 编可不行啊。哦，
2: 那就画一挂鞭，
0: 画一挂鞭啊，
1: 鞭炮的鞭是吧？
2: 哎，一挂鞭，然后底下有四个柱子啊。
0: 底下有四个柱子，
2: 哎，然后这几个中间点一个圆点，
5: 哦，是一个图是吗？
2: 然后在水管再画点褶皱，
1: 水管还得画点褶皱，
0: 不是那四个柱子，你再唱一遍，
2: 柱子里面有脚趾
1: 啊，脚趾啊，
5: 那
0: 柱子里面有脚趾，
1: 我觉得瑞瑞倒是比他们接近，
6: 他要没有脚趾这个我还不那么自信哦。他一说有脚趾，我就觉得画对了。
2: 唱完了，
1: 唱完了啊！我先从小雨哥这儿来吧。啊，小雨哥，
6: 挑最抽象的。
1: 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0: 我画的是一个洗浴。
1: 洗浴。
0: 这个它四个柱子，我觉得它是不是四个罗马柱？底下有那个什么那个脚那个。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地垫之类的，这是一水管，这是一花洒，这是一洗浴。
1: 那您那一挂鞭在哪儿呢？
0: 我一挂鞭，它就是水流啊，
1: 水就是那一挂鞭。
0: 我理解是水。
1: 您有您的想象力。
0: 对对对，我往这儿想的。
1: 这个来，我看这个实验，你还真画了一挂鞭啊？你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
7: 纪念就北京奥运会。
1: 纪念北京奥运会。这里那大脚印是吧？
7: 对，
1: 自己买挂鞭，然后这模仿一下北京奥运会那大脚印。
7: 对对，这个就是他买那花到空中爆炸之前是一个
1: 你这是捕捉了一个瞬间，
2: 说啥画啥。
1: 真的，史岩，我觉得他唱的呀，你能画成这样我不新鲜，你能圆回来我觉得很惊讶。来，我看瑞瑞很自信啊，觉得你这个你是
6: 这是一个脖子上挂了一挂鞭的一个乌龟。他每一步都按他唱的来的嘛，先画个小水管，画个小拱形，有大圆点，四个肚子，画上脚趾，最后当他说小水管上有褶皱的时候，我就知道画对了。
1: 你就知道画对了。
6: 对对对，
1: 来，老梁给大家看看你画的吧。
2: 我这好了，是得挪。
7: 门前
2: 啊，像吗？为啥我先上小水管？因为我觉得它最有特征就鼻子。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是这样的啊。
6: 这原图也挺抽象的。
1: 瑞瑞还是最接近的啊，小雨哥呢应该说是最生活的，史岩这个是最有想象力的。你真的，你画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啊。我觉得这样，下一轮咱们让这个瑞瑞来唱好不好？这个咱们可以换一换。来啊，我们先给瑞瑞看一看这个图啊。好，看明白了吧？
6: 好，
1: 好啊，
6: 好，
1: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声。

0: 画兔子啊？
1: 谁让你画兔子了？
2: 那还用我干什么？
1: 对，来，这个可以先给出你的提示了啊。
3: 先画一个小鸡蛋，
1: 先画一小鸡蛋。哎，这鸡蛋没有方位，
3: 左边有个小三角。
0: 小三角啊。
3: 然后再画一把扇子。
0: 在那边
1: 对歌来了，
3: 在鸡蛋的后边，
1: 哦，在鸡蛋后边，
0: 后边，嗯，
3: 扇子上边有圆圈啊，哦，每个圆圈
0: 我能重新画吗？
1: 你在底下再画一个吧。
3: 每个圆圈连着一根棍儿，
1: 连一个棍儿，
3: 棍儿鸡蛋上面扎个眼儿。
1: 眼儿怎么画呀？
3: 鸡蛋下边两个叉子，
2: 我这三角还没地儿画呢，又出来俩叉子的。
1: 画完了啊，
2: 俩叉子后边还有吗？没了，
1: 没了，
3: 没了。
1: 我们先看看老周的啊，先摆了个三角，摆俩叉子。
2: 我这个他头一句啊，他说有一个鸡蛋，对吧？然后就说左边有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我就没有动，后边有一个叉子。上面有眼儿，那我就还得补上这个扇子骨，又出来俩叉子，这俩叉子和这个三角，我实在不知道往哪放，我就把它放到扇面上了。
1: 印第安头饰，
0: 这个你就告诉画的啥？啊、
1: 你猜是你画的什么吧？
2: 扇子，
1: 扇子，就扇子上的图案是俩叉子和一个三角，
2: 对，还有一个蛋。
1: 来，我们看看这个火焰的这个。哎呦，
0: 我这绝对对了。
1: 你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
0: 小鸡十米图。
1: 哦，小鸡十米图。
0: 对，小鸡嘛。啊，这是米。啊、哦，
1: 这叉子在哪儿呢？
0: 这他妈小脚嘛、哦
1: 哦。小鸡的脚。哎，
0: 小脚，然后那眼儿是眼睛。哦，
1: 画的非常差，他讲的对一半儿、
0: 啊。是是是，
1: 至少叉子他找着搁哪儿了啊？来，眼儿，看看老梁，老梁最开始画的这个。
0: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好嘞。来呢，
0: 我猜着了，它是孔雀。
1: 哦，是孔雀。你给我讲讲这孔雀。
0: 孔雀，我最后我就没按它来，我就画了个孔雀啊。
1: 但是有三角，有鸡蛋，有叉子，是吧？有扇面，
0: 有扇面。哦，
1: 我觉得老梁啊，这个唱歌唱的不错，理解力也可以啊。我们看看瑞瑞画的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4: 多么明显呢！我唱的每一句都对。嗯。
1: 来，我们看看原图吧啊。
4: 你看看，
1: 这个我觉得这一轮老梁胜出了啊，老梁胜出了。另外两位继续努力吧啊。
2: 好，嗯，
1: 咱剩下的佘瑞东、思雨还有九四，那瑞瑞你是接着画吧，
4: 我接着画。
1: 来啊，这个岳东你来看看你要画的这个啊。啊，得摘眼镜，看明白了吗？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1: 好，来我们这个听一下这个音乐的原声。

0: 来啊，
1: 准备好了哈，那就开始你的提示吧。啊，
0: 先画一个长方形。
1: 哎，你看这个很明确啊，先画一个长方形。
0: 嗯，长方形上边有三角形。嗯，长方形中间画一刀。三角形中间画个圈儿，圆圈上边画一刀，
1: 画一刀，
0: 然后这个画就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2: 彻底完了啊！
1: 来，我们看看啊，先说思雨这个，你觉得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立体面包，
1: 立体面包，
3: 对，就切了个角，哦，
4: 挺像哎。哎，
1: 这个小葛呢？
5: 别捧他了，
6: 你这是啥？铅笔，
1: 啊，铅笔，我觉得你这是钢笔，这是
4: 啊，对，钢笔也行。
1: 啊，这个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2: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光着屁股坐房顶那一幅。对对，这一竖道就像了啊。
1: 这个来，这个岳东给大家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吧。
0: 你看，好家伙，这是这个啊。
4: 还真是蛋糕，
0: 蛋糕，
1: 圆圈上面有，
2: 你管这叫一道，管这也叫一道。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

0: 圆图吧啊。总之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这边唱的人的表达能力都差一点，是吧？行，好，谢谢几位啊，谢谢。嗯，哎呀，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瑞瑞觉得刚才是唱歌难还是画画难？
2: 猜最难，
0: 猜最难啊。这个也会有点小紧张吗？
2: 没有紧张，
0: 没有紧张，
2: 非常沉迷，
0: 非常沉迷啊。那这个平时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比赛的时候，会有紧张吗？
2: 那肯定是有啊。嗯，
0: 最紧张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2: 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第一季，我去参加，然后第一轮被淘汰了嘛，然后有一个复活赛，那是唯一能再往下走一步的机会。嗯，那一场比赛是最紧张的啊，就那一宿基本上是没睡，一直到上台那前那一刻，就是心就一直在嗓子眼里往外蹦，就出来一半咽回去，出来一半咽回去。嗯，
0: 到台上之后感觉好一点了吗？
2: 就彻底死了，那场就是，肯定是也是太紧张了。
0: 那这个最早参加比赛是哪一次？
2: 最早就是我刚干这行半年的时候，然后在沈阳他们办了一个叫东北脱口秀大赛，我就勉强侥幸拿了个冠军。
0: 哎呦，可冠军啊！
2: 冠军是就奖金66666。哦，
0: 66666，这应该算是你脱口秀赚的第一桶金了吧？
2: 那都是我人生第一桶金了，我前30年都没见过这些钱啊！我刚干的时候，因为就家里也不懂，也不支持，不让我干。我参加比赛也没告诉他们，后来夺冠了，奖金发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截图，我说这个是奖金。然后他们开始劝我就要爱这一行，就扎根在这行里边。
0: 那这个后来说脱口秀火了，火了以后有没有粉丝会对你比较狂热？
2: 我这种性格的演员就吸引不了特别狂热的粉丝啊，因为我的内容就是那种可能就贴近生活，接点地气儿，但确实有一批粉丝，就是他，你到哪儿，但凡到他们那个城市，你不管是几次去，他们都会到现场，然后会给带那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家专门有一面柜子，专门打了一面柜子，然后他们每一个送的这个玩偶，会起一个名字，然后给归置在哪个格哪个格里，谁跟谁坐一块儿，
0: 那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脱口秀的专场吗？
2: 我的专场名字叫爱来不来2.0，因为之前的专场叫爱来不来嘛，那是1.0，对，已经巡一圈了，在全国，然后现在有大概80%以上的内容的一个更新，然后做了一个2.0，然后开启一个巡演。
0: 爱来不来啊，那希望大家还是都来啊，
2: 都来都来。
0: 那这个史岩是不是也在做这个专场啊？
3: 听谁说的啊？
0: 行，
3: 没写出来
0: 啊，没写出来是吧？看来这个做脱口秀还是很有压力。
3: 不容易，
0: 对对，
3: 瑞瑞老师厉害。
0: 小宇哥最近有做这种巡演的打算吗？
4: 史岩老师都没巡呢，我怎么往哪儿巡呢？我们现在麻花在演一个戏叫《出马》，然后这个戏呢有很多组，但是有一组是全国巡演组，倒是啊，我们话剧的。
0: 那你看刚刚这史岩说他创作时就很有压力啊，你在创作时会不会也有瓶颈？
2: 都有压力啊，我感觉各位都是就是创作型的工作。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稿，做了4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句也没写出来。也不是偷懒，就硬写，就是写不出来。就是头开始疼，四肢开始无力，手脚开始发麻，心脏就开始加快。哎呦，就感觉自己不行，然后就
3: 上医院了。
2: 没有，我得出去溜达一圈透气儿，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0: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就能想起来，看看你们谁认得更多好吧。来，咱这个字大家一起来猜啊，这个看看谁认得最多。认得最多的啊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5个俯卧撑，好吧。来，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5: 吝啬。
6: 对。
0: 是吝还是色啊？
6: 有准吗？色
0: 啊，色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5: 吝啬
0: 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分啊，瑞瑞猜对了。
6: 我这也有我一分吧？
0: 没有你一分啊，
6: 我改过来了。
0: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6: 拙
0: 、
6: 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5: 硕。
0: 小葛有答案吗？
5: 硕。
0: 史岩呢？
3: 不认识。
1: 对，不说显不显不出咱来。
0: 对，
1: 是没说之言。
0: 说过
1: 来

0: 看没
1: 闻。媒妁之言的硕哦，
2: 哎，媒妁之言，哦，
3: 是吧？
2: 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3: 哎，嘎
1: 嘎
2: 嘎
3: 嘎
2: 嘎，都认为是嘎吗？
1: 嘎，
2: 认为是嘎的举手。嘎，
3: 那我拉吧，还是
2: 啊？认为是嘎的是几位？三位是吧？
1: 哦，
2: 啊，认为是拉的呢？
3: 我拉，我赌我也
4: 嘎吧。
2: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5: 不认识。嗯，
2: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1: 拉
3: 吧。
1: 哎呦，这个，
2: 哎，
1: 你对了，
2: 嗯，现在
3: 对了。
2: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6: 郁
1: 慌
3: 慌
1: 慌
3: 慌
1: 慌
3: 慌，
2: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5: 没认
2: 识，还是不认识，
5: 不认识。
2: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病入膏肓，
3: 说对了，
2: 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3: 哎，
1: 节，
7: 一定要对，不说
2: 小耿，你来了，
3: 桀骜不驯的桀吗？
2: 哦，桀骜不驯的桀，认为是桀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8: 是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
1: 哦，舛，
3: 竟给我们添难题儿，
2: 改不改？
1: 我想想啊，命运多
3: 不改，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1: 结了，
2: 结了，
1: 结了，
2: 结了啊！
1: 就结了
2: 啊！
1: 你
2: 史史岩
8: 喘吧，
2: 你就喘。史岩觉得呢？
5: 我站瑞瑞，
2: 你站瑞瑞啊！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1: 哎呦，
2: 命运多舛啊！
1: 真是喘。
3: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结了，
6: 谁说的？
3: 多雅字，
2: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1: 他有文化，
8: 六本字典。
2: 来，我们再看看啊，
3: 师妹王良。
2: 念哪个？
3: 魑魅魍魉，第三个。
2: 你告诉我这念什么音？
3: 魑魅魍
2: 魉，
3: 对，是第三个。
1: 是，我能信你吗？
3: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边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1: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3: 对，
7: 我说是第四个，
2: 我说第两，
1: 我是第一个
2: 两。
1: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离呀，离两，
2: 念两是吧？
1: 都是
7: 对，没毛病。第四，
2: 我念两，老梁觉得是赤是吧？
1: 赤。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7: 好，
2: 师妹，这个你分析的，
7: 反正一套，反正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1: 白分析知道
2: 吧？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3: 尖。
2: 小葛，这不
3: 尖吗？这
2: 不念管吗？
3: 不念。
2: 再想一想，
3: 很尖，
2: 念尖是吧？
1: 尖。
2: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草菅人命，
2: 草菅人命，好，嗯，
3: 行，
2: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
8: 啊，
2: 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8: 三四个，
2: 三四个，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十字多这一轮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7: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
2: 嗯。
8: 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6: 我不喜欢，
2: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7: 我也不喜欢。
8: 你说
3: 那就你，
7: 你最不喜欢。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呵，哎呦呵，哎呦，
1: 这是你刚才企图，哎，这样是吧？
7: 炫个技，我这，
2: 哎呦，
8: 炫技
2: 厉害，
8: 嗯，
2: 对，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6: 谢谢。
2: 是，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是锁定你的，
6: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2: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6: 好，
2: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
10: 今天啊，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6: 我们个儿。
10: 我呢叫梁元。哈，
6: 我叫。
10: 他呢？哎，要你说吧。
6: 还是算了吧。
10: 啊，
6: 老有人给我敬言。
10: 谁呀？
6: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
10: 啊，
6: 今年什么年呢？
10: 马年。
6: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10: 这还急眼了？你说，
6: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这没完了是吧？
10: 啊，
6: 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10: 不是不让你说话
6: 啊，
10: 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6: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10: 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

0: 丈人都弄生气了。
1: 谁说的？
0: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1: 我临走一上家嘛，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0: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1: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0: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2: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1: 他呀。
2: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1: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2: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1: 我怎么改变呀？
2: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1: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2: 打鼓来了，敬词谦词。
1: 这是什么鼓？
2: 什么鼓干嘛呀？敬词谦词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词。哦，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词。
1: 我没听说过呀。
2: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词
1: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
2: 啊，你比如拿你来说啊，
1: 说我，
2: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你怎么称呼她比较尊敬？
1: 奶奶。
0: 见人爸爸呢？
1: 爷爷。哦，
0: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1: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0: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1: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0: 你这不行啊！啊，你敬词谦词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看见人父亲叫令尊，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1: 哦，都是令字开头。啊、
0: 对呀、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1: 令字开头，另类。
0: 你这想法挺另类。回去再练，
1: 我再
0: 好吧？这个是敬词。
1: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0: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哦，
1: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0: 那叫家父。
1: 自己妈妈。
0: 家母。
1: 自己哥哥。
0: 家兄。
1: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的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0: 家人。
1: 家人。
0: 你废话，你别处这么远的亲戚了。
1: 是我为他看有鸡多。
0: 对了，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哦，
1: 那行，那行，
0: 对吧、哦、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1: 多练
0: 多练啊。
1: 这也不怪我呀。啊，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0: 设定情境、
1: 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0: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1: 那肯定的呀。
0: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1: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0: 拿他当老丈人？
1: 不是，
0: 你这敬词谦词啊，用上。哦，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1: 领导您好。
0: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啊，就是正常得词、词语上，词语上啊，词语。
1: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0: 心是挺好，但那字念讨。
1: 叨讨叨讨，
0: 讨扰哦，
1: 讨扰。哎
0: 呀，小张啊，哎，这个也是我很高兴。
1: 也好啊，
0: 真是没想到，你说大春节的啊，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1: 机场。哦哦，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
0: 我是刚回来，
1: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
0: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哎，
1: 太好了啊！
0: 你看这位了吗？这是李娜娜。
1: 哦，这就是令夫人呐。啊，
0: 这是我爸。
1: 你爸？
0: 对，
1: 李娜娜是你爸。
0: 我爸。
1: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
0: 这个是小女啊，
1: 这是令爱呀。啊，
0: 这是我妈。这。
1: 你刚不说小女吗？
0: 我妈叫刘小女。
1: 伯母您好啊、
0: 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1: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哦，
0: 这是我们家狗。
1: 去。
0: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1: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0: 这位是瑞瑞。
1: 瑞老师您好，
0: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1: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敬词谦词没用上啊！
1: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啊，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0: 那咱这样规整一下啊？
1: 怎么规整？
0: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哦，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儿固定。

0: 拿，
1: 哦，
0: 看你怎么应对，
1: 这应该没问题了，
0: 这行吗？
1: 你都说了都谁来了？
0: 领导来了。
1: 哎呦，领导欢迎大驾光临
0: 啊！李娜娜来了，
1: 那个伯父您好，啊，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
0: 哎呦，这边小女来了，
1: 那个伯母您好，啊，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老泰山来了，
1: 去，
0: 我孙子吗？

0: 你的前女友。
1: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0: 他俩处对象了啊？
1: 这太棒了！这处对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0: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一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1: 我还得讲两句、啊。
0: 对了，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1: 真得讲两句、啊。
0: 对，讲两句，来，大伙儿讲两句。
1: 太有趣。各位冰鹏挚友，你们随份子了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哎呦，
0: 你看那边
1: 怎么了？
0: 打那边又来一位。哦，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1: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这个年龄呢？
0: 年龄比你大
1: 啊，比我大。
0: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1: 哦，那就啊，
0: 他是一个领导。
1: 领导见得多。
0: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1: 比我矮。
0: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
1: 他
0: 啊，但是呢，他俩这车是跟你学的。
1: 这不是有
0: 点？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1: 不是？
0: 然后呢，跟你的母亲呢是干姐妹，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过把兄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哎呀，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1: 奶奶，
0: 别来了。
2: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3: 对，
2: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4: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2: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4: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2: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4: 啊，对，
2: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5: 100块钱呢？
2: 100块钱。
4: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2: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6: 30都算多的了。
2: 30算多的。
6: 30块钱，你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啊，对。
2: 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6: 看我值不值400？
2: 对，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我们俩呢是全运会的老朋友了，
1: 哎，是。
0: 我叫葛九四，啊，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1: 哎，我的名字。
0: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没有，
0: 啊，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嗯，但是足够努力，
1: 咱得努力呀，
0: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1: 是，
0: 搞创作啊，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1: 创新嘛，
0: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
1: 就应该这样
0: 啊。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嗯，啊，哎，他们都不如你，
1: 怎么？
0: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1: 啊，我比较努力。哎，
0: 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1: 就是我
0: 说的他的啊。说这人呢，啊，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1: 这不骂我呢吗？
0: 没那意思，
1: 上进就完了，
0: 求上进，求发展，
1: 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嗯，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嗯，为什么呢？嗯，相声是杂学，
1: 对，
0: 什么都得研究，
1: 是得研究。
0: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嗯，说相声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都。不一样，
0: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嗯，为什么呀？嗯，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1: 啊。是，
0: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嗯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嗯，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都给逗乐了，这就太难了。
1: 哎，是这样吗？
0: 有时候方言不通哦，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儿，
1: 您这么行吗？
0: 怎么着？
1: 您举个例子。
0: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1: 我听得懂啊，
0: 听懂啊，
1: 听得懂啊。
0: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1: 你考吧。
0: 你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0: 你听不懂，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1: 你先说，
0: 啊，比方说啊，嗯，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1: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0: 东北话最简单了。嗯，来一个，
1: 来吧。
0: 半拉柯基什么意思？
1: 这太简单了，
0: 这也太简单。你说吧，
1: 半拉柯基能不明白吗？
0: 解释解释，
1: 半拉柯基呀，啊，哎，这个半拉柯基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柯基。
0: 那半呢？
1: 不知道啊，
0: 多残忍呢，啊！你多残忍呢，啊，多残忍呢，啊，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嗯，啊，一半的柯基，多残忍，半拉柯基那就是。

0: 一半柯基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儿形容的不是动物，
1: 那是什么？
0: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1: 哦，
0: 哎，
1: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0: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
1: 啊，
0: 吃一半没吃了，
1: 啊，
0: 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这半拉柯基的？这意思，
1: 这么个意思，
0: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1: 你再给我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哎
0: 哎，
1: 嗯，
0: 滴了算卦，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了，
1: 这我的。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0: 啊，
1: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
0: 哦，
1: 我看一挂摊儿，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0: 算的不挺准吗？
1: 什么准啊？
0: 这不
1: 拿我找乐吗？这不
0: 哦，
1: 他又给我气的呀。
0: 嗯，
1: 我提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提了算卦。
0: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1: 怎么了？
0: 提了算卦就是给算卦提了起来了。
1: 这个提了算卦
0: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提了算卦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提了算卦，
1: 嗯，
0: 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2: 他解释对，
1: 我你看，我那是绝对对。
0: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1: 这也老提了算卦的，
0: 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1: 不是吧？
0: 我给你解释解释，提了算卦形容什么？
1: 啊，
0: 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
1: 哦，
0: 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
1: 哦，
0: 哎，说这人穿怎么是提了算卦呢？这意思，
1: 哦，这意思。
0: 就是你这东北话没戏，东北话
1: 不行，再来一个。
0: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个，
0: 杨了二正，
1: 啊，杨了二正，
0: 嗯，
1: 杨了二正，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
1: 哦，帅哥。
0: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哎，杨了二正嘛。
0: 好像帅哥是吧？
1: 我帅哥。
0: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1: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敢给帅哥了。
0: 不是，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1: 天津话。
0: 哦，我愣没听出来，您说这天津话？
1: 对，
0: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1: 那太行。咱老天津呗，
0: 行了，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1: 这怎么有了吗？那老天津呗，
0: 行了，你还老天津呗了
1: 啊？
0: 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对天津了解
1: 啊？没问题，
0: 我考你，
1: 你随便考，
0: 给你出点小题目。
1: 哎呦，又来，
0: 了解天津哈？
1: 了解，
0: 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1: 丁文元，
0: 哎
1: 嗨，丁文元好，
0: 他知道你给说
1: 问哪儿的嘛？
0: 哪儿？
1: 那个，
0: 哪儿？
1: 他哪儿的呀？
0: 问谁？问我？
1: 你说吧。
0: 丁文元哪厂你都不知道？
1: 你知道？
0: 你这还老天津卫？
1: 你说，
0: 我跟你说，老天津卫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1: 哪儿？
0: 丁文元哪厂的？
1: 啊，
0: 天拓宝圈。
1: 哦，田拓，
0: 哎，田拓知道吧？
1: 哦，天津拖鞋厂，
0: 拖鞋厂干嘛？不是拖鞋厂，天拖，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
1: 嗯，
0: 天津拖拉机厂，
1: 拖拉机，
0: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1: 哎呦嚯！
0: 啊，
1: 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啊！
0: 咱研究啊！
1: 哦，
0: 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
1: 哦，
0: 喜欢天津
1: 是吗？
0: 喜欢天津人，
1: 嗯，
0: 天津人呢风趣幽默，
1: 嗯，
0: 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
1: 嗯，
0: 咱实打实的讲，
1: 嗯，
0: 学好天津话
1: 啊，
0: 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1: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0: 哎，不夸张。
1: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0: 哎，比语文还要重要，学好天津话行了，语文都可以拽了。
1: 哎呦，那这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0: 成语
1: 啊，
0: 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1: 都能。口若悬河，
0: 这太简单了。
1: 什么呀？
0: 凑白活。
1: 哦，
0: 哎，
1: 彻夜难眠，
0: 睡不着觉，褶饼。
1: 哦，褶饼。
0: 哎，
1: 年轻气盛，
0: 愣子。
1: 精神恍惚，
0: 俚语，
1: 打抱不平，
0: 拔创，
1: 破釜沉舟。
0: 哎，我喝出去了。
1: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0: 咱都了解，
1: 您太明白了。
0: 哎，天津方言咱还。

0: 可以哦。我发现啊，这个天津话当中，嗯，有这么几个词儿呢，是经常能用到的。
1: 哪几个呀？
0: 一共三个，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嗯，头一个词儿呢，嗯，就是疑问助词哦，疑问助词，天津说话有疑问助词，嗯，就是一个字儿，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老躲躲嘛，你老
1: 有我的嘛？
0: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嘛？这个你带出来了。哦，一问就有这个，
1: 还真是啊。
0: 哎，一问助词。哦，嘛，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嗯，就是撒
1: 撒。
0: 哎，撒，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就是是啊，撒。哦，哎，齿音字一说就是撒。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天津啊，稍微上点岁数的，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1: 是吗？
0: 有时候公园啊，小区楼底您就听见，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但是这撒这字儿听得可太清楚了，
1: 能听见吗？
0: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撒，撒，撒，
1: 这俩干嘛呢？这是
0: 撒撒撒撒撒撒撒撒，
1: 好吧，烫着了，
0: 你看，就研究这个。
1: 哦，哎，那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啊，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1: 哪个？
0: 天津人好说，在这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哎，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太对了啊！哎呀，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上离个机器，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1: 撒！
0: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1: 撒！
0: 你就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3: 30。
0: 你跟谁一伙的？
4: 一人400。
0: 你看了？哎呦，哥，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4: 你问你呢？
0: 哦，我他钱。
2: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0: 对
2: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4: 哎，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
2: 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京腔京韵。
2: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啊。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
1: 嗯，
0: 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嗯，
0: 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好、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又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0: 嗯，当然，嗯，说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的？你看啊，嗯，甭管多大的艺术家，哦，多大的腕儿，嗯，你刚才瑞瑞老师开场，嗯，敲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啊，往这一站，说完也是鞠躬，嗯，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
0: 然后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哦，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啊，一闪而过。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这回啊，
1: 来来呗，
2: 来来来，
1: 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哎，
1: 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啊？
1: 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嗯，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了啊。好看吗？
0: 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玩意儿，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嗯啊，这是眼不能乱看哦。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啊，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嗯，您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啊，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嗯，看我们天津卫视，嗯，群英会节目，嗯，上来俩说相声的，嗯，往上一说，嗯，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嗯，这俩说相声的汤汤。汤嘴里跟这全是唾沫星子，哎呦，观众就该琢磨了，嗯，哎呀，好，啊，
1: 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不合适，嗯，
1: 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嗯，比方说
1: 比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啊，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嗯，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截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说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啊，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哦，那笑出来比较豪爽，嗯嗯，大花脸就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他，啊，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啊？
0: 我们学一学啊，嗯，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笑出来是这样，嗯嗯。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嗯，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啊，我点了一盘老爆三，哦，我爱吃这菜，嗯，特别好吃啊。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嗯，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那笑 好老爆三呐，啊，呼呼哈哈，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那主要也没有，是吧？哎，对，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嗯，正处于啊变声期，嗯，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哦，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这，嗯，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给来来，
0: 哈哈，哇哈，哇哈，哈哈哈哈，那笑出来这样，嗯，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嗯，坐电视机旁边，哟，哦，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嗯，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嗯，哎呀，挺可乐，嗯，哎呀，真不错，哈哈，啊哈，啊哈，啊哈，一会儿120就来了，
1: 嗯，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可是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你比如说老生的哭啊，带胡子的中年男性，哦，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哦，您给学学。
0: 罢了，娘。

0: 就这样。嗯，掉眼泪啊。那旦角，女性哭喂呀二字。喂呀。
1: 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啊，尤其是这孝子，扛着个幡儿走在前面，得哭啊。哎，不留娘哎，他媳妇在后边。神经病吧，这不是？
1: 是是，
0: 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我有研究。
1: 您研究？
0: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哦，中原一带的发音。湖北一带的韵味。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1: 哪出？
0: 叫《梅龙阵》。又叫《游龙戏凤》。这出戏好听。
1: 是。
0: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我给您学两句行了。
1: 来了
0: 呗，唱成这样。
2: 君爷做事里太差，不该听要信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坏糖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0: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1: 对呀、啊。
0: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1: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0: 正德皇帝
1: 奔放一点。
0: 好看吗？
1: 对，快节奏吗？
0: 高高兴兴的，
1: 对呀、
0: 啊，就那样式的。你出的主意啊，
1: 是
0: 这回啊，
1: 您来了，
0: 我先来啊，直爽一点啊。
2: 君爷做事太要心，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男人家，人家家中爱桃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您这是游龙戏凤，
0: 我这是瞎唱一通。
1: 你别唱了。
3: 瑞瑞跟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瑞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4: 我姥姥经常听，
3: 姥姥
4: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3: 啊。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4: 学两句啊。
3: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一功啊，口尊声王府小姐，会耳视听啊。
1: 嘿，
5: 哎
1: 呦，
5: 哎，你这不还真有味
1: 儿？我刚才他说的活是真多呀、
5: 哎，对，还真有味儿。
3: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400，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4: 来这里
3: 转
4: 学。
3: 那这个今天啊要来跨界说相声了啊，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4: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吧。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嗯，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不是，你这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2: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啊，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2: 你太狭隘了。嗯，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2: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2: 嗯，闺蜜。
0: 闺蜜，
2: 咱这都闺蜜。

0: 艺术啊。
1: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0: 咱更亲呢。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1: 嗯，
0: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1: 那没有。
0: 哎呀，说说。
1: 真没有。
0: 您别客气。
1: 他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0: 真没有哈。
1: 哎，真没有。
0: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1: 啊，这么直接是吧？
0: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1: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说吧。
0: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1: 说呗。
0: 这相声啊，
1: 嗯，
0: 简直太老了。
1: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0: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
1: 啊，
0: 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1: 对，
0: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你说相声老不老？
1: 哦，是这么个批判呀？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了。
0: 来，你说，
1: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0: 什么意思？
1: 你看，就是啊。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0: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
1: 嗯，
0: 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1: 这怎么意思？
0: 你看啊，一百多年前的段子，
1: 嗯，
0: 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1: 对，
0: 关键这包袱他还想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1: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我说咱们这么夸有意思。
0: 哎，什么叫夸呀？
1: 啊，
0: 批判。
1: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
0: 啊，
1: 再批判批判。
0: 那我可真批判了。
1: 来呀，你求批呀。
0: 好，那我问一下
1: 啊，
0: 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呀？
1: 啊，不是那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0: 就为什么穿大褂？
1: 就是得穿着。
0: 哦，就得穿着
1: 啊。
0: 那穿 T 恤能说吗？
1: 能。
0: 夹克能说吗？
1: 能。
0: 光着能说吗？
1: 能。那不能。好，这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0: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
1: 啊。
0: 啊，就光看了他们。
1: 你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1: 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0: 还有一点呢。
1: 嗯，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场面桌。
0: 干嘛用的？
1: 摆这儿。
0: 哦，放贡品。
1: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0: 那逗哏的工位呢？
1: 嗯
0: 啊，丢了。
1: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0: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1: 没桌子
0: 说吧。
1: 你吓我一跳啊。
0: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1: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0: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1: 行、啊，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0: 再有一点呢，
1: 他不让我说话。
0: 是很多传统相声经久不衰，
1: 嗯，
0: 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1: 谁吃老本了呀？
0: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1: 那你说哪段？
0: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1: 拴娃娃吗？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
1: 嗯，
0: 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儿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1: 我去什么？我去。
0: 还有那段啊，
1: 嗯，
0: 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1: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0: 您听听，当铺，那都是古装电视剧才能听到的词儿了。
1: 不用你说那个。
0: 你看现在谁没钱还去卖东西啊？
1: 那怎么着？
0: 信用卡呀。你再说谁卖东西去当铺啊？
1: 那去哪儿？
0: 哎，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
1: 旧的我放转了，你

0: 是不是接广告的？
1: 我最生气的呀，是那段叫什么学叫卖的。
0: 我告诉您啊，就这段好。哎，早年间呢，大街上大小买卖吆喝，那一吆喝出来多好听。香菜辣出，这你干什么你？
1: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0: 他还是接了，
1: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0: 怎么没有？
1: 哪有？
0: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0: 你别说了，你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怎么了？
0: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0: 那刚才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1: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0: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1: 不，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那个，
1: 你倒是说呀！
0: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那你说，
0: 我说出来一点拿死你！
1: 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基本功可言，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能比吗？
1: 哎呦，这一点还确实比不了。
0: 就是，
1: 就尤其啊，我看人家相声演员拿那叫什么气球板、
0: 七块板、七块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玩具了，你这是
1: 就这个。七块板，
0: 打了你不会，
1: 就他们打起来特别帅呀，
0: 就是
1: 我每次看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0: 学去吧，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你知道吗？让人羡慕，他怎么打的呢？你这，就，哎呀，
0: 这不是自动的啊，
1: 解压玩具，这对于我来说，
0: 我操。你说你学他干嘛呢？你说你呀、啊，
1: 这也就赶上我了。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呀、啊。
0: 嘿，你这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1: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
0: 啊。
1: 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
0: 嗯，
1: 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
0: 哦、
1: 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0: 闺蜜
1: 天敌。
0: 你别说了。
2: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源，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群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
2: 嗯，
1: 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
2: 是，
1: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2: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3: 没看过，
2: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看了。
4: 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2: 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瑞瑞。
1: 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2: 翘个班，
1: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蹄儿。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

0: 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也是张员外，来敬你一杯。
1: 林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2: 不敢不敢。
3: 林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稳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
4: 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
3: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5: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奶奶。 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知道，知道。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好。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儿了。
6: 云队长。
7: 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8: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9: 哎，咱们大家一起吧。
10: 预备。
11: 是。
6: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
12: 来，弟兄们，干杯！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高队副，来，小姐，来，来，干杯！
13: 干！
12: 谢谢长官。
6: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12: 是，
6: 好，好，
12: 坐，多吃点。
6: 过去。
12: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6: 好，
12: 走吧。
6: 来，弟兄们，接着喝！哎，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14: 哎，长官。

0: 声，
1: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0: 啊，不好，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寻思。
0: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1: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2: 市长，市长，市长，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1: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1: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灯被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
1: 保险柜呢？
0: 保险柜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对付。
1: 我问老人了，
0: 怎么办？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2: 是。
4: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
4: 了，来来来，
1: 好了好了，
2: 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
2: 来来来，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都躲开！
5: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5: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5: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5: 是啊。哦，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5: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啊，是是
6: 是是是。
5: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7: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7: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7: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7: 是的。
5: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5: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0: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1: 哦，孙副官，确实吗？
8: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0: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
0: 哦，怀疑什么？
1: 啊，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5: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6: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5: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6: 咱们走着瞧吧。啊，
5: 好。行。
9: 我该帮你吗？
5: 好，谢谢。
9: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5: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9: 当然。
5: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9: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5: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9: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5: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9: 但愿吧，

0: 话说不完呢。
1: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0: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1: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2: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0: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1: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3: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
4: 哎
5: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
4: 还喝？
5: 来来来来来，快喝光酒！哎，不能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哎呀，好了好了，好，
6: 走吧走吧。
7: 啊，来来来来，敬父一杯。
6: 走吧，
7: 干了啊！
1: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
8: 来，下一个这个。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简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事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
0: 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 凶手和盗贼的冤首。

0: 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东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风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好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6: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5: 阿谦，
7: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文良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7: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5: 哦，什么意思？
7: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5: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7: 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5: 哦，怎么可疑？
7: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5: 有证据吗？
7: 这个现在还没有。
5: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7: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5: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7: 哦，是叶叔叔。
5: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7: 是。
6: 哎，吴凯兄，请回吧。
5: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6: 告辞。
7: 走了，叶叔叔。再见。

1: 只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2: 有证据吗？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林龙，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0: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
3: 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2: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就长是假，而比云建明是真呢？
3: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
4: 按照要办，你们按住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5: 是。
6: 进来。
7: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6: 什么事？
7: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6: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啊，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评价很低呀。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

0: 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1: 啊，有这么悬吗？
0: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1: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0: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啊？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3: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3: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3: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

0: 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1: 你这跟我说话呢？
0: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1: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0: 你说不说啊你？
1: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0: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0: 接着往下说。
1: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0: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吗？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哼，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

0: 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10。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0: 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

0: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10。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0: 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6: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

声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1: 高，
2: 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等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1: 公子高见
3: 啊。
1: 真的云建明，假云建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4: 无疑是。
5: 处总，您来了，
4: 没什么情况吧？
5: 没有，
4: 一定要严密监视。
5: 放心吧，处总。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他住在哪里？
4: 在二层，12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4: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云少校，王处长，冯苍蝇，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苍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王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王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0: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里。眼霜鹰，一个可怕的人。眼霜鹰。
1: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哦，嗯，为什么？
0: 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 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哦，怎么讲？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 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0: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0: 对于你怎么了？
2: 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明，
0: 这才有价值。
2: 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
0: 一个孤魂野鬼。
3: 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
2: 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3: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3: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
2: 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3: 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少爷，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4: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4: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4: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4: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4: 诱饵。
1: 诱饵？
4: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3: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
2: 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

0: 么不好？
1: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0: 这
1: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0: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1: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0: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1: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0: 哦，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了北马路。
0: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1: 去大街上找他们？
0: 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0: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1: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0: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1: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0: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1: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在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3: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嘛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
7: 高队副。
0: 黄处长，这么巧。
6: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0: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是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0: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6: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0: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6: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0: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6: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8: 是。
9: 来，兄弟们，上车！
10: 上车！来来来。

0: 好，
1: 军队，上车！
2: 来来来，
0: 就这个云队长做兄弟的车吧，行，
1: 上车。

0: 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0: 岳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2: 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1: 是。
3: 王处长，
0: 不行！小心！岳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儿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儿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
0: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0: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 领头的。

0: 鬼鬼祟祟地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0: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鸿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鸿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鸿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0: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2: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0: 你说得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鸿开听。
1: 争取叶鸿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0: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0: 真的？
1: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3: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0: 燕双鹰，
1: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0: 为了他们？
1: 他们就在你身边。
0: 啊，在我身边？
1: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鸿开公馆。
0: 云建明、高进，
1: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1: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0: 原来真的是他。
1: 什么意思？
0: 在叶鸿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1: 哦，
0: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鸿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3: 可是蔡书记，
0: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0: 是。
4: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5: 谢谢了，
4: 多谢老板。

0: 请回吧。
1: 哎，好。
0: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2: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0: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3: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4: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5: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0: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6: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2: 黄处长请便。
7: 告辞。
0: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2: 好，那就有劳了。
0: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

0: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1: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0: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1: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0: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1: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0: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1: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0: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市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河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7: 快点，快点！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护士小姐。
1: 沙相，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0: 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
0: 二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2: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听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5: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7: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6: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7: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

0: 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地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

0: 子就囤了5箱，
1: 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4: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7: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8: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

0: 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3: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

0: 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这里是天津卫视

0: 二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吗？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易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1: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0: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1: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0: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1: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0: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1: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0: 讨厌。
2: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你七爷看到了？
3: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2: 哎，周围有守卫吗？
3: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2: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
3: 哎，
2: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3: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2: 还有谁啊？
3: 就咱俩。
2: 就咱俩？
3: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来，破窗而入，干掉他。
2: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3: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2: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3: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2: 好，
3: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4: 把门打开，这儿。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2: 抓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2: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2: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4: 您就请好吧。
0: 其他人跟我来。
1: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1: 立即行动。
2: 让他开走。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

0: 我们的目标是六十二人，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0: 我已经吩咐过了，
1: 这就好。
0: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

0: 平吧。
1: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0: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1: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五十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打赢。
2: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0: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1: 这就好。
0: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1: 冯参议高见。
0: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2: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0: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2: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0: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2: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2: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哎，
0: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1: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他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2: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2: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是啊，这会儿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来了，你看，快通知刘兴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好。
1: 蜂巢，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2: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1: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1: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4: 明白。
5: 云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住楼了。现在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上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死的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

0: 向医院楼顶爬去。
1: 目标已向医院楼顶爬去。

0: 入病房。
1: 好，
0: 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2: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3: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4: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4: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5: 哦，
4: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5: 有多少人？
4: 十几个人。
5: 后来呢？
4: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5: 不好，我们上当了。
1: 啊，你说什么？
5: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1: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1: 嗯，有道理。
3: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 公子的意思是？
3: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1: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6: 是是。
1: 原路返回，
5: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楼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5: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这就你有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跟我来。
2: 是。

0: 外面的枪是我，
1: 看到他们，冲出去！不行，
2: 那就彻底暴露了。
1: 我们已经暴露了，
2: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0: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1: 没有啊，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2: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
1: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2: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0: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
2: 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0: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2: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0: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2: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0: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2: 打开的。
0: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2: 你的意思是？
1: 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正是。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2: 我们怎么才能守得住？
3: 走吧，那边出去，
2: 好，
3: 划过去。

0: 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两个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
1: 奇怪，走，继续搜。
0: 是。怎么了，处长？
1: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2: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
4: 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爷，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
5: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2: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2: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刘少校，你在想什么？
3: 速度快一点！
6: 是，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
2: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3: 仔细看看，快点！是，那边。
6: 没错，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什么没错？
3: 速度，是，
7: 跟我来。

写着10:30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妈也没有呢？哎，不会是闹鬼了吧？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
0: 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
1: 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哎，
0: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

0: 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你忽略了一点，
1: 是吧？对方还有云剑兵，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哎呀，
2: 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

0: 云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

0: 匠心传承，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

0: 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

0: 匠心传承，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

0: 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调研117

0: 基项目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时强调，聚焦产业发展，完善配套功能，加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刘桂平参加。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天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同时天津也被选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入伏后气温高，湿度大，中暑风险升高，预防胜于救治，不同人群请按需做好科学防暑。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基础设施建设，并召开试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统筹抓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等工作，加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
2: 陈敏尔、张工来到迎水南路迎水西道至滨水西道工程现场，查看道路和配套工程进度，听取117项目周边区域路网规划建设情况介绍。陈敏尔、张工说，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完善规划设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道路如期开通使用，提升117项目周边交通的可达性和便捷度。在117项目附近的变电站施工工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作业。陈敏尔、张工了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慰问一线工作者，叮嘱大家劳逸结合，注意防暑降温，做好安全防护。陈敏尔、张工强调，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打造智能化、绿色化的电力系统，为117项目及周边区域提供有力电力保障。走进海泰内环北路、海泰内环二路至海泰南北大街工程现场，陈敏尔、张工实地调研道路、排水及配套工程建设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合理安排施工时序，优化施工方案，抓好117项目及周边雨水、污水管道建设，持续完善城市管网，提升排水排污能力，搞好绿化美化，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陈敏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各方坚持知难而进、稳中求进，注重点面结合、供需结合，积极挺应担当、协同担当，突出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再接再厉，统筹推进项目盘活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实现相互促进、相互赋能，安全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强化调度指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落实防汛、消防等措施，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有力维护全天候、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安全，做实做细招商入驻工作，精准匹配供给侧与需求侧，综合考虑项目整体定位、产业业态等，加强与入驻企业合作，发挥投资联合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发展壮大信创、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产业，优化产业生态，丰富应用场景，抓产出、抓创新、抓效益，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道路交通网络，强化水电气热汛等要素保障，提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工作渐行见效。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明确，要持续完善32个城市的旅游枢纽。

0: 城市功能，天津被列入其中，同时天津也被选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
1: 近年来，天津文旅产业滞销双增，2025年天津接待游客量突破2.72亿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200亿元，文旅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3.5%，天津首次入选游客满意10佳城市。在这份国家级旅游发展规划中，天津双重入选重点文旅城市。规划还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同时，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功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0: 2026年天津市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正式发布天津市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报告，以专利大数据为支撑，为全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精准把脉指路领航。
1: 此次发布的报告立足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融合，全面梳理了全球、全国、京津冀及天津机器人产业的专利发展态势，系统分析核心技术布局和创新发展格局。数据显示，近10年全球机器人市场持续扩容，国内工业机器人产业增速强劲，产业发展动能十足。目前，天津市已集聚机器人企业超200家，形成了覆盖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系统集成与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创新生态日趋完善。报告清晰梳理出天津产业发展的优势与短板，在硬件制造领域，天津技术基础扎实，创新优势明显，在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导航控制等前沿领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全市高校持续输出原创科研成果，一批本土优质企业加速成长，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作为京津冀重点培育产业链和天津重点产业链之一，此次发布的导航报告兼具专业性和实用性，将有效帮助行业企业找准技术空白，规避知识产权风险，夯实核心竞争优势，进一步推动天津机器人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京津冀3地联合发布首个区域性氢燃料电池汽车减排量核算标准，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统一区域氢能汽车碳减排核算方法，助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赋能氢能行业发展。位于天津空港经济区普罗斯天津空港汽车产业园的一汽丰田天津备件中心库投入试运营，这个占地14.7万平方米、库房面积7.6万平方米的超级备件中心，存储量达140多万件，年备件吞吐额超50亿元，是目前一汽丰田全球最大智能化备件中心，服务网络辐射全国备件库及华北地区、山东省全部经销商。该备件中心预计9月底正式开业。继续看新闻。烈日下，本市各快递企业落实早出发、晚收工、正午歇班机制，并优化后台算法，减少快递员派件压力。
1: 高温天气，快递企业也调整了快递员的送件时间，早上派件时间提前1小时。不到7点，位于大沽北路的这个快递网点迎来了第一批快件。

0: 早晨在最凉快的时候，我们就尽快的把件儿都码好了，然后在中午高温之前，我们尽可能的尽快的派送。
1: 宋宝坤，顺丰快递大沽北路网点的一名快递员，负责包括崇仁里、贵都花园在内的五个小区。老旧小区大多没有电梯，拿着包裹爬六楼、七楼是常态。进入夏季，派送的快件里，矿泉水、饮料以及生鲜水果类的包裹增多，包裹沉，爬楼送件难度也大了不少。上午11点，室外气温已经超过35度，小哥们的车把、车座经过暴晒，都已经超过60度。
0: 车把还有手刹、车门的什么的，尤其到中午的时候都比较烫。然后之后我们就戴手套了，再护一下，时间长了，然后之后手有就是烫红的情况下，下午送件不好送。衣服干了湿，湿了干了，天天就是这种情况反复。
1: 为了保障快递员的健康，市邮政管理局也要求各快递企业，一旦发生高温预警，必须要视具体情况来调整流程。对于生鲜冷链等急件，各公司安排后勤管理人员进行补充。对于超时快件，系统也会提前给收件人发送短信说明情况，获得客户们的理解。昨天，全市仍有超过20000名快递小哥坚守岗位，
2: 挺辛苦他们。太热，我说白了也不乐意往外跑，送货上门我们也方便点。但是就是说白了，天热咱能理解，早点晚点也无所谓。
3: 从昨天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呢共计40天。我国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烘烤模式开启。持续高温天气下，医生提醒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
1: 医生介绍，很多人容易将热射病与普通中暑混为一谈，但其实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普通中暑一般表现为头痛、头晕、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在及时脱离高温环境、补充水分后，大多能够得到缓解。而热射病就严重得多。
4: 热射病呢，是中暑里边最危重的一个病理阶段。那因为它可以表现为高热、昏迷、循环或者肝肾啊等多脏器的损伤，它的病死率相对于其他情况，还是比较高的。
1: 医生提醒，发现疑似热射病患者时，应立即停止高温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尽快采取物理降温措施。可利用冰袋、湿毛巾冷敷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分布部位。对于意识清醒且能够吞咽的患者，可少量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救治。
5: 热射病的诊治关键就是一个早。我们临床上常常说这个黄金30分钟，就是指我们尽早的及时有效的一个采取现场降温然后送医。但是黄金时间并不是指我们可以等待半小时，而是我们早一点现场降温送医，那患者就会多一份安全。
3: 三伏天儿，全国大部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在高温闷热的天气下，中暑风险升高，预防胜于救治，而科学防暑需因人而异。我们为您梳理了4类人群防暑要点，一起来看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对温度变化的感知和调节能力减弱，建议保持居住环境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定时开窗通风换气。日常注意监测血压、血糖，家中常备清凉解暑和急救药品，中午适当休息，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儿童新陈代谢旺盛，活泼好动，但对高温的耐受力有限，建议外出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做好防晒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适当降低活动强度。出汗后不要立即喝冷饮，可以少量多次饮水，适当食用绿豆汤、西瓜等解暑食物。户外工作者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劳动强度大，是中暑的高发人群，建议保证充足睡眠，尽量减少在中午时段工作。外出时随身携带防暑药品，使用小风扇等降温设备，佩戴帽子、袖套等防晒用品，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及时前往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严重时需立即就医。慢性病患者身体调节能力偏弱，高温天气易诱发病情波动，建议保

保持规律的饮食和作息，遵医嘱按时服药，减少高脂肪、高盐、高糖食物摄入，以清淡饮食为主，同时注意避免情绪激动、剧烈运动和室内外。

0: 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市区方面，今天京城天空状况是以多云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6度之间，同时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温度呢还会明显的高于实际气温。高温高湿天气下，人体的热量不易散发，中暑和热射病风险会显著增加。建议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科学安排作息，合理使用空调。好，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8个车次。目前滨海到北京南的 C25684 次，天津到北京南的 C2224 次列车目前显示的是还有少量余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7号到20号增开福州南至张家港 G4042、G4039 次，7月17、19号增开厦门至上海虹桥 G4932 次，福州至杭州东 G4596 次，杭州东至福州 G4595 次。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198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 FM911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是214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EU1908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看看高速方面，S30 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厂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黄牌火车措施，恢复正常开启。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市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15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西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浪高1.5米转0.8米，能见度11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4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和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
2: 大光明桥是跨越海河连接河东区与和平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呈现潮汐的现象，早高峰时段主要车流集中从河东向和平方向，晚高峰则是反方向的车辆较多。那么提示司机朋友通过的时候注意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
1: 另外，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临近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平时车流量非常大，提示车辆早晚高峰时段的不要违规驶入红旗路上的公交车专用车道。大学道紧邻一中心医院，经常会有救护车通过，通过路口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适当的拉大跟车距离，以应对突发情况的出现。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继续看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三名、第四名。2026年上半年，天津市扎实落实企业吸纳就业补贴政策，累计拨付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资金超1亿元，惠及企业4800家，用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缓解经营压力。
3: 政策赋能，增强企业用工底气，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可申领最长3年、每月最高1400元的社会保险补贴，以及为期1年、每月1004元的岗位补贴。政策落地，有效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助力市场主体持续提升就业扩容潜力。

0: 优化服务、精准兜牢就业底线。各级人社部门推行补贴免跑即享服务模式，企业可全程线上申请补贴，助力近2000名高校毕业生成功入职小微企业、养老服务企业和员工制家政企业，助力2802名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顺利实现就业。强化监管，筑牢资金安全防线，综合运用数据实时比对、常态化核查、不定期坐标定位核查等手段，严格落实资金监管制度，实现补贴受理、审核、拨付全流程留痕，确保人真在岗、岗真存在，坚决杜绝虚假吸纳就业、冒领补贴等违规行为。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利用信息化手段，精准推送惠企政策，确保补贴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同时，深化多维度数据比对、风险智能预警，实现补贴业务全流程可追溯，确保政策红利释放与资金安全运行双达标。
1: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期100兆瓦超高温亚磷介煤气发电机组项目成功送电，标志着这一2026年天津市重点项目正式投运。
0: 天津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再添新成果，新天钢集团天钢公司超高温亚磷介煤气发电机组正式投运，让钢铁生产产生的高炉、转炉、焦炉富裕煤气从工业废气变身清洁电能。依托高效机组设备，企业将实现生产煤气零放散，彻底消除余气直排造成的环境压力，同时有效降低综合能耗，削减生产成本。项目投运后，企业自发电率提升至80%以上，每年可节约标煤23万吨，减少碳排放65万吨，打造出全市规模能效领先的煤气发电体系。在国网天津东力公司全流程服务保障下，企业同步完成生产工艺升级，实现设备由燃气驱动向全电驱动转变，构建起煤气回收、绿电生产、厂区自用的闭环能源循环模式，有效推动传统钢铁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助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本市民心工程道路提升重点项目 S208 汉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开工。
2: S208 汉港线全长12公里，为海河中游南北向主干道，北接京滨线、南连天津大道、金靖高速，是串联东力区、津南区、滨海新区的重要通道。本次施工段为京滨线至京沽公路，剔除二道闸管控区域后，施工总长6.072公里，主要开展路面病害治理、沥青加铺、标线翻新、路侧石更换等工作，并同步完善沿线各类交通安全标识设施。本次工程综合运用多项绿色先进工艺，全程践行精心养护技术理念，对道路多层结构进行系统化加固，提升道路耐久度。基层破损点采用水泥就地冷再生技术，就地处理路基，降噪减尘。底层铺设大粒径再生沥青碎石，快速排水，防止路基沉降。中间层使用掺配20%到25%旧料的再生沥青，循环废料，节约资源。面层铺设 SBS 改性沥青，防水抗裂，减少后期反复维修情况。整套分层施工工艺将整体强化道路结构，有效减少道路频繁开挖施工，保障市民顺畅出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栈道对通行的影响，公路部门将进行错峰分段施工，其中京滨线至东力津南界半幅施工，过往车辆可借用对向车道有序导行；东力津南界至京沽线分段全幅断交，途经车辆可根据现场交通提示绕行周边支路、河堤路、京沽公路、天津大道等替代道路。
1: 天津西站站区办顺利完成西京道洛客区升级改造工程，该区域已正式开通投入使用。
0: 天津西站站区南侧新增的离站通道大幅提升旅客离站效率，车流客流疏导成效显著，多个长期困扰旅客的出行堵点得到突破。

0: 我善化解。最新运营数据显示，全新投用的西青道综合洛克区日均放行出租车约800辆，旅客可就近快速乘车，基本无需长时间等候，彻底扭转了此前排队拥堵的局面。天津西站新增综合洛克区还特别配备安防巡查机器人，可对该区域实施7x24小时不间断巡查，自主对人员聚集、车辆违停、异常高温、人员摔倒等异常事件进行实时告警，全面筑牢战区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放2年的洗衣机也没用过，接一升水需要45秒。
0: 居民用水难到底什么原因？
3: 来水都没事，我们都给你测过。
4: 从4分管往这个6分管流的话，这个水压可能就会降低。
0: 不同颜色衣服真的有温差吗？
5: 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黑色衣服直接能达到50摄氏度。
0: 户外运动怎么穿？
5: 浅色系降温效果出众，前往花草茂密、蚊虫多的地方，优先选择深色衣服。
6: 人都没有那个知觉了。
0: 刚上车突然晕倒，热心司机来帮忙。
6: 没有这司机给我们及时的打电话给我们疏散，肯定能耽误抢救的时间。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济州和宝坻最高在35度，同时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温度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高温高湿天气下，人体热量不易散发，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市民朋友们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清晨和傍晚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号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18到19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4到35度的高温水平，防暑降温不可忽视。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你们走了多久了？应该还没出山门。二位刘部，
1: 大当家，还有什么指教？
0: 指教不敢当啊，昨天晚上也没招待好二位，真是不好意思，特来相送一程。不会。
2: 大当家客气了，上官姑娘有消息了吗？
0: 我来找二位，就是为了这事儿。昨天二位说帮我找回女儿，当时我拒绝了二位的好意，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我想请问二位，昨天说的话，今天还算数吗？
3: 当然，我崔某义不容辞。
0: 崔旅长一直都很爽快。那我就得罪了。来人，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3: 大当家什么意思呀？
2: 上官英在陕州城被抓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您下了我们的枪，应该是我们国军的人得罪了您。以上官姑娘失踪的时间计算，能走的最远距离莫过于陕州城。陕州城里除了崔旅长的独立旅，就是张公岩的十六师。崔旅长在山上，那只能是张公岩干的。
0: 完全正确。那你知道我们下边该怎么做吗？
2: 您是想拿我们去交换上官英？
0: 蔡少校果然是精明之人。
2: 不过劝大当家一句，张公岩是个言而无信、贪得无厌的人，您把我们两个都带去，反而会显得太像交易，容易被捏住软肋，而且同时关押两个人也很耗费心力，倒不如让我关押在山寨，让张公岩投鼠忌器，这样对您下手也会有所顾虑。
0: 蔡少校所言极是，那就委屈你了。

0: 姑爷。
1: 嗯，开门。
0: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2: 这是我的安排。
0: 你的安排？就是把自己安排在大牢里啊？
2: 你忘了，收编上官豹，你是引线，我来交接。不用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和崔文奎分开；不跟他分开，就没有机会单独见上官豹。
0: 怎么说，上级要跟上官豹对接了？太好了，我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也可以回根基地见见日思夜想的战友们了。
2: 先别激动，现在战争形势很复杂，即使收编整改之后，还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你来完成。
3: 爷爷，
4: 老大，师爷让俺来看着财神，你放心的走吧。
0: 你好好看着他。

0: 沈文茂，你真是匪性难改啊！你抓了我的人来威胁我了，你不想让女儿了？
1: 是你不仁在先，就休要怪我无义。我想知道，一个国军的旅长能不能换回我女儿的性命？
0: 你休想威胁我！我赵公言乃是明白大是大非之人，不受威逼利诱。这人。

0: 我不换，你女儿必须处死。崔旅长，为了完善国法，
1: 就委屈你以身殉国了。
0: 我会上报战区，给你记上一功。
2: 既然你杀我女儿的心已决，这个崔旅长就没什么用了。我现在就送他上路。

张公言。张公言，你是不是疯了？我告诉你，你在利益驱动之下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如果这件事让第一长官司令部知道，你知道他们会严惩你。

0: 我是上官豹，向来敬重抗日英雄，失礼了。
1: 大当家，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想清楚，你手上就没有筹码了。
0: 我自有办法。

0: 走，快走，别走！
1: 这边，这边，快！
2: 哎，这他娘的谁呀？这深更半夜的，他是啥呀？
3: 市长，不好了，市长！
2: 怎么了？
3: 车过来了！
2: 给老子顶住！
3: 是。
4: 快点，
5: 大小姐，
4: 快给我解开。
5: 是是。
4: 爹，
6: 婴儿，你没事吧？
4: 没事。

0: 是我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
1: 等会儿，你不怕我跑了？
2: 哎，
1: 信任点，不然在沈昭你就不会救俺了。
2: 行，给我把枪。放心，我事儿没办完，不会离开青龙寨的。

0: 爹，就是这个人。他还说了，您要是不从了他，他就杀了我。
1: 大当家的，误会呀、啊，误会呀、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
2: 你想杀婴儿的时候，你知道你做错了吗？
1: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他不能死。您这一刀下去，青龙寨就从此与国军为敌，神仙战火了。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看在你抓住张公岩的份上，我给你面子，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4: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他身负十六师的指挥重责，如果他死了，整个陕州城的防御将功亏一篑。我不是替他求情，我是替整个陕州城的百姓给他求情。
1: 大当家的，我也抗日啊。
0: 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3: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哎哎哎哎哎。
2: 今天先给你个教训，如果以后你再敢为非作歹，这把刀就是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1: 多谢，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多谢，多谢。
3: 大当家的，
1: 多谢。
3: 刚才我来的路上，手下的人跟我说，青龙寨那边有火光。
0: 爹，走，
4: 走。
5: 啊！

0: 他们已经死，只是昏迷了。那是什么地方？
1: 是军营。不好，何师爷还有家眷都在那里。快走！
2: 小心点，快走！快！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兄弟们，走！

0: 太危险了，你带着大家走，我掩护你们。
1: 有劳蔡小姐了，走走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快点快点，兄弟们快走快走
0: 走走，
1: 快
0: 快走快走，
1: 快点兄弟们快走。走快走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走走快，
1: 怎么回事大哥？你回来就好了，外地偷袭青龙寨，杀了我们不少人，要不是蔡正和袁尚飞及时赶来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2: 先不要说了，你带着人去那边躲躲。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赶紧的，
3: 快走快，
2: 其他人跟我来。走，
4: 你没受伤吧？
0: 没有，
4: 快走。

0: 这一下子，我真以为我们一家人差点就要死在聚义厅里了。敌人来的太猛了，山寨又措手不及。哎呀，我们还真得好好感谢一下蔡真，他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1: 那是自然。
2: 妮子，你怎么了，妮子？娘，哎呦，娘，没事了，没事了，妮子。
3: 我想救他，我救不了，
2: 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娘，好了，
2: 不想了，不想了。
1: 多谢蔡姑娘仗义相救，才使得山寨的父老乡亲幸免遇难。之前，我还拿蔡小姐当人质，真是汗颜。
4: 大当家客气了，临危解难是军人的本分。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袁大哥呢。
1: 嗯。
3: 以大当家看，这些蒙面人是谁指使的？
1: 日本人。
3: 大当家为什么这么确定？
1: 这不明摆着吗？ 共产党断然不会干出这种事情。孙奎的独立旅也不可能，张公言要想报仇，可以明着来，只有日本人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3: 只是日本人突袭青龙寨，到底有什么目的？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阴谋？大当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1: 嗯，你知道他们怕什么吗？ 他们怕的就是我揭竿而起，与大军联合抗日。他们不知道，这种举动却让我下了决心。
3: 下什么决心？
5: 大哥，蔡姑娘，聚义厅一战，幸亏您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此大恩大德，我和小辫儿，没齿难忘。
3: 何时爷严重了？ 小妞的情况怎么样？

0: 怎么样啊？睡下了，被吓坏了，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让军医上来帮忙。多谢蔡少侠，
1: 多坐下说话吧。
2: 蔡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倒有个不情之请。你就在这山寨里多住几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招待招待蔡小姐，以补冒犯之过。
0: 大当家太客气了，那就多有打扰了。
2: 那就太好了，这几天你就负责陪着蔡小姐，传令下去。 蔡小姐是我的贵客，谁也不许怠慢。
3: 是。
0: 谢谢大当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3: 经过这次劫难，山寨损失很大，眼下账房里可支出的钱已经不多了。
2: 这个不用你管。
3: 我自有办法，大哥，您不能总拿自己的钱垫用，这不是长久之计。除非三道岩金矿的传说是真的，要不然，我怕真是过不了年关了。可这些人，都是跟了我们多年的兄弟，你把账房的钱先给他们，安抚好那些受伤的家眷。
0: 可要是把钱都给了他们，山寨怎么办？ 这么残破不堪，再也经不起第二次攻击了。所以，我想山寨是不是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修身养息，避避风头？眼下日军已经兵临城下，陕州城战事一触即发。 如果我们现在袖手旁观，岂是我男儿汉大丈夫所为？更何况日军毁我家园，杀害我同胞兄弟，这个时候怎么能为山寨的得失而想呢？只要我上官豹一息尚存，必战至最后时刻，绝不妥协。
4: 来了，哎，堂堂黑虎寨大当家，青龙寨的姑爷，怎么跑这儿做起木工来了？我说你就别挖苦我了，我现在得罪了上官英，谁还愿意让我担此重任呢？我呀，就给青龙寨的父老乡亲做点窗户门板，发挥点个人余热吧。
5: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找个机会和上官英聊聊吧。我现在靠近他一米的范围都不行，更别说说话了。
6: 要不我替你美言几句？咋了嘛？还是让他自己啊，先冷静冷静吧。
5: 既然你已经留在了山寨，咱们还是先说说任务的事吧。山寨现在刚平了祸乱，上官豹每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过应该快了。鬼子的西进计划也已经开始了，咱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先往后放一放，我先配合你完成督战工作。
0: 我会把握好时机的。来吧，先帮你把这些活干了。
5: 行，那你先去木头吧。

0: 看他就一直这样，也不吃不喝的就睡着。妮子，妮子，英姐姐来看你了。
1: 您去忙吧，我来陪她。
0: 妮子，跟英姐说会儿话，醒醒，别睡了啊。那你陪她会儿，我给她熬药去啊。
1: 哎，您慢点。妮儿，
2: 去。
1: 哎，不起来，不起来。躺好了，感觉怎么样？
2: 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我一闭眼就是小女孩死在我眼前的样子。我想救她，可是我救不到。
1: 不哭。这不是你的错，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保护。不哭了啊，姐会护着你的。
2: 可是你要是不在该怎么办？
1: 别胡思乱想，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2: 那如果还有意外呢？
1: 你记着，你是我妹妹，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相信姐吗？
2: 我相信姐姐。
1: 睡吧，姐陪着你。

秋月啊，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山寨风波不断，日本人乘虚而入，使我分身乏术，一直在拖延来看你的时间。好在， 有蔡宝子帮我，才摆脱了祭祀重大的危机。这个蔡宝子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她就是我们女儿自己选的女婿。她身手好，头脑敏捷。要是你看到了， 也会高兴的。他有理想，有追求，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八路军的军官，咱们女儿嫁给他不吃亏。 我多想跟你一起看着咱们的女儿穿上嫁衣，参加他们的婚礼啊。你曾经说过，登刀客不是长久之计。 我答应过你，要走正路。现在，我正打算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报答山州的父老乡亲。你会为我骄傲的。等我完成了， 我再带着女儿和女婿来到这里看你，让我们等着那一天吧。